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1集。
12: 韩夏春让大伙儿停下，周云给地轱辘车轮子上尿了一泡尿，以消除车子行走的声音。可已经迟了，此前地轱辘车的响声坏了事儿。仿佛是一刹那，哨兵就带着地方民团闻声猛追过来。韩夏春匆忙扫视一下，这里是一处平坦的地带，四周毫无遮掩，无险可守，只有道旁半人高的臭蒿可以藏身。仓促间，几人不约而同伏在蒿草丛中。周云、严子俊用步枪对准枪声传来的方向，吴子山、韩夏春握枪在手，四人严阵以待。韩夏春仔细观察后小声道：
13: 王瑞、王龙，你们赶紧走吧，好生回去照看好父母和家人。
12: 王瑞、王龙犹豫一下，韩夏春又道：
13: 吴警官，你辛苦了，你们仨儿一同撤吧，护送好你俩表弟。
12: 杂沓的脚步声逼近，刺眼的手电光隔着蒿草晃动，不断打在他们脸上，引得飞蛾、蚂蚱等不断在人脸上扑动。脚步声和民团头目的喝令声

0: 像波浪一样压迫而来。
1: 我不走，我保护倪伯伯呀，和这伙子狗日的干一仗。
0: 吴子山压低声音，语气坚决。
2: 倪本人的声音透出颤音来，
3: 你走，不走，你的美我不说了。
4: 小吴，咱这乡俗你又不是不懂，梅婆婆吃得油活活，你得请大来见你倪伯伯嘛。
1: 呀，我咋把这一条给忘了？那你们保护好倪伯伯，我这就去叫我达，带上见面礼来见我倪伯伯。
0: 说着，将自行车隐藏好。吴子山拉起王瑞、王龙，朝斜刺里一个岔道跑去，手电光立即捕捉，紧咬住他们仨不放。一瞬间，几十个团丁如马群似的从韩夏春等四人头顶的草丛里跑过，追向吴子山、王瑞、王龙。敌人边追边放着枪远去了，消失在去往泾阳的平坳里。大家都惊出一身冷汗，
2: 倪百人刚才隐蔽时蒿草戳进了脖子上的伤口，
0: 现在疼得牙齿大战，大汗淋漓。大家迅速将担架置于轱辘车车厢内，
2: 扶倪百人平躺在担架上。
0: 周云在前一边警戒一边拉车，
2: 严子俊一边推车一边在后面警戒，
0: 韩夏春自己推着自行车小跑着殿后。大伙儿齐心协力，
2: 加紧沿着康家店的村道急进。
0: 估摸跑了十来里路，道旁大椿树后传来两声异样的咕咕咕咕的不咕声，韩夏春忙放慢脚步，学叫咕咕咕咕。轱辘车也慢下来，大家焦急地等待暗号。片刻，道旁又传来不咕声。韩夏春激动道，
4: 等到了，等到了。
2: 很快，草丛里跳出两个人，大伙儿紧紧握手。韩夏春道，
4: 有情况，同志，咱们快走。
2: 那两人踢下周云、严子俊，周云和严子俊分别持枪，一前一后专心警戒。大家精神振奋，继续疾行。月亮穿过云层，将礼泉大地照得如同白昼，黄米帮帮唱的抒情的曲调激励着这个精干的战斗小分队。一会儿听到倪百人均匀的鼾声，大家不禁开心地笑出声来，笑声随着麦浪和着麦香传得很远很远。鸡叫二遍时分，倪百人被安全送达礼泉县康家店景泰家。在村口等了将近一夜的景泰急步迎上前，紧紧握住倪百人的手，激动地小声道，
1: 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这位百姓之王关中正大先生盼到家里。
5: 对，您这里就是我的新家，我这就又回家喽。
2: 韩夏春吩咐大家做好警戒，用担架迅速将倪百人抬向景泰家。为迷惑敌人，韩夏春派严子俊将地轱辘车空车径直朝康家店西边的渔村推去，又让人将去往景泰家的自行车车辙扫掉。到家时，金黄的油糕和热腾腾的米汤已端上炕来，景泰媳妇儿的凉菜拌得很可口。倪百人边吃边夸赞道，
5: 哎，就凭这样好的菜，我也得来您这住住呀。但是根据我对咱周边农村的了解，估计你家娃娃老人也吃不了这么好。
2: 景泰媳妇儿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却流下泪来。年景不好，大家都是粗茶淡饭，还饿着肚子呢，尤其到这青黄不接的麦收前。景泰忙打圆场，
1: 先生放心，新麦已快到厂畔，困难马上可以缓解。
2: 倪百人早听得放下了筷子，大家都愣住了。景泰媳妇儿忙道，
6: 饭都做熟了，不吃这么热的天儿，到明早就发霉不能吃了。
2: 大家纷纷劝倪伯人用餐，倪伯人却开口要来笔墨纸砚，写下四个大字，幸福人家。

0: 景泰激动道：
1: 呀，倪先生，您这字儿就跟金条一样，小弟受之有愧啊。
2: 啊，应当的应当的，我这四个字专意写给你的，当不了遣使，因为他转送不了别人。
0: 倪本人边说边将落款和题赠语写上，大家都笑起来，倪本人也笑起来，却不料脖子上的伤口渗出血来。景泰媳妇儿忙出去拔回几根嫩嫩的灰灰草，捏得流出绿水来，先用灰灰草清洗两遍伤口，再把已经捏为烂泥的灰灰草直接敷在伤口上，然后用纱布轻轻缠一圈。倪伯仁顿感伤痛轻松了许多，看着灯下如花似玉的景泰媳妇儿，真诚道：
2: 弟妹人才好，茶饭好，手上又麻利，我再不敢夸你嘞。
0: 说着笑起来，大家都又开心地笑了。此时在咸阳警局的黄子红辗转反侧，惶惶不能成眠，他恐惧地意识到，冥冥之中有一只巨大无朋、强壮有力的手在帮助甘大逃脱他的控制。也许面对这样一只手，世界上再强大的武装、再强大的专制体制也会显得无能。至于这只手是什么，这股力量是什么，他还不能确知。是王离，是蓝芝儿，是齐天翼、胡志坚。胡志坚今天都不在，不光今天，很多时候都不在。那一定是那些老百姓不见的。今天百姓包围王家的时候，自己还趁乱去王李家搜查了两遍，终是一无所得。对，那么这只巨大无朋、强壮有力的手必定是天了。想到这里，他能感觉到自己嘴角泛起了嘲讽的笑。不用讲，老师虽然赢得了民心，也为各政党所争夺，但还没有神奇到让天帮他。黄子红想来想去，想得头疼眼花、腰发疼，口干舌燥，不断喝水，不断憋尿，起了好几次夜，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连忙打开第二个锦囊，细软的淡黄色绸子上写着娟秀的红色小楷：与百姓之王斗，要依靠百姓。看罢，他脑子一片迷茫，觉得这次锦囊的内容不是很对味呀。迷茫之后又隐约明白起来，莫非昨天乃至这段时间自己是败给了广大的老百姓，民心相背，至关重大。可是他心里极端抵触这个想法。
3: 走到今天，我竭力驱驰，心力交瘁，甚至牺牲了亲人，我容易吗？我有错吗？
0: 黄子红在心里反复发问。更何况按照锦囊里的意思，自己今后还得依靠那些泥腿子，那我几十年念书参军战斗不都白干了？到头来自己所带的荷枪实弹的警察，动员的众多武装力量都派不上用场，还得去靠那些整天跟庄稼打交道的农村人。他觉得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看来锦囊里的意思得慢慢揣摩，但无论怎么费解，你还得立即照这个意思去办。他觉得头更疼了，而且越发大起来。再说王瑞、王龙、吴子山仨人年轻力壮，矫健如兽，折腾民团跟玩儿似的。实际上他们并不想彻底甩掉尾巴，而是诚心将他们远远地引开，绕了一大圈，直到经过马勺沟圈时，他们才果断甩开了尾巴。吴子山告别两位表弟，沿北面小麦地边的官道独自朝家去了，兴冲冲地准备向父母禀明求婚大

0: 是。
1: 王瑞、王龙两兄弟又故意在村外多绕了几个弯，待返回西寨村时，天已大亮，兄弟俩快速朝家赶去。远远见家门外有一大一小两只北山狼朝院门方向张望着，两只狼都大张着嘴，舌头如血，流出如线般撕扯不断的咸水来。王瑞大喝一声，顺手从道旁柴落垛上抽出个笋子鞭杆追了过去。王龙弯腰拾起几只料浆石，用力扔向狼，狼一一躲过石头，狡猾而专注地瞅着他俩越来越近。见俩勇猛小伙气势不可挡的样子，便突的一下跑得无影无踪。兄弟俩走进门前，发现家里烧门大开，门槛上有血迹，两人心下一惊。王龙失声哭道：
2: 啊，妈呀！
1: 穿堂入室，顿觉天旋地转。厨房孤窑里，父母被杀死在炕上，血衣湿透，喷出腥气。王瑞洞房里，媳妇儿被杀死在地上，身上一丝不挂，下体红肿，惨不忍睹。四下找寻，暂时没有发现11岁的弟弟。兄弟俩悲痛欲绝，双双坐在地上，又觉危险在背，便强忍悲伤起身，准备将三具尸体拉入地道封存起来。王瑞先将媳妇用布单卷起扛到地道里，却发现了小弟的尸体。弟弟是逃到地道后被杀的，他一下子瘫软在地道里，起不了身。待王龙找到，才将他拉起。王龙哭泣道：
2: 哥，眼泪报不了我们的仇，咱们离家吧，远走他乡，亲自报仇，10年不晚。
1: 兄弟俩将亲人的4具尸体封存在地道里，牲畜活物、土地树木等交代给邻居，在各个门上落了锁，拿着泥柏人的百年好合书法，洒泪离开了生养他们近20年的故乡。黎明时分，泥柏人在景泰夫妇的炕上睡着了，不久就被伤口疼醒，强撑着。景泰睡在旁边，知道他伤口疼，就问：
3: 哥，灰灰草管事不大啊？
2: 关键里面是铁家伙，能感觉到子弹在里面的部位好像有变化。
3: 你别动，我想办法。
1: 景泰说着起身下地，开门出去了。一会儿，韩夏春带着一位玲珑俏丽的姑娘进来，是护士罗丽丽，省立医院大夫赵景汉的女朋友。她是马兰方面早已安排好前来为泥柏人诊治的，昨晚就来到景泰家，睡在左侧的孤窑里。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罗丽丽给泥柏人仔细检查处理，发现伤口已经感染，流着浑浊的脓水，看得韩夏春如疼在自己身上。罗丽丽灰心地说：
4: 没办法，你想，一连10天的精神高度紧张，东躲西藏，五处乱撞，子弹没有游走到咽喉气管已经是万幸了。
1: 罗丽丽给泥柏人打了破伤风针，泥柏人稍稍安静下来，大家一起到罗丽丽住的窑洞商议进一步医治的办法。罗丽丽一针见血道：
4: 我看转移是最根本的办法，这样躲躲闪闪开展不了手术，后果堪忧。
5: 说的对，是这么回事，得好好医治一下了。
1: 韩夏春赞同。雨后的清晨分外惬意，咸阳警察局院子里的空气清新，几只斑鸠在枣树枝头跳来跳去，寻机给窝里的斑鸠宝宝喂虫子吃，一跳一落之间将桃花弄得簌簌而下，直灌进树下散步的黄子红和齐天意的脖子。黄子红缩着头翘笑着，很享受似的，一会儿又偏头看着齐天意问：
4: 让我猜猜，你在参与甘大的事？
6: 这还用猜？谁让他是我甘大嘞？

0: 说得太好了，好像在骂我。我活该被架在火上烤。可你说说，我有错吗？
1: 终于有了与妻子探讨尴尬的好机会，齐天一忙说：“
2: 子红，你……”
1: 黄子红并不想让倪百仁的话题继续，他打断丈夫的话说：“
0: 这么说，你的中统身份也不该是秘密了？
2: 我也不得活着嘛，捉个公事混口饭吃，这不费解吧？”“
0: 当然，我也不希望你在社会上一直飘着。”“
2: 谢谢。”“哎，你好像没休息好。”“
0: 客气，大而言之，中统军统是一家，都属于党国，我们可以放心了，今晚就住一起吧。”
1: 齐天意大窘，正欲细说时，听到汽车喇叭声，一辆警车驶进院子。焦少成、胡志坚押着陈家傲来了。陈家傲带着手肘贴到齐天意时，眼露畏怯。齐天意暗自吃惊，表面却很镇定。本来啊，早饭已经准备就绪，可焦少成一来，不许开饭。他吩咐咸阳警察局杜局长召集紧急会议，将黄子红、胡志坚、齐天意以及局里的人都叫到大会议室，让黄子红、胡志坚、齐天意以及咸阳局警察局局长、副局长坐前排，其他人坐后排。他和陈家傲坐对面，他面无表情地瞅着大伙，却对陈家傲说：“
3: 老陈，前面一排除了女干将黄总指挥外，你都不陌生。不仅不陌生，而且可以说还很熟悉。现在你要放心地说出来，是对面的哪一位给你发的那个电报？”
1: 陈家傲经过这段时间折腾，眼神涣散，早乱了分寸。胡志坚担心地瞅着他，他揉揉眼睛，瞅瞅胡志坚，又瞅瞅齐天意，再转向其他人，目光最终又回到胡志坚身上。焦少成催问：“
3: 老陈，胡志坚发没发过电报给你？”
1: 陈家傲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胡志坚气愤地说：“
4: 姚厅长，我警告你，你这是诱导性询问，还有，凭什么指认的对象就把你排除在外？”“
3: 咋，诱导性审问怎么了？
5: 你以为你现在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4: 焦少成，我还就告诉你，中统的事情还轮不上一个家庭关系混乱的人指手画脚。”
1: 焦少成闻之，隔着桌子直冲向胡志坚，把桌子带倒了下去。胡志坚也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起身撕挖向焦少成，两人差点打起来。旁边人忙拉住他俩，齐天意及时将胡志坚拉出了会议室，为防止战火再起，杜局长忙安排开饭。早饭分成两摊，杜局长在会议室里陪焦少成、黄子红等吃饭，副局长陪胡志坚和大伙进食堂用餐。为缓和气氛，并巴结副厅长焦少成，局里还特意弄来了新上市的甜瓜、杏子等水果和山鸡、麋鹿等野味上桌。早餐很丰富，大家心情逐渐好起来。焦少成不断开着黄子红的玩笑，并问：“
5: 嘿嘿嘿，小黄指挥，为何如此憔悴啊？该不是和你那位不懂女人心的丈夫为了分割睡梦中的财物给闹心的吧？”
1: 大家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他就解释道：“最近西京市某机关新婚夫妇，丈夫午睡时梦到自己得了百两黄金，就兴奋地告诉妻子，夫妻俩放下所有事情，合计着该如何分这一百两黄金。”“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

0: 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喂，姐。
3: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2: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3: 我急用，你快点吧。
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4: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5: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
13: 下班了，怎么走？
14: 我呀，
1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7: 低碳骑行模式，
15: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4: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5: 能，当然敢。
4: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6: 先等等吧，这是明代历史上最为离奇的一次失踪。让人费解的是，对于此事，史书上竟然也是讳莫高深，其背后极可能有人暗中操纵，实在是神秘莫测。1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10几天过去了，朱厚照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能再等了，已经近乎疯狂的乔宇再也无法忍受了。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他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万一朱厚照真的在他的地盘上遇害，别说江斌，连杨廷和这帮人也不会放过他。怎么办？他用盼救星的眼光看着张勇，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回答：
7: 我也不知道啊。
6: 见惯风浪的张勇这次终于手足无措了，如此怪事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找谁算账呢？外加这位朱同志又没有儿子，连个报案的苦主也没有，上法院都找不到原告，他也没了主意。突然一道亮光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一定会有办法的。几天后，王守仁接到了张勇的邀请。当他听完这件离奇的事件详细介绍后，他立刻意识到局势已经极其危险了。但与此同时，他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朱厚照还没有死。何以见得？张勇啊，还是毫无头绪。团营目前还没有调动的迹象。所谓团营，是朱厚照自行从京军及边军中挑选训练的精锐，跟随他本人作战，大致可以算是他的私人武装，但平时调动大都由江斌具体负责。如果陛下已经遭遇不测，江斌必定会有所举动，而团营则是他唯一可用之兵。但而今团营毫无动静，想必是陛下受江斌蒙骗，藏身于某地，如此而已。张勇和乔宇这才松了口气呀，既然人还活着，那就好办了。然而王守仁却并不乐观，因为他的习惯是先说好消息，再说坏消息。接着他告诉这二位贪官相庆的仁兄，虽然朱厚照没有死，却也离死不远了。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隐藏皇帝是很危险的。

0: 危险的事情。江斌一向谨慎，也早就过了捉迷藏的年龄，为什么突然要出此险招呢？答案是他在试探，试探谋杀后可能出现的后果，试探文官大臣们的反应，而在试探之后，他将把这一幕变成事实。在一层层的抽丝剥茧后，王守仁终于找到了这个谜团的正确答案。
1: 现在必须阻止江斌，让他把朱厚照带出来。
0: 可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面对着张勇和乔宇那不知所措的目光，王守仁笑了，他总是有办法的。第二天，南京守备军突然开始行动，在南京附近展开搜索。但他们的搜索十分奇怪，虽然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却似乎既没有固定的对象，也没有固定的区域。而此时，南直隶和江西驻军也开始紧张操练备战，气势汹汹，声威浩大。对于这一切，很多人都是云里雾里，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江斌是知道的，他明白自己的阴谋已经被人识破了，突然出来这么大场面，无非是有人要告诉他，不要痴心妄想惹啥麻烦，最好放老实点。于是在失踪了数十天后，朱厚照终于又一次出现了。对他而言，这次游玩是一次极为难忘的经历，至于阴谋问题，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玩也玩够了，朱宸濠也到手了，朱厚照终于准备回家了。但在此之前，他还要演一出好戏。正德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20年八月癸巳，南京，在一片宽阔的广场中，朱厚照命令手下放出了朱宸濠。但朱宸濠先生的脸上并没有任何的喜悦，因为他的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的士兵。在仅仅获得了几秒钟的自由后，朱厚照一声令下，他又被抓了起来，重新关进牢房。这就是朱厚照的安排，他一定要亲自抓一次朱宸濠，哪怕是演戏也好。想来也只有他才能想出这种耍着人玩的花样。终于平定了叛乱，朱厚照心满意足，带领全班人马踏上了归途。在回去的路上，朱厚照也没有消停，路过镇江，他还顺道去了杨一清先生的家，白吃白住闹了几天，搞得老头子好长时间不得休息，这才高兴地拍拍屁股走人了。闹也好，玩也好，至少到目前为止，朱厚照的江南之旅还是十分顺利的，阴谋似乎并不存在，那些黑暗中蠢蠢欲动的人们对他也毫无办法。皇帝就要回京了，在那里没有人再敢打他的主意，江斌的计划看来要落空了。可是朱厚照绝对不会想到，死神的魔爪已经悄悄伸开，正在前方等待着他。那个改变朱厚照一生的宿命之地，叫做清江浦。正德十五年九月己巳，朱厚照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充满迷雾的神秘未知之地。这一天，他坐上了一只小船，来到汲水池，准备继续他的兴趣爱好钓鱼。然而不久之后，他却突然落入了水中，另一个千古谜团就此展开。随从们立即跳入水中把他救了上来，朱厚照似乎也不怎么在意。然而这之后的事情却开始让人摸不着头脑。朱厚照虽然不怎么读书，却是一个体格很好的人，他从小习武，好勇斗狠，长期参加军事训练，身体素质是相当的不错。然而奇怪的是，这次落水之后，他的身体突然变得极为虚弱， 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活力和精神，整日待在家中养病，却未见好转。对于这次落水，史书上多有争论，从来都没有一个定论，我自然也不可能给出一个结论。但南京的城门钥匙，牛首山的突然失踪，一切的一切似乎并不是单纯的巧合。还有那一天跟随他钓鱼的随从和警卫们，我只知道在牛首山失踪事件发生的那一天，他们作为江斌的下属，也负责着同样的工作。这个谜团似乎永远也无法解开了，所有的真相都已在那一天被彻底掩埋。从此朱厚照成为了一个病人，那个豪气凌云驰骋千里的人不复存在，他将在死神的拖拽下一步步走向死亡。正德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三月乙丑，这一幕精彩离奇的活剧终于演到了尽头。奄奄一息的朱厚照看着四周的侍从护卫，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就此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传奇一生。我的病啊，已经没救了，请告诉皇太后，国家大事为重，可以和内阁商议处理，以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与旁人无关。对于朱厚照这段遗言，有人认为是假的，因为在许多人的眼里，朱厚照永不会有这样的思想觉悟，他的人生应该是昏庸到底，荒宴到底的。其实我也希望这段遗言不是真的，不过动机完全不同。如果这段话确实出自朱厚照之口，那将是他妥协的证明。这位个性张狂、追求自我的反叛者，与那些限制他自由的老头子和规章制度斗争了一辈子，却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刻放弃了所有的努力，选择了屈服。如果这是真的，那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因为他的传奇经历和某些人的故意抹黑，朱厚照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极高的一位皇帝。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他比他那位勤政老实的父亲要出名得多。如果在辞海里给他专门开一个词条，估计注解中有两个词是跑不掉的：昏庸、荒唐。以皇帝的标准来看，这两个词用在他身上倒也不算冤枉，他实在不是个敬业的劳动者。但以人的标准来看，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不残忍，也不滥杀无辜，能分清好歹，所以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希望干自己想干的事儿，自由自在度过一生的人。作为人他是正常的，作为皇帝他是不正常的。所以我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皇帝这份活儿，真他娘的不是人干的。朱厚照走到了终点，但正德年间另一个传奇人物的人生却还在继续着，王守仁仍然在续写着他的辉煌。叛乱平定了，俘虏交上去了，阎王小鬼也打发走了，到此应该算是功德圆满，王大人也终于可以歇歇了。正在这个时候，张勇来了，不过这次他是来要一样东西的，他要的就是朱宸濠的那本账本。张公公在朝廷中是有很多敌人的，平时就打得你死我活，现在天赐良机，拿着这本账本还怕整不死人吗？在他看来，王守仁算是他的人，于情于理都会给他的。然而王守仁的回答却实在出人意料：我烧掉了。张勇的眼睛当时就直了，面对着怒火中烧的张勇，
1: 王守仁平静地说出了他的理由。叛乱已定，无谓再动兵戈，就到此为止吧。
0: 张勇发现自己很难理解王守仁，他不要钱，不要官，不但不愿落井下石，连自己的封赏也不要。为了那些平凡的芸芸众生，他甘愿功成身退，拱手让人。这个世上竟然有这样的人呐！一声叹息之后，张勇走了，走得心服口服，一切都结束了，世界也清静了。经历了人生最大一场风波的王守仁，终于获得了片刻的安宁。
1: 当然，只是片刻而已，
0: 因为像他这样人不惹麻烦，自然有麻烦来找他。
1: 这次找他麻烦的人来头更大。嘉靖元年，也就是公元1522年，
0: 新登基的皇帝看到王守仁的功绩，赞叹有加，决定把他应得的荣誉还给他，还当众发了脾气：
1: 这样的人才为什么放在外面，即刻调他入京办事。
0: 然而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道命令却迟迟得不到执行，拖到最后皇帝连催了几次，吏部才搞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结果：调南京兵部尚书。皇帝都说要他入京了，吏部吃了豹子胆，敢不执行？
1: 吏部确实没有执行皇帝的命令，但他们也没有抗命，因为他们执行的是另一个人的命令。
0: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人比皇帝厉害，因为连当时的皇帝都是这位仁兄一手拥立的。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廷和，这次找王守仁麻烦的人正是他。杨廷和大致上可以算是个好人，相对而言啊，虽然他也收受黑钱寻寻私，但归根结底他还是努力干活的。朱厚照在外面玩的这几年，没有他在家拼死拼活的干，明朝这笔买卖早就歇业关门了。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心胸狭窄，很难容人。他和王守仁的老上级王琼有着很深的矛盾，对于王守仁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手下留情，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王守仁却并不在意。对于一个视荣华为无，置生死于度外的人来说，这算得上什么呢？他收拾东西去了南京，接任兵部尚书。历史是神奇的，虽然对于杨廷和的恶整王守仁并没有反击，但正德年间的著名定律不能得罪王守仁，到了嘉靖年间竟然还是有用的。杨廷和先生不会想到他很快也要倒霉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虽然那件让他倒霉的事王守仁并没参与，却也与之有着莫大的关系。
1: 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杨廷和先生还得等一阵子，可是王守仁的不幸却已就在眼前呢。
0: 嘉靖元年2月，王守仁刚到南京就得知他的父亲王华去世了。这位老先生前半辈子被王守仁折腾得够呛，后半辈子却为他而自豪，含笑而去，也算是死得瞑目。这件事情沉重地打击了王守仁，他离任回家守孝，由于过于悲痛还大病了一场。
1: 正是这次打击和这场大病最终使他放下了所有的一切，父亲的训斥，隔竹子的执着，刘瑾的廷杖，龙场的悲凉，悟道的喜悦，悲愤的逃亡，评判的奋战，如此多的官场风波，刀光剑影，几起几落，世上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扰乱他的心弦。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搞他的哲学。
0: 他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却毫无架子，四处游历讲学，无论是贫是富，只要前来听讲，他就以诚相待，即使这些人另有目的。
1: 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来到了王

0: 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来，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因为这位仁兄的打扮实在惊人。据史料记载，他穿着奇装异服，戴着一顶纸糊的帽子，手里还拿着护板，放在今天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当时就算是引领时代潮流了。他就穿着这身去见了王守仁。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后边，其实隐藏着另一个目的。然而他没有能够骗过王守仁。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
15: 一场震撼。你想象不到千年前古人可以跟自然搏斗的时候做到怎样的一个境界啊。
8: 嗯，郑磊去了是吗？
15: 去了。
8: 感觉怎么样？
15: 那就是还想再去，还想再去，真的非常震撼啊。
8: 霓裳羽衣说呢，宜昌三峡大坝是世界级水电工程，20多年前去游玩，目睹了大坝泄洪，瞬间哈、白浪滔天，巨龙出闸的壮观，至今难忘。
15: 那去相当壮观，那个声音震耳欲聋啊。
8: 嗯，
15: 柯翠虫说看了沈从文的编程啊，当时03年春节背着大包去了凤凰，哎呀，凤凰镇太美了啊，凤凰古城确实很美啊。
8: 还有光明2022说，因为西湖打卡杭州
15: 啊，
8: 那是因为什么了解的西湖呢？
15: 新白娘子传奇呗、
8: 哎。我也想说这个，我们小时候都是通过这个，是吧？
15: 啊，刚才老顽童就说到了新白娘子传奇的事儿、
8: 哦，难怪了。
15: 他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看了这个看的这叫什么？叫说啊，看的学课文孔乙己去了绍兴，
8: 嗯，
15: 然后说这个看了电影那个阿诗玛。

0: 啊，去了趟石林，啊，也是因为《新白娘子传奇》，可能去了杭州西湖边吧。
1: 哎，光明2022还说到了，因为女儿就读的华中师范大学打卡了武汉，
0: 哎，
1: 哇，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打卡方式，对。

0: 白云朵朵，哎，感觉眼睛里面都透着光啊。
1: 还有我们的网友说，因为听了《成都》这首歌，去过成都，
0: 成都也不错啊。还有9527，
1: 好宜居的城市。
0: 9527说怎么打卡一座城？他把我们这个钱上的，就是人民币上的，不有好多好多特别著名的景点吗？有山东的，有拉萨的，有北京的，西湖的，重庆三峡的，广西桂林的，他都去了、啊、
1: 去了个遍。
0: 这很
1: 还有听听不改名说，小时候听到青到天，青到天涯海角来，
0: 那是我说的，是吧？
1: 啊，我还想唱一唱，然后呢说到了三亚站，然后就到那块石头前面、
0: 感觉怪怪的，这是我说的，因为当时小时候很就是经常家里放这个歌嘛，等后来长大去的时候发现它是一块大石头，就觉得它好像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1: 因为可能还是就是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了，
0: 对、
1: 是吧，
0: 到处都是合影照相的。那咱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一座城市，一座城市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吸引我们。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玉阳、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

0: 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第二趟新年新京藏号旅游列车启程，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即将投运，世界杯32强全部出炉，六大欧洲豪门扎堆上半区。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今年第二趟新年新京藏号旅游列车昨天再次启程，专列采用图定列车加旅游专列运营模式，西宁至拉萨段却用供养观光列车四人独立隔断，并优选中下部去程停靠西宁休整2天，循序渐进适应高原，返程设置缓冲行程，有效缓解醉氧不适。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医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医护随车配齐心电监护仪、急救药品及日常用药，随时进行健康监测。接下来，中铁旅集团还将在周末及假期开行金旅时光号，8月10号、9月16号继续开行京藏号旅游列车，7月16号、9月1号开行京和号旅游专列，7月16号、7月31号、8月13号开行一路向北、东北极地等品牌专列，助力银发一族坐着火车游中国。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列车在早晚高峰时段将加密开行，从良乡站到北京西站单程票价6元。项目投入运营后，不仅将有效缓解西南区域通勤压力，更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副中心线整体运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即将投运的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3个区，设站5座，分别是北京西衙门口东、后吕村、房山东和良乡站。市域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英波介绍，
2: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于2024年9月开工建设，在既有线路上新建了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同时呢对这个北京西后吕村和良乡站进行了改造，还新建了良乡到长阳线路所双线4.5公里的线路。
1: 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全长63.7公里，是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这次西段提升工程投运后，初期每日开行列车13对，较此前开行6对，提升1倍以上。市域铁路集团运营发展部刘明远介绍。
3: 在早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密集开行，实现对潮汐客流的一个精准服务。在这5个车站呢，我们设置了这个融合检票闸机，它支持铁路客票、城市交通卡、乘车码、多票制的乘车。良乡到北京西呢是6块钱每人。
1: 记者走进车站内部探访，发现各个站房都蕴藏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打造出一站一景、个性鲜明的风格。其中位于房山区长阳镇的房山东站，依托西汉广阳城遗址，把城墙的方正轮廓和城池几何融入空间设计，还嵌入了长阳地名、温泉和非遗美酒等当地元素。国铁北京局房山东站副站长贾松说，
4: 房山东站站内配套8米宽超大旅客地下通道，全线推行下进下出流线模式，扶梯无障碍坡道全覆盖，老人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全程无阻碍，动线清晰不拥堵。
1: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也将投入该线运营，这也是该型号动车组首次在京津冀地区上线运行。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部分车厢还设有卫生间。市域铁路集团运营发展部王苏苏告诉记者，
5: 新车最高时速是160公里，最大载客量呢是1552人，每个车的车座下面呢会设置220伏的充电口，同时呢整车呢是 WiFi 覆盖，对于商务人士乘车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1: 副中心西段提升工程的投入运营，为首都西南三区联动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对房山区而言，为市民高品质出行提供了新选择，进一步释放了地面交通压力；对丰台区而言，加强了京广铁路两侧的空间融合，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发展图景日渐清晰；对石景山区而言，则有效提升了区域交通便利性，填补了南部地区轨道交通的空白。
0: 随着昨天追组阿根廷队3-1击败约旦队，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3-3战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都结束，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成为最后2支进入32强的球队。首轮1/16淘汰赛中，比较引人瞩目的比赛包括日本对巴西、荷兰对摩洛哥、法国对瑞典等。当然还有一些场次， 虽然双方实力不对等，但非常具有看点，比如阿根廷队对佛的绝对的较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和比利时六支欧洲豪门球队都挤在淘汰赛上半区。如果首轮都获胜，那么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德国队将对阵法国队，葡萄牙队将对阵西班牙队。相比之下，巴西、阿根廷和英格兰队的处境更好一些，他们在下半区分处在一个八分之一区，不会提前相遇。
6: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您知道吗？每天乘坐的电梯，游乐场游玩的项目，
8: 欢迎乘坐加勒比海盗船，
7: 景区便捷省力的索道，这些设备都有一个专业名称，特种设备。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这样默默支撑城市运转的特种设备，比如供暖的锅炉、小区里的立体停车库、医院里的氧舱等，他们的安全谁来管？
9: 别担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给您吃颗定心丸。目前全市特种设备已超过48万台，仅电梯就超过33万部，这么多设备怎么管？答案是黑科技。每台设备都有自己的专属电子身份证，一台一码。拿电梯来说，电梯内贴着蓝色二维码，手机一扫，这台电梯的体检报告立刻呈现，检验时间、维保记录、安全隐患、呼救电话一目了然。又比如乘坐大型游乐设备前扫一下二维码，如果设备存在风险，会直接弹出提示，让您主动避开。
7: 全市特种设备都已实现一台一码全覆盖，设备专业人员扫码进行

0: 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检验。监管部门通过数据末端即可掌握设备运行状态，实现非现场安全监管。
1: 每年6月29日是特种设备安全日，下次您乘坐电梯或大型游乐设备前，记得扫一扫那个二维码，设备安全都看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9: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9: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2: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1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11: 北京时间早上的9:15，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对对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9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新修订的商标法在2027年的1月1号起施行，国补继续 第三批625亿元的资金已经下达，汽车安全迎来了新的标准，汽车侧面碰撞迎来了20年的最严标准升级。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您可以在客户端里面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咱们首先来看看宏观方面的消息，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新修订的商标法在2027年的1月1号起施行。近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在2027年的1月1号开始施行了。那商标作为知识产权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它不仅是商誉的载体，还有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能够参与到市场竞争的核心工具。新修订的商标法一共有9章87条，聚焦了商标领域的突出问题，明确了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了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的确权程序，强化了商标的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的保护。

咱们再来关注国补再继续第三批625亿元资金已经下达。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年的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在近日下达。根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的节奏更加的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止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1:10.3。这意味着这个补贴资金每每投入1块钱，就会带动10.3块的居民消费。

今天是6月29号，到了六月末，即将在7月1号开始，汽车安全将会迎来新的标准，汽车侧面碰撞也是迎来20年的最严标准升级。在7月1号开始呢，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的新国标，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20年来最为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的升级。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当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的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1400公斤。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在7月1号开始。是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会正式实施。其中的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将会彻底取代以往依赖的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再来关注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过146万亿元。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今年的一到五月份的物流运行数据，物流的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在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46.6万

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的特征持续的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业制品和传统资源类的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但是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的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的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个月有所加快。

咱们再来看一看北京方面的消息，朝阳投放3000万元汽车购新礼包促消费。6月26号到9月30号，朝阳区推出了总额3000万元的汽车购新礼包，提振汽车消费。活动面向个人购车消费者，仅限辖区正规车企购置乘用车。那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礼包政策不参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叠加享受。3000万元的权益是分为两类，一是加油充电和车险权益各1500万元。申领车险权益需要足额投保综合商业险，所有的身份信息需要保持一致。两类权益的线上提交材料审核以后，分别发放到个人账户或者银行卡。

再来关注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6月28号，根据中国建材集团的消息，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了通用、高强和高模三大主流的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的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的里程碑。本次集中投产的三条全球规模最大的碳纤维标杆产线各有核心优势，年产5000吨的大丝束碳纤维产线依托了首创干喷湿纺技术，升级了风电专用产品，有效地降低了生产的成本，大幅提升了行业的规模化制造水平。全球首条4米宽幅的千吨级 T1100 级产线实现了产能的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了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等高端极端场景，年产600吨高模量碳纤维产线赋能高端装备、3C 电子等等领域。这次的三条全球顶级产线的集中投产，补充了国内高端碳纤维的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了行业摆脱同质化的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进行转型。

全国的暑运即将开始，在民航方面，在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的两大出行主线。西北和东北等目的地的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了大幅增长。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的研究员石科表示，截止到目前，近一周预订7到8月份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了65%。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的预订量增幅都达到了50%以上。面对今年暑期长线游和避暑游交织的旺盛市场需求，各大航空公司正在积极优化航线网络，通过加密热门目的地的航班、投入宽体机型等方式，精准增加运力的供给，全力保障旅客的暑期出行需求。

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

0: 会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1: 进入今天的财经对对碰的访谈板块，先问大家一个应景的问题。在过去几天，大家不知道是怎么看世界杯的，是半夜起来撸串喝啤酒，还是早上边吃着热干面边喝早茶，边吃着豆浆油条看球呢？如果选择的后者的话，那大家肯定不是一个人。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因为时差的原因，超过七成的小组赛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两点到上午十点之间，那这个时间窗口也是彻底改写了中国球迷几十年深夜狂欢夜宵佐餐的观赛习惯。那于是呢，一个意想不到的消费现象就诞生了。那世界杯的消费主场从深夜的烧烤摊儿、酒吧一夜之间平移到了清晨的早餐桌和早茶楼。数据显示，广东早茶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流量黑马。武汉的一家热干面因为看球吃面意外的出圈。如皋的早餐茶和早茶店推出了世界杯全明星套餐，客流量明显上升。在外卖平台上，早餐类的订单在赛事时段是环比大涨。那有人说，世界杯是四年一次的百亿生意，但今年的百亿生意和以往的任何一届都不一样，成为了消费的主场，从夜晚变成了清晨。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百联咨询的创始人庄帅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拆解这场早餐经济背后的商业密码。庄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往年世界杯咱们也和大家说了，这个烧烤摊还有酒吧一般都是绝对的主角，那今年突然就变成了早茶楼啊、早餐店，那这种变化您觉得是时差的偶然，还是这个消费逻辑也在发生变化呢？先来和大家拆解一下这个根本原因。
2: 我觉得一方面肯定是有时差的这个原因啊，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整个消费的结构，像这种健康啊，然后像这种这个更加规律作息的这种方向去发展。因为早餐其实对人的，从营养学去看哈，对人的这个一天的精力活力啊，以及对整个身体的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整个的城市这几年，尤其这五六年吧，国家也一直在推动这个一刻钟，就是我们说的15分钟生活圈。所以呢，大家去吃早餐呢也便利了很多，另外就是种类也多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作用的一个结果啊。
1: 一个根本性的原因。那国际足联啊，这次也是预计在本届世界杯周期的总收入大概是130亿美元，比上届是增长了72%。但是这130亿是非法的账本，但是在中国咱们的本土消费来看，那这届世界杯原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每每去到这个烧烤摊和这个酒吧的时候，都觉得拉着横幅拉着海报。那这届世界杯给咱们的餐饮零售还有这种外卖带来的经济增量大概有多大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有没有一个估算？
2: 我们从行业里去估算哈，就整个的这个对世界杯对餐饮的一个拉动是在十几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啊。当然可能随着不同的世界杯的这种时段的播出，以及不同的这个人群，像其实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用户也参与到这个世界杯的狂欢来了，所以呢整个的人群结构呢也更加的丰富。那对扩大的人群也越来越大了，因为现在我们的信息的传播也越来越广，所以可能有可能会比这个数据还要更高一些啊。而且本身民以食为天也是中国人非常重视的一个部分，然后正好在两个时段了，相当于它其实一个是早餐时段，另一个是已经快临近午餐了，所以呢尤其像广东这种早茶午茶其实就最后就连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去推动这个餐饮的发展。
1: 那有的烧烤摊儿这个老板也说我有点时差焦虑了，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夜间客流的锐减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那您说在这个商业角度上来看，从夜宵去到这个早餐，那单客价毛利率和这种翻台率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烧烤店做早餐这笔账算得过来吗？因为原来的时候我们说去烧烤你要喝点啤酒吧，这个利润率可能也就上来了，人均消费也就上来了，那毕竟早餐的这个人均消费没有那么高。
2: 是，其实餐饮结构都有它的利润点嘛，应该像早餐

0: 很多的豆浆，很多的粥，其实这些的利润是非常高的。然后另外呢，很多的这种益智的一些产品，它也可以很快的让它切入这个赛道，整个的经营成本也会相对低很多。还有呢，就是租金的一个成本。其实租金成本在早餐来说，很多时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如果一家烧烤店它要去做烧烤的话，它的营业时间是很有限的。那现在增加了早餐这个时段，其实对它反而是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让它的整个的房租成本就可以有效的下降，然后再加上经营的门槛降低了，然后它的经营的成本也相对比较低。那整个总账算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收益要大于这个投入的。
1: 那广式早茶也是这次在四年周期世界杯里面被网友戏称是世界杯最大赢家的这个吃食了。那工作日的早高峰早茶呢，平时是客流的屏风。那这届世界杯部分赛程和这个早茶时段其实是重合的，也是直接带动了到店的客流。那这种时差红利是一个可以持续的商业模式吗？还是因为现在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淘汰赛了，是不是淘汰赛这个世界杯周期结束了以后是一次性的流量的脉冲呢？
0: 正好我是广东人，所以我对早茶是这个很有那个很亲切的啊。就是我们实际上喝早茶它有一个阶段，就是基本年轻人喝早茶的这个比例比较低，因为大家去上班嘛，所以时间比较紧张，喝早茶是一个很悠闲的，所以它的中老年人是比例是很高的。然后这部分人群它是不受这些事件影响的，就是他要喝早茶他就形成习惯了已经是。所以呢，世界杯正好去推动了年轻人去喝早茶的这个习惯，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就让年轻人感受到喝早茶的这种舒适，这种放松，然后呢去体验这种慢生活和快节奏之间的平衡。那慢慢的他可能有一部分年轻人在过完世界杯之后，他就习惯和爱上了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对这种早茶式的周期比较长的客单价也比较高的这种早餐也是有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1: 那其实作为四年一次的这种百亿的生意，世界杯的自带流量的效果也是很多人在追捧的。但是在世界杯这个生意除了比赛以外的背后，我们看到的生意，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带动了早茶的发展，其实也带动了中国的很多游戏产业的发展。比如说像奔奔王国呀，什么三国谋定天下呀等等游戏，他们都在世界杯里面去做一些这种流量的借鉴。那一边是这个中国本土的消费，一边是这种游戏厂商疯狂签约这种国家队去搞这种联动，另外一边呢是这种早餐店借势翻红。这种看似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生意，都在世界杯期间会营造出一种借着世界杯的流量来去发展自己的生意。那如皋的文旅局也是主动策划出了这种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的这种活动，广东也是多地的文旅账号也都在推广早茶，就像您刚才说的，那这种政府主导的赛事加早餐的这种营销，那它的投入产出比怎么样？那这种模式能不能复制到其他的大型赛事当中？比如说未来我们有没有奥运之类的相关的这种内容？
0: 首先我觉得是可复制性是很强的，当然前提是在这种授权啊、知识产权保护啊这个前提下啊。然后另外一个是政府也需要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明确的。另外之所以出现千行百业都去跟世界杯去合作，其实也有相应的考虑，就像刚刚说的一些游戏，它其实男性用户是比较多的，那这个时候它推出相应的联名和周边，可以吸引到那些没有玩的新玩家，那老玩家呢粘性也更强，而且还会去氪金嘛，所以它的消费也能上来。那对于旅游来说呢，实际上这本账呢我觉得是一本长热账，就是我看很多的旅游跟热门的体育赛事和活动，包括演出演唱会这些连接起来的话，那有些是直接的账本，那这种直接账本可能也不一定是到政府那里去，但它对当地的住宿交通还有当地的基建建设的提升，这些都有非常综合的促进作用。然后还有一个产业的升级，就是大家认识到，哎，这个城市它更适合去做什么样的事情，适合投资什么样的产业啊，还有置地啊，去买房子啊。我遇到过一个数据哈，就是因为去哈尔滨旅游，然后爱上这个城市，然后它的房产推动了几个点啊，那这些都让我们觉得，哎，它整个的带动作用它是多方位、全方位的这种带动。
1: 那当然了，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在往年的世界杯，咱们的硬核球迷们享受的是深夜撸串，还有这种啤酒狂欢的仪式感。那今年也是被迫，好像有点被迫的意思，变成了这种早茶的养生局。当然了，也有球迷会吐槽说，这个自己的氛围感没有了。那这种仪式感的流失，会不会反而会影响世界杯在中国球迷心中的这种情感价值呢？会对这个市场未来有影响吗？
0: 我觉得影响比较有限吧，就是因为氛围这个是一个个人体验的一个东西。另外一个是早茶和早餐，其实你去就是我们经常这个去一些小吃街啊，然后像刚刚说的广东的这种早茶的店，它的氛围感是很足的，就是大家很热闹的，就哪怕没有世界杯我觉得都很热闹。因为我去武汉的热干面吃热干面那条街，就是雷总去的那个街，也是很热闹的，大家全部坐到板凳上，然后排队啊，很多人。所以我觉得包括现在这个旅游旺季嘛，就是暑假，所以也有很多的游客。所以综合下来的话，我觉得氛围这个是大家个人的一些体感。那对于这种大型的全球性的体育赛事来说，它的热度是会持续下去的啊，这个是毋庸置疑。
1: 那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其实我们看整个世界杯来说，赞助商中国赞助商最大的金主，比如说万达、海信、vivo、蒙牛，当时是砸了14亿美元，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在2026年的时候，赞助商的数量减少了，但是有很多的游戏厂商，大家都变成了这种国家队联动的形式，这种形式变多了。那这种两届世界杯相比，中国品牌的这种参与方式是有哪些变化？您能和大家来分析一下，或者是哪一届的生意经是更精明的呢？
0: 我觉得现在更深度，就在运营层面更深入了。以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品牌露出，就是我去赞助，然后露出这个品牌，让全世界知道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对业务的促进有多少，然后对整个的运营体系的提升有多少，对国内和国外的整个的消费的拉动有多少，其实这笔账是没有算那么细的。但现在你可以看到，其实整个世界杯从国内到全球，它的账是算得很细的。那有些美加墨啊，那这些地区我有没有布局，我有没有业务体系，我有没有开店啊，那我有没有这个组织公司在那边，那如果有的话，那我可能会布局过去。另外一个是有些是上市公司，那上市公司的话，它的全球影响力肯定是需要加强。但有些不是上市公司，就像一些本土的游戏，它并不是上市公司的话，那它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拉动国内的一个消费体系，借着世界杯的活跃度和知名度。所以整个的这种赞助，这种联名，它的整个的体系跟运营跟整个的商业的结构更加紧密了，也更加细化了。我觉得这个是更加合适的，也是一个趋势啊，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个品牌的露出。
1: 那作为另外一方面，中国一直是世界杯收视率全球收视率最高的市场之一。那中国企业也是赞助投入每年都会超过5亿美元，每次都会超过5亿美元。那游戏厂商也是争，我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争相去签约参赛的球队。那这种没有中国队但是有中国热的这种现象和这种怎么去理解它呢？怎么去宏观的去看待这个市场呢？
0: 其实还是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这种全球知名赛事，其实不仅仅世界杯啊，包括这个 NBA 啊，包括这个滑雪啊，这些很多的运动，包括赛车啊，这些很多的运动，其实在我们中国目前的这种发展状况啊，就是中国其实整个的 GDP 已经到全球第二的。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舞。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风言》。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锦哥，愿你的六月有花好月圆，也有破局的勇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大家再会。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于亮接任了江州刺史，并且呢被任命为征西将军，都督六州的这个军事，镇守在武昌。于亮到任之后啊，立马的训练士兵，储运粮草，并且招揽有识之士，开始倡议北伐。这个王羲之啊，就是接到了他的邀请书，这才来赴任的。这个于

0: 亮的谈话使大家伙很受鼓舞，有几位年轻的参军幕僚啊，都慷慨激昂的谈了自己的抱负，甚至于有的指责朝政，说什么呢？朝廷局促于江左，过江30年了，也不想收复中原呢，并且有的还斥责那些个一味的空谈不务实际的所谓的江东名士。这个王羲之置身在这批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幕僚中间，浑身也是热血沸腾，说谈着谈着这个话题啊就转到书法上，不知啊谁问了一句，易少兄近来的书法一定是大有长进了。此人呢，这个话音刚落，但只见于亮的弟弟于毅从这个衣袋里掏出一封书信，向大家伙展示了一周，看了看大家伙，他说出一番话，我说你们看看，这是易少兄啊写给啊家兄的信。这草书啊比起汉朝时的草书，当时广泛流传于两汉的一种啊隶书的草写。说这阵儿他接着说，这草书比起汉朝时的草书来又是技高一筹啊。大家伙一听啊争相的传阅，但只见这书信结构严谨，布局得当，纵横挟直，无往不收啊，确实是上下贯通，一气呵成。大家伙都是赞不绝口，说这阵儿玉毅啊将这个书信收起来，非常小心的放在自己的衣袋里头。我从前曾经啊保存过张芝，这个张芝是东汉时期的大书法家，我曾经保存过张芝的10张草书，不幸啊过江的时候啊丢失了，常常惋惜啊再也见不到那样的好字了。哪知易少的字竟然高出张芝啊一筹。说这天晚上王羲之啊是特别的兴奋，躺在这个床上久久的不能入睡，心里想，我东跑西颠大半辈子，今天啊总算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了，回想起来哎真是不易。这个王羲之啊10岁那年，他父亲王匡啊病故了，他们全家就回到了这个会稽。13岁那年，伯父王导又将他接回京城，为了使王羲之得到锻炼，王导啊经常让他代替自己去应酬一些个官场的交际。单说有一天，这个王导派他去拜见这个吏部尚书周易，当时周家正在这个客厅里设宴款待，款待谁啊？款待一个客人。周尚书一见王羲之，于是连忙向大家伙介绍啊，这就是啊王氏3少之一的王羲之，他们临沂王氏家族当中，这个王羲之和这个王成王悦是顶有名气的3个少年呢。说这时宴会上刚上来一道名菜，叫什么呀？这道菜叫牛心炙，就是把这个生牛的心呢切成小块，用这个火呀烤着吃，说个白话吧就是烧烤。这个周易啊先烤了一块送给了王羲之，然后对大家伙就说，这个少年不光有才气还有胆识啊，就凭他一手好字，咱们也该敬这孩子几分呢。说大家伙一见周尚书如此敬重这个小客人，于是都对这个王羲之啊是刮目相看的。说起王羲之的这书法，也真难为他下了一番的苦功夫。从7岁开始，他呢就跟自己的叔叔王毅学写字。王毅先教给他呀中体的这个楷体，也就是中摇啊，一个笔画往往得练习啊几张纸。后来呢他又跟着杰出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这个楷体，深得楷体的奥妙了。紧接着在父亲王匡的指导下，又细心的钻研书法理论的专著，这本专著叫什么？叫笔说，一边读一边练，就仿佛着了迷似的，常常是废寝忘食。咱这么说吧，他练书法练到什么程度？他们家的后花园啊有个池塘，让他呀涮笔涮的那水啊都变成黑色的。我琢磨着那池塘那水啊是死水，肯定没活溜，要是有活溜啊那水也不至于那么黑呀。所以说后来呀大家伙管这池塘叫墨池。到了建康之后呢，王导又让他呀 施法各家，并且送给他一批名家的这个拓片，也叫拓本呢，开阔了他的眼界。从此王羲之的书法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他的伯父，也就是他的大爷王敦呢，发动叛乱那年，王羲之啊才15岁，在封建社会里反朝廷可了不得，那得啊诛灭九族啊。那阵一连几天他都跟着自己的叔父王导在这个皇宫外面请罪，要不是元帝念他的伯父王导忠厚啊，几乎要杀了他们的全族啊。真要是杀了全族的话，就没有大书法家王羲之了。王羲之20岁的时候跟这个太尉啊窃剑的女儿啊窃俊结了婚。提起他们这个定亲呢，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单说有一天王导啊把本家的少年呢都叫到了东厢，就是东厢房啊，告诉他们说妾家要来挑女婿。说这些个孩子们一听啊，有的赶紧啊回去换衣服，有的端端正正的坐在床上等着相看。说这些个人呢，有的坐在那儿倒显得非常的拘束了，但是王羲之怎么样，嘿，满不在乎，他这个衣服也不换，扣子也不扣，很随便的倒卧在床上，一边吃着大饼，一边用手啊指在这个床上画字，等于是自己啊钻研这个字体的间架结构，就像没这么回事似的。妾府的来人细细的看了一遍，回去向这个妾见仔细的汇报了情况。哪知啊妾的人就说了，东床上吃大饼的那个，哎，就是我的家婿。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招东床的这个典故。王羲之23岁那年曾经出任过一段临川，这个临川啊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啊临川县的西边，出任了一段太守。那里呢离这个前线太远，又是荒僻之地，这与他呀立功疆场的这个誓愿呢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到任之后，除去了处理啊必要的公事之外，常到郊外的新城山上读书啊写字。他的书法到了这阵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不到半年的时间又把屋前的小池塘那水啊哎染黑了。感情这池塘啊也是死水。至今呢，新城山底下还保留着墨池啊这么一个遗迹。说想到这儿，王羲之啊自言自语地说，30年过去了，今天该我立功疆场，报效朝廷。您看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哎，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说他这阵身不由己地坐了起来，点燃了蜡烛，研浓了这个香墨，笔端啊随着这个思绪飞快地写下了一篇身历篇。咱们书说两头，且说这个后赵王石勒于这个咸和八年，也就是公元333年他死了，太子啊石弘继承了帝位。第二年石虎又杀了石弘，自己啊称起皇帝来了。咸康四年，也就是公元338年的4月，石虎率领10万大军去攻打鲜卑族建立的前燕，结果是大败而回，几乎是全军覆没。于亮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高兴的对众幕僚说，这是天赐的良机，收复中原在此一举。于将军立马传了命令，让这个于毅、王羲之、殷浩等等的马上制定出出兵的方案。王羲之其实啊已经啊进行了两年多的这个调查，一个比较好的进军方案早已经在他这个脑子里的酝酿成熟了。于亮请王羲之先谈谈他自己的这个意见，王羲之同着大家伙的面胸有成竹的侃侃而谈。诸位，我认为把主要的兵力部署在荆襄一线较为合适，这里头呢运粮也方便，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地势险要，退能守，进能攻。如果说从这个襄阳出师北上，可以取南阳，越方城山直捣洛阳；如果从武关出师向西北挺进，可以直取长安。说王义绍就是王羲之啊，王义绍的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伙的赞同。这个于亮也认为啊实际可行， 大家伙又详细的研究了军事部署当中的具体问题，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可就制定出来。这个余亮一面呢写表彰，上书晋帝，请求批准北进的计划，一方面调兵遣将，部署军队，准备出兵。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两次小的战斗，偏师伐蜀得胜，活捉了成汉李雄任命的荆州刺史，朱城守军失利，被这个石虎攻破。这一胜一负本来是兵家常事，并没有影响这个全局，但是朝中反对北伐，不求进取的大臣抓住朱城失守，大肆攻击余亮，弄得年幼的皇上也没了主张，终于在这个咸康六年下令不准再议北伐了，谁都不能再提了。就在这一年的正月，余亮是愤懑成疾，与世藏辞。永和七年，也就是公元351年，王羲之啊接受了朝廷的这个任命，当了这个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从此人们就把王羲之啊称之为王右军，王右军，王右军的，就是这么来的。正当三月春暖桃花盛开的时候，王羲之走马上任了。尽管这个时节春光明媚，春意撩人，但是王右军的心情可不愉快，因为他到会稽任职的时候实在是出于无奈。自从这个余亮去世之后，王羲之就回到了建康，朝廷曾经几次请他出来做官，因为这些个官职都是闲居朝中的一般的官员，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说都被王羲之给拒绝了。这一次朝廷派了他一个外任，毕竟比起在家闲居啊强一些个，所以说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到了这个会稽。单说有一天王羲之办完了公事，看看时间还早，就特意的换了一身便服，独自一个人啊走在这个大街上，想随便的走一走，散散心，也好体察一下这个民情。这个会稽是个繁华的都市，大街之上车水马龙，人们熙来翔往，倒也是热热闹闹啊。他走到一个桥头这儿，就看桥头边上有一个茶馆，于是走进去，敛了一张座啊坐下了，靠着这个窗户。这正好有一队啊车马走过来，那华丽的车棚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烁烁放光，四匹高大的骏马并驾齐驱啊，马脖子底下的这个银铃啊随着马蹄的声音发出阵阵的悦耳的响声。这威武雄壮的场面立刻招来许多人围观的，但只见一个差役手持着竹鞭子，向这些个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围观者连连的抽打，并且口中啊连喊带骂：“啊，滚开，滚开，滚开！听见没有？索尼了，散开点！”
1: 哎呀，感情啊，这位赶车的还是天津人。
0: 我说没见过那厮老爷家的车吗？耽误我们事儿，统统的把你们抓起来，把你们猴起来，弄你们15天。
1: 说完了又抽了几鞭子，打散了人群，催马扬鞭而去。王羲之看到这儿明白，这是前任内史王素家的车仗，怪不得这么横行霸道。说这阵人群当中啊，有一个60多岁的老婆婆，衣服破破烂烂，形容面黄肌瘦，他正抱着一捆六角的竹扇叫卖，喊了半天也没卖出一把去。王羲之啊一看这老太太太困难了，把这个老婆婆叫到跟前，他关切地问老人家：“时令还早，怎么就卖扇子？”就这么一问啊，勾起老婆婆满腹的心事。他连连的摇头啊，叹了一口气：“哎，您是不知道啊，先生，我大儿子被征调劳役啊，修钱塘江去了，二儿子给大户人家干活去了，那家里头还躺着个病病歪歪的病老头子，我们是上顿不接下顿的，又没个医保，又没个社保，我呀编了几把扇子卖个钱也好挣口饭钱。”说到这儿，老婆婆呀嗨连连的摇头，唉声叹气：“先生您看见了，今儿个一把扇子都没卖出去，您瞅这一把扇子不是没卖吗？过这摆渡的时候让那渡口啊抽税的夺了我两把扇子，您说这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0: 王羲之看到这个情景，心情啊异常的沉重，他心里想什么？摇一

这么沉重，苛捐杂税这么样的繁重，再加上官吏横征暴敛，真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了。他责怪自己呀、啊，内心里头啊叫着自己呀、啊，羲之啊羲之，你虽然是一郡的这个内史，可是能解救这贫苦百姓吗？说他想到这儿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这着他又问这个老婆婆：“这位老婆婆，您这一把扇子多少钱？”“哎呀，不贵呀、啊，五个钱儿啊，就是五个铜板。”王羲之啊，一听这话，一点手，把这个店小二叫过来。店小二啊，满脸的笑容：“先生，您干嘛呀？”他一看王羲之啊，穿的虽然说不是说非常的阔绰，但是非常的洁净，相貌堂堂，一脸的正气，就知道这个主啊不是一般的人，赶紧的就问。这阵王羲之啊让这店小二拿来了笔砚，那年来说啊哪儿都有这个东西。于是王羲之啊让这老太太把这些个扇子放在桌子上，他也没问老太太，把每把这个扇子上都写了五个字。老太太不知什么意思，一看这扇子，嘿，好容易编的扇子，买这个扇面就花了一个铜板呢。好家伙的了，您全给我画上写上全脏了，这心里很是生气。王羲之啊这阵看出老太太这个心思了，赶忙就说：“您别着急，您就说上面的字是王右军写的，每把要一百个钱。”说完了他可就走了。老婆婆是半信半疑，按着他的话可就试了试，好，果然很灵，许多人都争着要买王右军题字的扇子，不得一会儿就卖光了。听众朋友们，要是这把扇子留到现在，还别说一百个纸钱啊，一百个万我估计都买不下来呀，那得一千万往上。说现在绍兴市里头有一个提扇桥啊，相传就是王羲之为老婆婆提扇的地方。王羲之啊这一边往回走啊，一边沉思啊，压在老百姓头上的负担太重了，如果说官逼民反，朝廷就得遭殃啊，当臣子的岂能袖手旁观呢？当他回到这个郡衙之后啊，一封准备向皇上呈送的奏章啊，符稿已经在他这个脑海里酝酿成熟了。拿笔来，王羲之一进大堂，迫不及待的喊书童。一个年轻的小书童赶忙啊安排好了这个笔墨砚纸，他伏案疾书，不到半个时辰就写好了一封啊奏谕。他给这个皇上啊建议要免除苛捐杂税，减轻这个劳役负担，让老百姓啊过一个安稳祥和的生活。他最后强调指出，民安才能国泰，说这一份奏简呢，论理精当，寓意深刻，文字简练，语气恳切，其这个书写又极其工整，确是属于世上难得的楷书的珍品。咱书要简言，朝廷啊冲着王右军就这字儿啊，总算采纳了他的意见，免除了一些个苛捐杂税，虽然说老百姓啊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毕竟有了一些个改善。单说这一年的二月底，王羲之啊接到老朋友谢安的书信，邀请他呀三月三日，当然我说这三月三啊这是农历，到这个会稽西南的兰楚山啊进行游春。谢家也是渡江南下的这个大族啊，与王家的关系很好。这个谢安的父亲谢袍啊是朝廷的太常卿，与朝中的名士交往很广。谢安啊少年时候神情啊深沉，说个白话吧，这人呢、啊、老脸儿啊，小人老脸儿，到哪儿啊都是非常的大模大样，思路敏捷，风度翩翩，气宇轩昂，而且啊他是非常喜欢这个书法，也是写的一手啊好行书。当时啊这个朝廷重臣都很器重。过江之后，他与一般的文人名士隐居在会稽山的东山，常常的放情山水，歌咏对答，朝廷几次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呀谢绝了。谢安曾经啊跟这个王羲之登上了野城，这个野城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南京啊朝天宫一带，登上了这个野城。

0: 的城楼，他神情悠然，产生了远离尘世的思想。王羲之啊，就对他说：“夏禹尽力于王室，手脚都长了老茧。周文王日理万机，总是啊废寝忘食。现在国家多难，我辈应该为国效力。若只是清淡和做一些个浮华的文字，恐与情势不合吧。”谢安一听答道：“义少兄，想当初秦朝任用商鞅，二世就亡了国，这难道也是清谈误国吗？”王羲之啊，到这阵也没法说话了，他没有说服这个谢安啊出山。说这一次老友相邀，盛情难却，羲之就带上子侄们乘船赶来赴约会。谢安他们早已经在这个兰亭啊等候多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
5: 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 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全面完工，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等工作召开专题协商会，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建设任务全面完工，八达岭古长城、国道 G234、丰谷二路三大片区旧貌换新颜，生态美景与长城文脉交相辉映，一幅生态优美、设施完善、文旅融合、宜居宜游的长城新画卷徐徐铺展。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于2025年7月启动，立足长城文化保护传承与民生环境提质。

0: 两大核心，分区实测全域整治。项目涉及八达岭镇、康庄镇、刘滨堡乡、四海镇四个乡镇，累计建成景观小品11处，休闲公园15座，改造提升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新增便民停车位650个，整修道路及原路40000余平方米，同步完成照明、围墙、建筑外立面、绿化植被、公共服务设施等多项改造工程，全方位补齐沿线环境短板，重塑长城文化带风貌肌理。采访当天，记者驱车行驶在国道 G234 刘滨堡乡至四海镇段，看到全长28.8公里的生态廊道满目青翠，景致宜人。平整畅通的道路蜿蜒向前，道路两侧乔灌木错落生长，各色地被植被铺展成荫，沿线村镇点缀着小巧精致的休闲广场、微型花园、便民停车场，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与盎然绿意融为一体。这条廊道西起刘滨堡乡渡槽，东至四海镇郭家湾村东南，一路串联九眼楼长城生态展示区、长城东路边缘等珍贵长城遗存，绿植沿着道路连绵延伸，景观节点错落分布，行人漫步其间既能享受清幽惬意的生态环境，又能近距离触摸厚重的长城历史文脉，真正实现了路在绿中、人在景中、景韵文脉的美好意境。除了国道 G234 生态廊道外，另外两大片区同样亮点纷呈。八达岭古长城片区整治范围达11.75公顷，项目优化景区车行与人行动线，翻新建筑外立面，规范广告牌匾，补植绿植，景区路口开阔规整，登城通道、西残路、岔道村城墙遗址探访线路秩序井然，古韵长城与崭新风貌完美融合，为游客打造了高品质的游览体验。位于康庄镇的丰谷二路沿线则聚焦产业园区环境升级，完成路面修缮、绿化美化、景观布设、照明加装等工程，总面积约4.1公顷的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后续还将持续开展精细化绿化作业，以优美环境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从建筑翻新到绿植遍野，从道路修缮到设施完善，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2期，既是守护长城文化遗产、活化历史文脉的重要实践，也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暖心工程。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6月24号，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召开专题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会上，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整体情况。区城市管理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做了补充发言，与会政协委员代表充分协商交流。张远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保障残疾人权益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抓好各项惠残助残举措的落实。要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用好多种激励措施，加强无障碍设施的日常运维与精细化管理，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前置残疾人职业培育关口，引导辖区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同时加强残疾预防，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夯实残疾人就业保障基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不断提高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水平与时效，扎实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确保残疾人权益保障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延庆区智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区档案史志馆南馆，实地考察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情况。副区长魏红英、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军参加。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6月24号， 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以及换届选举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及内部监督小组，宣布成立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民盟北京市委内部监督委员会副主任田庆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出席。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首都和延庆发展大局，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作风，高质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开创民盟延庆总支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战事业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都吉云报道。6月23号，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培训班乡镇街道专场在区委党校开班，副区长、延庆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明出席。区领导强调，要对标对表，抓好问题整改。各单位要对照培训梳理的高频风险点、典型案例，全面开展法治体检，抓实例行整改。要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把培训所学规范流程固化为工作标准，完善长效机制，从源头压降行政争议。要从严压实依法行政责任，严守请示报告制度，明晰权责，依规依法履职尽责。本次培训为期3天，由区委组织部、区司法局共同举办，相关部门80余人参训。课程围绕履职类信件依法处置流程、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调处等进行设置，有效提升基层依法行政能力，为新时期全面推进法治延庆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天下和，
5: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当前气温回升，而且雨水渐多，是干草下播以及春栽苗定植之后缓苗生长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时候播种出苗快，冬前生长期长，大田需要重点抓好水肥调控、中耕除草与病虫害预防，严防高温高湿引发根腐病。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干草夏季高产种植与田间管理的一些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干草属于深根性植物，主根入土非常的深，必须选择土层厚度大于两米、地下水位在 1.5 米以下的疏松沙质壤土或者是黄棉土地块。这类土壤透气性好，排水能力强，能够有效地避免后期因积水导致的烂根问题。切记在重盐碱地酸性土壤或者是低洼易涝的粘土地种植，否则呢非常容易造成植株生长不良，甚至是大面积死亡。种植前呢必须进行深度翻耕，耕深不小于35厘米，以打破底层板结，促进根系向下扎透。结合整地，每亩均匀撒施4000公斤左右充分腐熟的农家肥以及适量磷钾肥作为底肥，为干草长效生长提供充足养分。施肥以后呢，需要将土壤耙细整平，确保地块无大的颗粒，防止影响后续播种的深度和出苗的整齐度。第二，科学播种定植。干草种子外皮坚硬致密，透水性差，直接播种发芽率非常低。播种之前呢，需要采用物理碾磨或者是80%的浓硫酸拌种，大约7个小时以后呢，焖种后清水冲洗，进行破壳处理。随后呢，用温水浸泡至露白。经过规范处理的种子，发芽率可以大幅提升至80%到90%以上，是实现全苗壮苗的核心前提。夏季5月份是干草播种的黄金期，这个时候气温适宜，出苗迅速，推荐采用调播的方式，行距保持在30到40厘米，株距15厘米，播深控制在2.5到3厘米，每穴下种3到5粒。如果采用育苗移栽模式，需要在春季或者是秋季进行。移栽的时候呢，务必保证炉头埋入地表20厘米以下，并且浇足定根水。第三，田间水肥管控。干草虽然耐旱，但是幼苗期根系较浅，遇到持续干旱需要及时的微喷灌保伤。进入成株期之后呢，则应该严格控制浇水的频次。夏季雨季来临之前呢，必须提前清理田间排水沟渠，做到雨停水干，严防田间积水诱发毁灭性的根部病害。干草作为豆科植物，自身具备固氮能力，日常追肥应该以磷肥和钾肥为主，坚决避免过量施用氮肥，以免引起茎叶徒旺而根系发育迟缓。每年早春或者是冬季风动之前呢，可以结合中耕开沟追施优质有机肥，以提升土壤肥力，并且增强植株越冬抗寒能力。第四，中耕除草作业。幼苗出土以后呢，需要及时的开展中耕除草，坚持除小除早除净的原则，防止杂草与幼苗争夺光照和养分。第一年中耕3到4次为宜，随着干草根系逐年横向扩展，后期中耕宜浅不宜深，以免切断珍贵的横生根系。田间管理当中呢，需要特别留意菟丝子等恶性寄虫杂草，一旦发现呢，必须连根拔除，并且带出田外集中烧毁。对于非留种田块，应该在花蕾期及时的摘除花蕾，阻断菟丝子繁殖途径，同时呢，减少植株生殖生长的养分消耗，促使营养向根部转移。第五，温度与光热调节。干草是典型的强阳性植物，年光照时间需求在2600小时以上，充足的光照是其合成有效成分的必要条件。种植选址的时候呢，应该避开高大树木遮阴或者是建筑物挡光区域，确保全生育期内通风透光良好。干草喜欢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环境，这种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其根部干物质以及药用成分的积累。 夏季高温闷热天气下呢，可以通过合理觅植或者是保持行间通风来改善田间微气候，降低高温高湿带来的病害风险。第六，病虫害综合防治。夏季高温高湿是褐斑病、锈病和白粉病的高发期，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黄褐色斑点或者是白色粉末状物，发现病株应该立即的拔除烧毁，并且选用甲基托布金或者是波尔多液等杀菌剂进行全田喷雾防控，遏制病情蔓延。蚜虫和红蜘蛛经常聚集在叶片的背面吸食枝叶，导致叶片发黄枯萎，严重影响光合作用，可以采用乐果乳油或者是苦参碱等药剂进行针对性喷杀，提倡农业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保障药材农残达标。西瓜是洗肥作物，它的产量高低与品质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施肥是否科学。从基肥打底到苗期青施、深蔓期巧施、膨瓜期重施，每个阶段呢对氮磷钾的需求比例各不相同。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西瓜施肥的最佳时间和方法。第一，基肥。基肥是西瓜整个生育期营养供应的基础，施用质量直接决定植株长势和最终产量。西瓜根系较浅，多呈水平分布，因此基肥呢应该种有机肥与化肥的合理搭配。基肥应该在定植前的7到10天施入，给土壤与肥料充分融合留出时间。一般每亩施用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公斤，配合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40公斤，过磷酸钙15到25公斤，硫酸钾10公斤。如果土壤肥力比较差，可以将有机肥增至3000到4000公斤，并且呢加施丙肥50到100公斤。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生肥呢会在土壤当中发酵产热，灼伤根系，并且诱发病害。采用开沟集中施肥法，沿定植行开沟深25到30厘米，将有机肥与化肥均匀的混合之后呢，施入沟内，覆土整平。沙质土壤保肥能力比较差，可以适当的增加20%的施肥量。粘质土壤肥力保持性强，可以减少15%的用量，避免后期肥力过剩导致藤蔓土长。基肥当中应该适量的加入硼砂0.5公斤、硫酸镁5公斤，为后续花芽分化和果实发育储备中微量元素，减少后期缺素症的发生概率。第二，追肥。西瓜不同生育期对于养分的需求差异显著，苗期吸收量仅占全生育期的0.18%至0.25%，深蔓期大约占20%到30%，而膨瓜期则达到65%到75%。在西瓜幼苗长出2到4片针叶的时候呢，施用提苗肥，目的是促进根系下扎和叶片生长。如果基肥充足，可以暂不追肥；如果基肥不足，每亩在距离植株基部10到15厘米的地方打孔或者是开浅沟，施入尿素4到5公斤。施肥后封沟并点浇水，防止烧根。这个阶段切忌施肥过量或者是距离根部过近，以免造成浆苗。当主蔓长到30厘米左右，植株长出5到6片针叶的时候呢，西瓜进入茎叶快速生长期，需肥量明显增加。这个时候呢，应该以氮肥为主，配合磷钾肥，促进藤蔓健壮生长，扩大同化面积。每亩可以施用腐熟丙肥40到100公斤，加入尿素5到7公斤，过磷酸钙10到15公斤，硫酸钾5公斤。施肥的位置在隐蔓一侧，距离瓜根30到35厘米的地方开沟施入，沟深10厘米左右。施肥以后呢，踏实覆土。这个期间如果氮肥过多，容易导致藤蔓土长、雌花减少，影响作果。膨瓜期是西瓜需肥量最大的时期，直接决定瓜个大小和产量高低，一般分2次追施。第一次在幼瓜长到鸡蛋大小的时候，以氮钾肥为主，每亩施磷酸二铵15到20公斤，硫酸钾10到15公斤，或者追施高钾复合肥15公斤，促进果实细胞分裂。 第二次在瓜长到碗口大小的时候，每亩锥失尿素5到7公斤，硫酸钾5到10公斤，满足果实快速膨大对钾素的需求。施肥方式以随水冲施或者是滴灌为佳，避免伤及西瓜茎叶。如果土壤干旱，应该先浇水之后施肥，防止浓肥造成根系损伤。在果实膨大后期，采收前的10到15天，可以适量的锥施钾肥，促进糖分积累和转色。但是采收前的7天，应该停止根部施肥，并且适当的控水，以利于糖分浓缩，提升甜度。第三，叶面补肥。叶面施肥是

根部锥肥的有效补充，具有吸收快、针对性强的特点，尤其是适用于纠正缺素症和满足果实发育后期的特殊营养需求。开花前的7到10天，叶面喷施0.1%到0.2%的硼砂溶液，每隔7天一次，连喷2次，可以显著地提高花粉活力和坐果率，减少畸形果。硼瓜期至转色期，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每周一次，连续2到3次，能够增强光合作用，促进果实膨大。如果叶片出现黄化，可以喷施0.2%到0.3%的硫酸亚铁或者是螯合铁溶液，为预防裂瓜增强果皮韧性，可以补充糖醇钙或者是钙镁中量元素肥。叶面喷肥应该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多云天气的下午4点后进行，防止水分蒸发过快导致叶片灼伤。喷施的时候呢，叶片正反面都要均匀覆盖，注意叶面肥浓度不宜过高，避免肥害。第四，施肥注意事项与常见的误区。西瓜对于氯离子极为敏感，施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的化肥的时候呢，会阻碍糖分积累，导致瓜味变淡，口感偏咸，而且呢果实容易腐烂，应该选用硫酸铵、硫酸钾、磷酸二氢钾等流基肥料。夏季追肥呢，应该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减少肥料挥发和根系损伤。小雨前的1小时施肥呢，有利于养分下渗，但是呢，大雨前不宜施肥，以防养分流失。施用尿素以后呢，需要等待5天，让其转化为氨肽氮再浇水，否则容易造成氮素流失。植株长势较弱、叶色较浅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施氮肥；藤蔓徒长则应该减少氮肥，增施磷钾肥。硼瓜期切忌大量追施化肥，否则虽然产量增加，但是含糖量下降，品质降低。整个生育期呢，应该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避免单次施肥过量。西瓜根系水平分布为主，追肥不宜深施，以10到15厘米浅施为宜。施肥点呢，应该距离植株基部10到15厘米，过近容易伤根，过远呢则利用率低。采用滴灌或者是水肥一体化系统，肥料利用率可以比传统沟施提高30%以上。西瓜施肥每个环节都需要因时、因苗、因土制宜，坚持有机肥与化肥配合，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补充，根部锥肥与叶面喷肥结合，才能够真正种出瓜形周正、皮薄瓤红、甜度高的优质西瓜。

0: 午的时候呢要适当的遮阴，其他的时候呢要给予植株充足的光照时长。第四，施肥，橡皮树洗肥，尤其是在生长季的时候，要给予它充足的肥料，才能够促进它生长旺盛，叶片颜色浓郁。施肥的时候呢，要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频率大约为每个月一次，多施加氮肥。第五，换盆，要定期为植株更换盆土，以免出现土壤板结营养不良的现象。对于成年的橡皮树而言呢，大约每2到3年需要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呢，要顺便剪除老弱病枯的根部，并为其添加腐殖质和基肥。第六，修剪，要定期为盆栽橡皮树打顶摘心，当橡皮树长到 0.6 厘米的时候就要进行打顶了，这样呢可以促进它萌发新芽和侧枝，使盆栽变得更加的繁茂。在每年春季的时候呢，也要修剪侧枝，促进更多的新芽萌发。第七，病虫害，由于橡皮树的树枝和根部含有硬质橡胶，因此呢，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几乎不会感染病虫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7: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8: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收到了哲学家朱瑞留给世界的爱与告别。被医学宣判仅剩数十天生命，朱瑞在剧痛与功能丧失中一步步直面死亡，却无所畏惧。从人大教室到安宁病房，他把最后的时间变成了生命的渡口，用30余年哲学思索追问，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的活。古希腊练习死亡的辩证，庄子大话的豁达，存在主义的困境与爱的终极答案。这本书将带给你重新理解生命、生活与自己的多元视角。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安宁病房的那段日子里，一位年轻人曾问过朱瑞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用一幅画或者一个图景来描述你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触及了每个人内心深处对自我存在的理解。年轻人自己想了很久，他说自己的答案可能是西西弗斯，永远在推石头上山，又永远滚落下来，仿佛从未离开过出生的城市，始终在原地打转。而他的另一位编辑朋友则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在骑马，可以骑在马上，也可以牵着缰绳跟着走，关键在于找到那匹马。朋友家的小女孩给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回答：坐摩天轮，人在里面可以上可以下，但始终坐在里面。每个人的人生图景都不一样，而朱瑞的回答也并非单一的画面，而是随着生命的季节不断流转的几个阶段。他最先回忆起的是自己的童年，大约十岁的时候，他反反复复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在飞，飞得不算高，无法俯瞰整座城市，只是略高于人群，但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由感。很多年后，他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极限运动叫翼装飞行，穿着特制的飞行服在山谷间滑翔。小时候当然没有这个概念，他只记得梦里的低空飞行特别的舒畅，身体轻盈，方向随心。如今回过头去看，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在追寻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去了很多国家，走了很多地方，踏遍名山大川，说到底不过是在尝试实现那个十岁时的梦境。所以如果生命有第一幅图景，那应该就是翼装飞行，一种无拘无束的向着广阔天空展开的姿态。然而中年之后，这幅图景悄悄发生了变化。当年轻人问他这个问题时，他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其实是另一幅画，法国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创作于1873年的《白霜》。画面上，法国蓬图瓦兹的田野上覆盖着霜雪，晨光刚刚照进来，光线里带着微暖的颜色。一个中年人肩上扛着柴火，在寒冷的旷野中独自行走。这幅画既不凄惨，也不压抑，恰恰相反，毕沙罗笔下的雪光里藏着一种安静的热烈。朱瑞说，这幅画代表了他中年以后很长时间的心理状态，享受孤独，享受那种冷静的美。他解释说，自己一直追求孤独，但这种孤独不是社会性的疏离，更多的是理智上的需要。他有很多朋友，也喜欢和大家一起玩闹，但人终究要学会独处，在内心深处保留一片安静的角落，让自己沉下来，默默培育自己的思考。冷静但热情地看待这个世界，不带任何幻想，不做什么多余的揣测，同时又活得非常积极。就像白霜给人的感觉，表面是冷的，内里却有光与暖。他喜欢跟灵魂有趣的人待在一起。住进安宁病房后，有一次他觉得闷，打电话给一位朋友，问对方能不能唱首歌给他听。当时朋友正在车上，挂了电话就随便找了个路边的小公园，坐下来录了一段自拍视频发了过来，唱的是齐秦的《夜夜夜夜》。
1: 想问天，你在哪里？
0: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凋落。视频拍得很随意，仰角鼻孔和眼睛都看得清楚，但那种真诚的陪伴让他觉得格外温暖。病情的进展让生命的图景再次改写，癌细胞侵蚀了尾椎，他逐渐失去对下肢的控制，抬腿都成了一件费力甚至做不到的事情，喝一杯水都变成了一种消耗。 这时候他想到了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创作于1948年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画中人是怀斯的邻居克里斯蒂娜·奥尔森，他患有小儿麻痹症，在收割后的麦田里爬行，肢体动作因为残疾而变形。远处是一座灰暗的农舍，坐落于干草和阴沉天空相接的地平线上，那是他的家。他正一动不动地望向那个方向，房屋清晰可见，却又被置于构图的角落，既近又远。朱瑞说，他在这幅画里看到了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拖着这副日益不听使唤的身躯，去追寻实际上很近的自己的最终归宿。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行进式的分离，一种极具现实感甚至有些残酷的生存方式，像寄居蟹一样，身体渐渐不再是自己的工具，反而成了需要费力拖拽的重负。他无法自己坐起来，如果想跟来探望的学生或朋友好好说说话，只能调整病床的角度，抬高30度，让目光能够直视对方。以古希腊哲思与东方智慧为经纬，在30年学养的淬炼中，把向死而生讲成了最深刻的慰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哲学家的最后一课》，欢迎继续收听。在进入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之前，他其实一直觉得癌症并没有太多改变自己的生活。2022年8月刚确诊时，他只消沉了2天，那不是悲伤，也不是害怕，更多的是不相信，因为他身体一向很好。那时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但2天后冷静下来，他跟朋友说，走，咱们去旅游。真正让他难过的是治疗过程中的疼痛消磨了精神，他很难再完整地读一本书，更不用说爬山和徒步了。他几乎失去了生命中所有有分量的瞬间。生病以前，很大一部分阅读和思考都是在爬山的过程中完成的。失去对身体的掌控，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性。不过也有意料之外的收获，生病后他的睡眠质量反而变好了。以前总要担心工作上的琐事，填表、申报各种杂物，现在再也不用为那些事情烦恼了。确诊后的第2年，生活中被动的娱乐越来越多，他有时一醒来就看电视，把我的团长我的团反复看了3-4遍，喜欢里面探讨死亡与重生的部分。2024年夏天，他在家看过几场欧洲杯比赛，算不上真正的球迷，没有特别支持的球队，看球的乐趣仅仅在于加入一场大家认认真真玩的游戏。2-3周后，他住进了安宁病房，也就再没有精力看下去了。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 PHI， 从脑到灵魂的旅行。当意识到自己似乎再也没有体力读书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有一次，那个年轻人问朱瑞，除了爬山，您还喜欢什么运动？朱瑞说游泳，从小就喜欢，小时候大家都叫他水猴子，有时候他在水里待的时间比在地面上还长。上学以后经常逃学去游泳，他游得不快，但体力很好，游海峡都没问题。2007年，他在希腊待了1整年，就是在那时候他爱上了徒步和登山。那年他39岁，几乎跑遍了希腊的名胜古迹。年轻人又问，到了生命的尾声，这段时间还有没有快乐的瞬间？朱瑞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有。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就是一种最深的慰藉。有人送给他的飞行玩偶插上翅膀，让他想起翼装飞行和青鸟传信，也让他特别的开心。

跟朋友聊聊天，出去晒晒太阳，喝口水，移动一下腿，这些平常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都变成了极大的快乐。他甚至能吃一点点水果，抿一点果汁，不敢吃果渣，怕引起肠梗阻。如果要说最快乐的三个瞬间，排在第一的是灵魂的交流。他和年轻人之间的对话，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最快乐的。第二是早上出去晒晒太阳，看看街道上的景象。第三是晚上能够睡一个比较完整的觉，然后平静地期待着死亡的来临。年轻人好奇，他会在街道上注意哪些具体的情景？他说，医院南门对面那条街上有很多饭馆，他会想象自己能够走进去点餐，坐下来好好的吃一顿饭，那就是最大的快乐。年轻人感叹地说，就像彼岸一样。他说，是的。年轻人又说起自己十五六岁时在这附近上学的经历，来的路上路过了以前每周都要吃的麦当劳，在记忆里那家店和医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几乎就在同一个位置，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们在空间上好遥远。如果带入朱瑞现在的视角，想要从这里走到那里似乎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朱瑞赞同地说，你说得非常好。他已经十多天没有进食了，家人会把哈密瓜切成很小的小块，他含在嘴里慢慢地咀嚼，重新享受吃东西的快感，然后把渣子吐出来，只把甜甜的果汁咽下去。平平常常才是真，才是幸福，才是快乐，这是他最深切的体会。一口水，一碗汤，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奢侈，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日常，如今成了最珍贵的礼物。在安宁病房的这些日子里，朱瑞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刻，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活着。他不再拥有完整的身体，却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的灵魂。他不再能跋山涉水，却在一口果汁、一缕阳光、一次对话中找到了最深的满足。他从翼装飞行的自由少年，走到白霜中孤独而热忱的中年，再走进克里斯蒂娜那个既近又远的麦田。这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如何面对必然终结的生命的故事。他用自己最后的经历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不再逃避，不再恐惧，反而能够从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里汲取快乐，那么即使在身体的废墟之上，也能够开出真正的宁静与坦然。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这本书让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朱瑞教授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为我们上了一堂关于死亡与活着的课。这本书没有高深的道理，只有一个人面对身体崩解时最真实的感受。一口果汁，一缕阳光，一次真诚的对话，原来都是奢侈的幸福。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平凡的日常，学会在必然的终点来临前，更清醒，更温柔地活着。

0: 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诗人的尽头说，我被开篇，我随时都可能走人，随时深深击中。作者用身体里的寄居蟹形容自己，把死亡过程讲得像一首挽歌而非恐怖片。死与死亡的区分令人恍然大悟，我真正怕的不是终点，而是通往终点的颠簸。读者日历之外的旅人说，这本书最震撼的一章在于小与大，渺小不是卑微，唯有当在宏大中忘却痛苦，在微小中寻找快乐，个体才能借助心中的道德律媲美浩瀚星空。看完后觉得日常的焦虑与计较突然变轻了。读者与身体和解的人说，这本书让我重新理解了爱，爱是主体的主动退场，一种利他的自我成长。读完很惭愧，我总在计较得失，而有人把生命最后的时刻化作渡口，只为跟世人好好的说一声再见。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甘武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一位大臣，有一次秦王命令他出使齐国，甘武走了很久，前面突然出现一条河拦住了他的去路。甘武看到河边有一位船夫，便对船夫说，这位船家，您能不能划船把我送到河对岸去啊？船夫一看甘武一副文人的打扮，就问他，请问你过河去要干什么呢？甘武回答，我是要到齐国去帮我的国君游说齐王。船夫不屑一顾地看着甘武说，这条河不过是一条小河而已，你都不能想办法过去，还要求我帮你过河，你又怎么能完成游说齐王的任务呢？甘武回答，世间万物各有自己的本事，比如说一匹骏马可以日行千里路，天下的骑士没有不喜欢骏马的，但是你要让骏马去捉老鼠，那它肯定不如一只小猫。宝剑可以削铁如泥，是天下勇士必备的武器，但是你要用宝剑来劈柴，那它肯定不如一把斧头。我和你也是一样，如果是划船过河，你是行家，我肯定不如你，但是我去过很多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游说君王这件事儿，你肯定不如我。听了甘武的话，船夫无言以对，他对甘武说，你说的很有道理，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现在我就送你过河，希望你这次前往齐国马到成功。说完便划船将甘武送到了河对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句俗语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尺虽然比寸长，但是也会有它的短处，寸虽然比尺短，但也有它的长处。人们常用这句俗语来说明任何人都各有长处，也各有所短，我们要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9: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9: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8: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2: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3: 归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全面完工，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等工作召开专题协商会，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建设任务全面完工，八达岭古长城、国道 G234、丰谷二路三大片区旧貌换新颜，生态美景与长城文脉交相辉映，一幅生态优美、设施完善、文旅融合、宜居宜游的长城新画卷徐徐铺展。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于2025年七月启动，立足长城文化保护传承与民生环境提质两大核心，分区实测全域整治。项目涉及八达岭镇、康庄镇、刘冰堡乡、四海镇四个乡镇，累计建成景观小品11处、休闲公园15座，改造提升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新增便民停车位650个，整修道路及原路4万余平方米，同步完成照明、围墙、建筑外立面、绿化植被、公共服务设施等多项改造工程，全方位补齐沿线环境短板，重塑长城文化带风貌肌理。采访当天，记者驱车行驶在国道 G234 刘冰堡乡至四海镇段，看到全长28.8公里

的生态廊道满目清翠，景致宜人。平整畅通的道路蜿蜒向前，道路两侧乔灌木错落生长，各色地被植被铺展成荫。沿线村镇点缀着小巧精致的休闲广场、微型花园、便民停车场，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与盎然绿意融为一体。这条廊道西起刘滨堡乡渡槽，东至四海镇郭家湾村东南，一路串联九眼楼长城生态展示区、长城东路边缘等珍贵长城遗存，立直沿着道路连绵延伸，景观节点错落分布，行人漫步其间，既能享受清幽惬意的生态环境，又能近距离触摸厚重的长城历史文脉，真正实现了路在绿中，人在景中，景韵文脉的美好意境。除了国道 G234 生态廊道外，另外两大片区同样亮点纷呈。八达岭古长城片区整治范围达 11.75 公顷，项目优化景区车行与人行动线，翻新建筑外立面，规范广告牌匾，补植绿植，景区入口开阔规整，登城通道、西残路、岔道村城墙遗址探访线路秩序井然，古韵长城与崭新风貌完美融合，为游客打造了高品质的游览体验。位于康庄镇的丰谷二路沿线则聚焦产业园区环境升级，完成路面修缮、绿化美化、景观布设、照明加装等工程，总面积约 4.1 公顷的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后续还将持续开展精细化绿化作业，以优美环境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从建筑翻新到绿植遍野，从道路修缮到设施完善，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既是守护长城文化遗产、活化历史文脉的重要实践，也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暖心工程。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6月24号，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召开专题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会上，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整体情况。区城市管理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做了补充发言，与会政协委员代表充分协商交流。张远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保障残疾人权益，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抓好各项惠残助残举措的落实。要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用好多种激励措施，加强无障碍设施的日常运维与精细化管理，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前置残疾人职业培育关口，引导辖区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同时，加强残疾预防，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夯实残疾人就业保障基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不断提高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水平与时效，扎实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确保残疾人权益保障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延庆区智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区档案史志馆南馆，实地考察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情况。副区长魏红英、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军参加。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6月24号，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以及换届选举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及内部监督小组，宣布成立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民盟北京市委内部监督委员会副主任田庆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出席。
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首都和延庆发展大局，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作风，高质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开创民盟延庆总支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战事业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都吉云报道。6月23号，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培训班乡镇街道专场在区委党校开班，副区长、延庆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明出席。区领导强调，要对标对表，抓好问题整改。各单位要对照培训书里的高频风险点、典型案例，全面开展法治体检，抓实厉行整改。要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把培训所学规范流程固化为工作标准，完善长效机制，从源头压降行政争议。要从严压实依法行政责任，严守请示报告制度，明晰权责，依规依法履职尽责。本次培训为期3天，由区委组织部、区司法局共同举办，相关部门80余人参训。课程围绕履职类信件依法处置流程、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调处等进行设置，有效提升基层依法行政能力，为新时期全面推进法治延庆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当前气温回升，而且雨水渐多，是甘草下播以及春栽苗定植之后缓苗生长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时候播种出苗快，冬前生长期长，大田需要重点抓好水肥调控，中耕除草与病虫害预防，严防高温高湿引发根腐病。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甘草夏季高产种植与田间管理的一些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甘草属于深根性植物，主根入土非常的深，必须选择土层厚度大于2米、地下水位在1.5米以下的疏松沙质壤土或者是黄棉土地块。这类土壤透气性好，排水能力强，能够有效地避免后期因积水导致的烂根问题。切记在重盐碱地酸性土壤或者是低洼易涝的粘土地种植，否则呢非常容易造成植株生长不良，甚至是大面积死亡。种植前呢必须进行深度翻耕，耕深不小于35厘米，以打破底层板结，促进根系向下扎透，结合整地，每亩均匀撒施4000公斤左右充分腐熟的农家肥以及适量磷钾肥作为底肥，为甘草长效生长提供充足养分。施肥以后呢，需要将土壤耙细整平，确保地块无大的颗粒，防止影响后续播种的深度和出苗的整齐度。第二，科学播种定植。甘草种子外皮坚硬致密，透水性差，直接播种发芽率非常低。播种之前呢，需要采用物理碾磨或者是80%的浓硫酸拌种，大约7个小时以后呢，闷种后清水冲洗，进行破壳处理。随后呢，用温水浸泡至露白，经过规范处理的种子发芽率可以大幅提

升至80%到90%以上，是实现全苗壮苗的核心前提。夏季五月份是甘草播种的黄金期，这个时候气温适宜，出苗迅速，推荐采用调播的方式，行距保持在30到40厘米，株距15厘米，播深控制在2.5到3厘米，每穴下种3到5粒。如果采用育苗移栽模式，需要在春季或者是秋季进行。移栽的时候呢，务必保证炉头埋入地表20厘米以下，并且浇足定根水。第三，田间水肥管控。甘草虽然耐旱，但是幼苗期根系较浅，遇到持续干旱，需要及时的微喷灌保伤。进入成株期之后呢，则应该严格控制浇水的频次。夏季雨季来临之前呢，必须提前清理田间排水沟渠，做到雨停水干，严防田间积水诱发毁灭性的根部病害。甘草作为豆科植物，自身具备固氮能力，日常追肥应该以磷肥和钾肥为主，坚决避免过量施用氮肥，以免引起茎叶徒旺而根系发育迟缓。每年早春或者是冬季风动之前呢，可以结合中耕开沟追施优质有机肥，以提升土壤肥力，并且增强植株越冬抗寒能力。第四，中耕除草作业。幼苗出土以后呢，需要及时的开展中耕除草，坚持除小除早除净的原则，防止杂草与幼苗争夺光照和养分。第一年中耕3到4次为宜，随着甘草根系逐年横向扩展，后期中耕宜浅不宜深，以免切断珍贵的横生根系。田间管理当中呢，需要特别留意菟丝子等恶性寄虫杂草，一旦发现呢，必须连根拔除，并且带出田外集中烧毁。对于非留种田块，应该在花蕾期及时的摘除花蕾，阻断菟丝子繁殖途径，同时呢，减少植株生殖生长的养分消耗，促使营养向根部转移。第五，温度与光热调节。甘草是典型的强阳性植物，年光照时间需求在2600小时以上，充足的光照是其合成有效成分的必要条件。种植选址的时候呢，应该避开高大树木遮阴或者是建筑物挡光区域，确保全生育期内通风透光良好。甘草喜欢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环境，这种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其根部干物质以及药用成分的积累。夏季高温闷热天气下呢，可以通过合理密植或者是保持行间通风来改善田间微气候，降低高温高湿带来的病害风险。第六，病虫害综合防治。夏季高温高湿是褐斑病、锈病和白粉病的高发期，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黄褐色斑点或者是白色粉末状物，发现病株应该立即的拔除烧毁，并且选用甲基拖布巾或者是波尔多液等杀菌剂进行全田喷雾防控，遏制病情蔓延。蚜虫和红蜘蛛经常聚集在叶片的背面吸食枝叶，导致叶片发黄枯萎，严重影响光合作用，可以采用乐果乳油或者是苦参碱等药剂进行针对性喷杀，提倡农业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保障药材农残达标。西瓜是喜肥作物，它的产量高低与品质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施肥是否科学。从基肥打底到苗期青施、深蔓期巧施、膨瓜期重施，每个阶段呢对氮磷钾的需求比例各不相同。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西瓜施肥的最佳时间和方法。第一，基肥。基肥是西瓜整个生育期营养供应的基础，施用质量直接决定植株长势和最终产量。西瓜根系较浅，多呈水平分布，因此基肥呢应该种有机肥与化肥的合理搭配。基肥应该在定植前的7到10天施入，给土壤与肥料充分融合，留出时间。一般每亩施用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公斤，配合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40公斤，过磷酸钙15到25公斤，硫酸钾10公斤。如果土壤肥力比较差，可以将有机肥增至3000到4000公斤，并且呢加施丙肥50到100公斤。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生肥呢会在土壤当中发酵产热，灼伤根系，并且诱发病害。采用开沟集中施肥法。

沿定植行开沟深25到30厘米，将有机肥与化肥均匀的混合之后呢，施入沟内，覆土整平。沙质土壤保肥能力比较差，可以适当的增加20%的施肥量。粘质土壤肥力保持性强，可以减少15%的用量，避免后期肥力过剩导致藤蔓土长。基肥当中应该适量的加入硼砂0.5公斤、硫酸镁5公斤，为后续花芽分化和果实发育储备中微量元素，减少后期缺素症的发生概率。第二，追肥。西瓜不同生育期对于养分的需求差异显著，苗期吸收量仅占全生育期的0.18%至0.25%，深蔓期大约占20%到30%，而盆瓜期则达到65%到75%。在西瓜幼苗长出2到4片针叶的时候呢，施用提苗肥，目的是促进根系下扎和叶片生长。如果基肥充足，可以暂不追肥；如果基肥不足，每亩在距离植株基部10到15厘米的地方打孔或者是开浅沟，施入尿素4到5公斤，施肥后封沟并点浇水，防止烧根。这个阶段切忌施肥过量或者是距离根部过近，以免造成浆苗。当主蔓长到30厘米左右，植株长出5到6片针叶的时候呢，西瓜进入茎叶快速生长期，需肥量明显增加。这个时候呢，应该以氮肥为主，配合磷钾肥，促进藤蔓健壮生长，扩大同化面积。每亩可以施用腐熟丙肥40到100公斤，加入尿素5到7公斤、过磷酸钙10到15公斤、硫酸钾5公斤。施肥的位置在隐蔓一侧，距离瓜根30到35厘米的地方开沟施入，沟深10厘米左右。施肥以后呢，踏实覆土。这个期间如果氮肥过多，容易导致藤蔓土长、雌花减少，影响作果。盆瓜期是西瓜需肥量最大的时期，直接决定瓜个大小和产量高低。一般分2次追施，第一次在幼瓜长到鸡蛋大小的时候，以氮钾肥为主，每亩施磷酸二铵15到20公斤、硫酸钾10到15公斤，或者追施高钾复合肥15公斤，促进果实细胞分裂。第二次在瓜长到碗口大小的时候，每亩追施尿素5到7公斤、硫酸钾5到10公斤，满足果实快速膨大对钾素的需求。施肥方式以随水冲施或者是滴灌为佳，避免伤及西瓜茎叶。如果土壤干旱，应该先浇水之后施肥，防止浓肥造成根系损伤。在果实膨大后期，采收前的10到15天，可以适量的追施钾肥，促进糖分积累和转色。但是采收前的7天应该停止根部施肥，并且适当的控水，以利于糖分浓缩，提升甜度。第三，叶面补肥。叶面施肥是根部追肥的有效补充，具有吸收快、针对性强的特点，尤其是适用于纠正缺素症和满足果实发育后期的特殊营养需求。开花前的7到10天，叶面喷施0.1%到0.2%的硼砂溶液，每隔7天一次，连喷2次，可以显著的提高花粉活力和作果率，减少畸形果。膨瓜期至转色期，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每周一次，连续2到3次，能够增强光合作用，促进果实膨大。如果叶片出现黄化，可以喷施0.2%到0.3%的硫酸亚铁或者是螯合铁溶液，为预防裂瓜增强果皮韧性，可以补充糖醇钙或者是钙镁中量元素肥。叶面喷肥应该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多云天气的下午4点后进行，防止水分蒸发过快导致叶片灼伤。喷施的时候呢，叶片正反面都要均匀覆盖，注意叶面肥浓度不宜过高，避免肥害。第四，施肥注意事项与常见的误区。西瓜对于氯离子极为敏感，施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的化肥的时候呢，会阻碍糖分积累，导致瓜味变淡，口感偏咸，而且呢果实容易腐烂，应该选用硫酸铵、硫酸钾、磷酸二氢钾等硫基肥料。
夏季追肥呢，应该避开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减少肥料挥发和根系损伤。小雨前的一小时施肥呢，有利于养分下渗，但是呢，大雨前不宜施肥，以防养分流失。施用尿素以后呢，需要等待5天，让其转化为氨肽氮再浇水，否则容易造成氮素流失。植株长势较弱，夜色较浅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施氮肥。藤蔓徒长则应该减少氮肥，增施磷钾肥。棚瓜期切忌大量追施化肥，否则虽然产量增加，但是含糖量下降，品质降低。整个生育期呢，应该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避免单次施肥过量。西瓜根系水平分布为主，追肥不宜深施，以10到15厘米浅施为宜。施肥点呢，应该距离植株基部10到15厘米，过近容易伤根，过远呢则利用率低。采用滴灌或者是水肥一体化系统，肥料利用率可以比传统沟施提高30%以上。西瓜施肥每个环节都需要因时因苗因土制宜，坚持有机肥与化肥配合，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补充，根部追肥与叶面喷肥结合，才能够真正种出瓜形周正、皮薄瓤红、甜度高的优质西瓜。

好，最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盆栽橡皮树的养殖方法。第一，温度。橡皮树喜欢温暖，适宜生长的环境温度范围在15到35度之间。当冬季气温低于5度的时候，橡皮树会进入休眠期，因此呢，要及时的采取保温措施。第二，浇水。橡皮树喜湿，要保持土壤一直处于湿润的状态。夏季的时候呢，浇水频率为1天2次。浇水的时候呢，要避开正午最热的时候，其余的时候呢，可以将频率降低为1天1次。第三，光照。橡皮树喜光，除了在夏季正午的时候呢，要适当的遮阴，其他的时候呢，要给予植株充足的光照时长。第四，施肥。橡皮树喜肥，尤其是在生长季的时候，要给予它充足的肥料，才能够促进它生长旺盛，叶片颜色浓郁。施肥的时候呢，要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频率大约为每月1次，多施加氮肥。第五，换盆。要定期为植株更换盆土，以免出现土壤板结营养不良的现象。对于成年的橡皮树而言呢，大约每2到3年需要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呢，要顺便剪除老弱病枯的根部，并为其添加腐殖质和基肥。第六，修剪。要定期为盆栽橡皮树打顶摘心，当橡皮树长到0.6厘米的时候，就要进行打顶了。这样呢，可以促进它萌发新芽和侧枝，使盆栽变得更加的繁茂。在每年春季的时候呢，也要修剪侧枝，促进更

0: 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下班了吗？
2: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0: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3: 闺女，忙不忙？
2: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3: 啊，没事
2: 了。哟，爸爸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
0: 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4: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2: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2: 咱去哪儿啊？
4: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2: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
1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各位快乐调频92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哥。夏天正盛，有人刚走出考场，有人准备去海边，也有人翻着老照片在发呆。但是不管你在哪儿，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一起聊一聊日子里的那些放不下和想得开。先为大家送上一首老歌，刁寒的《花好月圆》，90年代的旋律，简简单单祝大家人团圆，心也圆。

花好月圆是愿望，但生活里更多的是久别的人。白雪的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那个好久不见的故人你还记得吗？最近网上非常流行毕业十年同学会的话题，有人说再见的时候连呼吸都排练过。其实啊，久别未必重逢，但思念本身就是一种重逢。

时间是一个很公平的裁判，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像一句温柔的劝解，别着急，该来的会来，该走的留不住。眼下六月末，上半年快过完了，很多人忙着写年终总结，其实不用太焦虑，光阴他心里有数，咱们只管踏实的往前走。

演员任素汐也是一位会唱歌的才女，这首《莫怕莫怕》向朋友拍着你的肩膀说，哼，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近高考出分，几家欢喜几家愁，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人生啊，不是只有一条赛道，跌倒了莫怕莫怕，爬起来拍拍土，下一程咱们会更精彩。

齐豫的声音像是天上传来的祝福一样。这首《致我幸福》其实唱的是放手后的坦然，先学会爱自己，才能祝自己幸福。紧接着呢，我们将听到的是陶喆的《暗恋》，把那种偷偷喜欢不敢说出口的忐忑唱的是丝丝入扣。如果你心里有个人，不妨听完这首歌鼓起勇气发个消息呢。当然了，暗恋本身也是一种美好的情绪，藏在心里也是青春的印记。

新人歌手王小鱼的出行，像清晨的第一缕光，干净又充满希望。每天醒来都是出行，昨天的烦恼翻篇了。

张嘎怂，这位西北民谣歌手把《谈恋爱》这首歌唱得又土又甜，像村口大树下嗑瓜子的大爷给你在支招。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恋爱不如搞钱，但是听到这种朴实的调调，是不是也觉得其实有人陪着吃碗面也挺好的呢？

常思思的《思源》是一首感恩父母、感恩故乡的歌。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在外地上学的孩子都要回家，别忘了给爸妈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想你们了。饮水思源，家永远是最稳的港湾。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同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舞。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风言。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

但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景哥，愿你的六月有花好月圆，也有破局的勇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大家再会。

0: 明，文明条例以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3: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1集。
12: 韩夏春让大伙儿停下，周云给地轱辘车轮子上尿了一泡尿，以消除车子行走的声音。可已经迟了，此前地轱辘车的响声坏了事儿。仿佛是一刹那，哨兵就带着地方民团闻声猛追过来。韩夏春匆忙扫视一下，这里是一处平坦的地带，四周毫无遮掩，无险可守，只有道旁半人高的臭蒿可以藏身。仓促间，几人不约而同伏在蒿草丛中。周云、严子俊、

0: 用步枪对准枪声传来的方向。吴子山、韩夏春握枪在手，四人严阵以待。韩夏春仔细观察后小声道：
1: 王瑞、王龙，你们赶紧走吧，老身回去照看好父母和家人。
0: 王瑞、王龙犹豫一下，韩夏春又道：
1: 吴警官，你辛苦了，你们仨儿一同撤吧，护送好你俩表弟。
0: 砸踏的脚步声逼近，刺眼的手电光隔着蒿草晃动，不断打在他们脸上，引得飞蛾、蚂蚱等不断在人脸上扑动。脚步声和民团头目的喝令声像波浪一样压迫而来。
2: 我不走，我保护倪伯伯呀，和这伙子狗日的干一仗。
0: 吴子山压低声音，语气坚决。倪本人的声音透出颤音来：
3: 你走不走，你的美我不说了。
1: 小吴，咱这乡俗你又不是不懂，梅婆婆吃得油活活，你得请大来见你倪伯伯嘛。
2: 呀，我咋把这一条给忘了？那你们保护好倪伯伯，我这就去叫我达带上见面礼来见我倪伯伯。
0: 说着将自行车隐藏好，吴子山拉起王瑞、王龙朝斜刺的一个岔道跑去，手电光立即捕捉，紧咬住他们仨不放。一瞬间，几十个团丁如马群似的从韩夏春等四人头顶的草丛里跑过，追向吴子山、王瑞、王龙。敌人边追边放着枪远去了，消失在去往泾阳的平坳里。大家都惊出一身冷汗，倪百人刚才隐蔽时蒿草戳进了脖子上的伤口，现在疼得牙齿大战，大汗淋漓。大家迅速将担架置于轱辘车车厢内，扶倪百人平躺在担架上。周云在前一边警戒一边拉车，严子俊一边推车一边在后面警戒，韩夏春自己推着自行车小跑着殿后。大伙儿齐心协力，加紧沿着康家店的村道急进。估摸跑了十来里路，道旁大椿树后传来两声异样的咕咕咕咕的不咕声，韩夏春忙放慢脚步学叫咕咕咕咕。轱辘车也慢下来，大家焦急地等待暗号。片刻，道旁又传来不咕声，韩夏春激动道：
1: 等到了，等到了。
0: 很快草丛里跳出两个人，大伙儿紧紧握手。韩夏春道：
1: 有情况，同志，咱们快走。
0: 那两人踢下周云、严子俊，周云和严子俊分别持枪，一前一后专心警戒。大家精神振奋，继续疾行。月亮穿过云层，将礼泉大地照得如同白昼，黄米帮帮唱的抒情的曲调激励着这个精干的战斗小分队。一会儿听到倪百人均匀的鼾声，大家不禁开心地笑出声来，笑声随着麦浪和着麦香传得很远很远。鸡叫二遍时分，倪百人被安全送达礼泉县康家店景泰家。在村口等了将近一夜的景泰疾步迎上前，紧紧握住倪百人的手，激动地小声道：
2: 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这位百姓之王关中正大先生盼到家里。
4: 对，您这里就是我的新家，我这就又回家喽。
0: 韩夏春吩咐大家做好警戒，用担架迅速将倪百人抬向景泰家。为迷惑敌人，韩夏春派严子俊将地轱辘车空车径直朝康家店西边的渔村推去，又让人将去往景泰家的自行车车辙扫掉。到家时，金黄的油糕和热腾腾的米汤已端上炕来，景泰媳妇儿的凉菜拌得很可口。倪百人边吃边夸赞道：
4: 哎，就凭这样好的菜，我也得来您这住住呀。但是根据我对咱周边农村的了解，估计你家娃娃老人也吃不了这么好。
0: 景泰媳妇儿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却流下泪来。年景不好，大家都是粗茶淡饭，还饿着肚子呢，尤其到这青黄不接的麦收前，景泰忙打圆场：
2: 先生放心，新麦已快到场畔，困难马上可以缓解。
0: 你本人早听得放下了筷子，大家都愣住了。景泰媳妇儿忙道：
5: 饭都做熟了，不吃这么热的天儿，到明早就发霉不能吃了。
0: 大家纷纷劝尼泊人用餐，尼泊人却开口要来笔墨纸砚，写下四个大字：幸福人家。景泰激动道：
2: 呀，倪先生，您这字儿就跟金条一样，小弟受之有愧啊。
4: 啊，应当的应当的，我这四个字专一写给你的，当不了前使，因为他转送不了别人。
0: 倪本人边说边将落款和题赠语写上，大家都笑起来，倪本人也笑起来，却不料脖子上的伤口渗出血来。景泰媳妇儿忙出去拔回几根嫩嫩的灰灰草，捏得流出绿水来，先用灰灰草清洗两遍伤口，再把已经捏为烂泥的灰灰草直接敷在伤口上，然后用纱布轻轻缠一圈。尼泊人顿感伤痛轻松了许多，看着灯下如花似玉的景泰媳妇儿，真诚道：
4: 弟妹人才好，茶饭好，手上又麻利，我再不敢夸你嘞。
0: 说着笑起来，大家都又开心地笑了。此时在咸阳警局的黄子红辗转反侧，惶惶不能成眠。他恐惧地意识到，冥冥之中有一只巨大无朋强壮有力的手在帮助甘大逃脱他的控制。也许面对这样一只手，世界上再强大的武装，再强大的专制体制，也会显得无能。至于这只手是什么，这股力量是什么，他还不能确知。是王离，是蓝芝儿，是齐天翼，胡志坚。胡志坚今天都不在，不光今天，很多时候都不在。那一定是那些老百姓不见的。今天百姓包围王家的时候，自己还趁乱去王离家搜查了两遍，终是一无所得。对，那么这只巨大无朋强壮有力的手必定是天了。想到这里，他能感觉到自己嘴角泛起了嘲讽的笑。不用讲，老师虽然赢得了民心，也为各政党所争夺，但还没有神奇到让天帮他。黄子红想来想去，想得头疼眼花，腰发疼，口干舌燥，不断喝水，不断憋尿，起了好几次夜，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连忙打开第二个锦囊，细软的淡黄色绸子上写着娟秀的红色小楷：与百姓之王斗，要依靠百姓。看罢，他脑子一片迷茫，觉得这次锦囊的内容不是很对味呀。迷茫之后又隐约明白起来，莫非昨天乃至这段时间自己是败给了广大的老百姓，民心相背，至关重大。可是他心里极端抵触这个想法。
6: 走到今天，我竭力驱驰，心力交瘁，甚至牺牲了亲人，我容易吗？我有错吗？
0: 黄子红在心里反复发问。更何况按照锦囊里的意思，自己今后还得依靠那些泥腿子，那我几十年念书参军战斗不都白干了？到头来自己所带的荷枪实弹的警察，动员的众多武装力量都派不上用场，还得去靠那些整天跟庄稼打交道的农村人。他觉得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看来锦囊里的意思得慢慢揣摩。 但无论怎么费解，你还得立即照这个意思去办。他觉得头更疼了，而且越发大起来。再说王瑞、王龙、吴子山仨人年轻力壮，矫健如兽，折腾民团跟玩似的。实际上他们并不想彻底甩掉尾巴，而是诚心将他们远远地引开，绕了一大圈，直到经过马勺沟圈时，他们才果断甩开了尾巴。吴子山告别两位表弟，沿北面小麦地边的官道独自朝家去了，兴冲冲地准备向父母禀明求婚大事。王瑞、王龙两兄弟又故意在村外多绕了几个弯，待返回西寨村时，天已大亮，兄弟俩快速朝家赶去。远远见家门外有一大一小两只北山狼朝院门方向张望着，两只狼都大张着嘴，舌头如血，流出如线般撕扯不断的咸水来。王瑞大喝一声，顺手从道旁柴落垛上抽出个笋子鞭杆追了过去。王龙弯腰拾起几只料浆石，用力扔向狼，狼一一躲过石头，狡猾而专注地瞅着他俩越来越近。见俩勇猛小伙气势不可挡的样子，便突的一下跑得无影无踪。兄弟俩走进门前，发现家里烧门大开，门槛上有血迹，两人心下一惊。王龙失声哭道：“
7: 啊，妈呀！”
0: 穿堂入室，顿觉天旋地转。厨房孤窑里，父母被杀死在炕上，血衣湿透，喷出腥气。王瑞洞房里，媳妇儿被杀死在地上，身上一丝不挂，下体红肿，惨不忍睹。四下找寻，暂时没有发现十一岁的弟弟。兄弟俩悲痛欲绝，双双坐在地上，又觉危险在背，便强忍悲伤起身，准备将三具尸体拉入地道封存起来。王瑞先将媳妇用布单卷起扛到地道里，却发现了小弟的尸体。弟弟是逃到地道后被杀的，他一下子瘫软在地道里起不了身，待王龙找到才将他拉起。王龙哭泣道：“
7: 哥，眼泪报不了我们的仇，咱们离家吧，远走他乡，亲自报仇，十年不晚。”
0: 兄弟俩将亲人的四具尸体封存在地道里，牲畜活物、土地树木等交代给邻居，在各个门上落了锁，拿着泥百人的百年好合书法，洒泪离开了生养他们近20年的故乡。黎明时分，泥百人在景泰夫妇的炕上睡着了，不久就被伤口疼醒，强撑着。景泰睡在旁边，知道他伤口疼，就问：“
2: 哥，灰灰草管事不大啊？”“
8: 关键里面是铁家伙，能感觉到子弹在里面的部位好像有变化。”“
2: 你别动，我想办法。”
0: 景泰说着起身下地，开门出去了。一会儿，韩夏春带着一位玲珑俏丽的姑娘进来，是护士罗丽丽，省立医院大夫赵景汉的女朋友。她是马兰方面早已安排好前来为泥百人诊治的，昨晚就来到景泰家，睡在左侧的孤窑里。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罗丽丽给泥百人仔细检查处理，发现伤口已经感染，流着浑浊的脓水，看得韩夏春如疼在自己身上。罗丽丽灰心地说：“
9: 没办法，你想，一连10天的精神高度紧张，东躲西藏，五处乱撞，子弹没有游走到咽喉气管已经是万幸了。”
0: 罗丽丽给泥百人打了破伤风针，泥百人稍稍安静下来，大家一起到罗丽丽住的窑洞商议进一步医治的办法。罗丽丽一针见血道：“
9: 我看转移是最根本的办法，这样躲躲闪闪开展不了手术，后果堪忧。”“
1: 说得对，是这么回事，得好好医治一下了。”
0: 韩夏春。

0: 赞同。雨后的清晨分外惬意，咸阳警察局院子里的空气清新，几只斑鸠在枣树枝头跳来跳去，寻机给窝里的斑鸠宝宝喂虫子吃，一跳一落之间将桃花弄得簌簌而下，直灌进树下散步的黄子红和齐天意的脖子。黄子红缩着头翘笑着，很享受似的，一会儿又偏头看着齐天意问，
1: 让我猜猜你在参与甘大的事。
2: 这还用猜，谁让他是我甘大嘞？
1: 说得太好了，好像在骂我，我活该被架在火上烤。可你说说我有错吗？
0: 终于有了与妻子探讨甘大的好机会，齐天意忙说，
2: 子红你……
0: 黄子红并不想让泥百人的话题继续，她打断丈夫的话说，
1: 这么说你的中统身份也不该是秘密了？
2: 我也不得活着嘛，捉个公事混口饭吃，这不费解吧？
1: 当然，我也不希望你在社会上一直飘着。
2: 谢谢。你好像没休息好。
1: 客气，大而言之，中统军统是一家，都属于党国，我们可以放心了，今晚就住一起吧。
0: 齐天意大窘，正欲细说时听到汽车喇叭声，一辆警车驶进院子，焦少成、胡志坚押着陈家傲来了。陈家傲带着手肘贴到齐天意时眼露畏怯，齐天意暗自吃惊，表面却很镇定。本来早饭已经准备就绪，可焦少成一来不许开饭，他吩咐咸阳警察局杜局长召集紧急会议，将黄子红、胡志坚、齐天意以及局里的人都叫到大会议室，让黄子红、胡志坚、齐天意以及咸阳局警察局局长、副局长坐前排，其他人坐后排，他和陈家傲坐对面。他面无表情地瞅着大伙，却对陈家傲说，
3: 老陈，前面一排除了女干将黄总指挥外你都不陌生，不仅不陌生，而且可以说还很熟悉。现在你要放心地说出来，是对面的哪一位给你发的那个电报？
0: 陈家傲经过这段时间折腾，眼神涣散，早乱了分寸。胡志坚担心地瞅着他，他揉揉眼睛，瞅瞅胡志坚，又瞅瞅齐天意，再转向其他人，目光最终又回到胡志坚身上。焦少成催问，
3: 老陈，胡志坚发没发过电报给你？
0: 陈家傲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胡志坚气愤地说，
4: 姚厅长，我警告你，你这是诱导性询问，还有凭什么指认的对象就把你排除在外？
3: 咋，诱导性审问怎么了？
5: 你以为你现在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4: 焦少成，我还就告诉你，中统的事情还轮不上一个家庭关系混乱的人指手画脚。
0: 焦少成闻之，隔着桌子直冲向胡志坚，把桌子带倒了下去。胡志坚也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起身撕挖向焦少成，两人差点打起来。旁边人忙拉住他俩，齐天意及时将胡志坚拉出了会议室，为防止战火再起，杜局长忙安排开饭。早饭分成两摊儿，杜局长在会议室里陪焦少成、黄子红等吃饭，副局长陪胡志坚和大伙儿进食堂用餐。为缓和气氛，并巴结副厅长焦少成，局里还特意弄来了新上市的甜瓜、杏子等水果和山鸡、麋鹿等野味上桌。早餐很丰富，大家心情逐渐好起来。焦少成不断开着黄子红的玩笑，并问，
5: 嘿嘿嘿，小黄指挥，为何如此憔悴啊？ 该不是和你那位不懂女人心的丈夫为了分割睡梦中的财物给闹心的吧？
0: 大家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他就解释道，最近西京市某机关新婚夫妇，丈夫午睡时梦到自己得了百两黄金，就兴奋地告诉妻子，夫妻俩放下所有事情，合计着该如何分这一百两黄金。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喂姐，
1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5: 上课，起立。
16: 老师好。
1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0: 老师，我家也是。
21: 我家也是。
1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6: 对。
1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6: 小餐桌大健康。
22: 下班了，怎么走？
15: 我呀，
2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3: 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

0: 是坐着吧。
1: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服务地方经济，聚焦百姓生活，
1: 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健康消费。
0: 市场监管近万家，让我们一起聆听红盾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市场监管金万家，我是景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周市场监管的新闻动态。
2: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防范诈骗意识，提升对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识别能力，切实保障百姓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近期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四海镇派出所、四海镇政府、农商银行在四海村广场共同举办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四海镇党委副书记杜洪涛参加活动，与工作人员一同向群众宣讲安全知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吸引50余名村民积极参与。各部门围绕自身职责，分别开展了针对性强、接地气的主题宣讲。延庆区市场监管局重点聚焦食品和保健食品安全，提醒老年朋友警惕以健康讲座、免费体验、专家义诊闻名的虚假宣传，做到不轻信、不盲从、不贪便宜。四海镇平安办以防范诈骗、擦亮眼、不理不睬、不转钱为主题，结合真实案例，生动讲解电信网络诈骗常见套路，叮嘱大家遇到陌生电话可一链接一律不理、不转、不汇款。农商银行围绕保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普及安全用卡、识别非法集资、防范养老诈骗等金融知识，帮助群众守好养老钱、辛苦钱。活动向村民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品共计200余份，包括反诈手册、食品安全折页、环保袋等，并现场解答群众咨询，手把手指导老年人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手机应用程序。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入各村，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和舌尖上的安全。针对海鲜消费旺季市场交易活跃、价格纠纷易多发特点，结合之前舆情暴露的天价皮皮虾标价不规范、消费告知不清等行业乱象隐患，为严格整治海鲜市场价格欺诈行为，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期延庆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夏季海鲜市场价格执法检查。本次检查聚焦大型商超、水产专区、海鲜专营店等重点场所，重点排查以下问题：一是严查不明码标价、品名混标、模糊报价等行为，杜绝高低端海鲜混标误导消费；二是严查缺斤短两、反向抹零、擅自加价等价格违法问题；三是核查海鲜进货台账、溯源凭证，督促经营主体落实诚信经营制度。检查采取现场检查加现场整改方式，目前已检查相关经营主体40余家次，发现2家存在货签不对位、标价不全等轻微问题，已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同时，执法人员结合典型舆情案例及价格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对经营主体开展普法宣传，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紧盯旺季消费节点，常态化开展海鲜市场巡查抽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持续整治价格乱象，筑牢夏季消费安全底线，营造公开透明、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为提升群众防范非法集资意识，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近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参加“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延庆区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活动现场，延庆区市场监管局涉违法广告识别摊位，通过面对面、零距离的方式，向群众普及防范非法集资的相关知识。工作人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5条相关法律规定，围绕投资理财类广告中出现对收益等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无风险及利用学术机构、受益者等的名义或者形象做推荐、证明等常见易发违法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现场参与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普及金融投资理财类广告避雷点，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 活动共发放宣传品120份，现场接受咨询24，有效提升了群众对非法集资、违法广告的辨识能力，扩大了宣传覆盖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按照延庆区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任务，积极发挥市场监管作用，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全民常态化参与防范非法集资的良好氛围。工作中，我们发现不少企业早已不经营，还长期不申报年报，大多数人不懂相关政策，也不会办理注销手续，导致企业一直挂在名下。长期放任不管，不仅占用市场资源，还会被列入经常异常，产生信用污点，严重影响个人征信。针对企业这一普遍难题，延庆区市场监管局主动靠前，专门针对长期未经营或停止经营企业，开展吊销、强制注销专项清理工作，帮企业解决遗留问题，化解信用风险。针对长期未经营或停止经营企业，我局严格依法分类处置。一是对连续2年未按时报送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未整改，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企业，依法依规开展吊销工作。二是对已被吊销执照、责令关闭或撤销，且满3年未主动办理注销的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管理办法，依法实施强制注销。三是被依法吊销、强制注销的经营主体，均会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公告，标注企业登记状态，方便企业及社会公众随时查询核查。专项清理既规范市场秩序，也实实在在为企业厘清历史遗留问题，规整企业经营状态。截至目前，已成功引导30户无经营意愿主体主动办理注销登记，及时退出市场，对385户长期失联、查无下落的企业完成立案调查和证据固定，依法进入吊销程序。针对1117家符合强制注销条件的企业，经过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地址核查等方式，已完成首批拟强制注销企业名单的集中公告，有效解决了很多经营者企业早就不干了却一直注销不了的老大难问题。
1: 接下来是由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述说市场监管。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述说市场监管。2025年度市场主体年报即将截止，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次提醒广大市场主体抓紧时间完成年报。凡2025年12月31日前在本市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目前尚未注销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无论是否实际开展经营活动，均需依法履行年报义务。年报报送时间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年报填报途径可以选择 PC 端填报，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点击企业信息填报；可以选择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工商联络员登录、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登录、一证通证书登录以及统一认证登录等方式登录。登录成功后，逐项如实填报，选择提交并公示即可，也可以通过精通小程序进行掌上填报。个体工商户还可以通过纸质方式报送年度报告。注意事项，市场主体报送年报无需缴纳任何费用，谨防上当受骗。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承载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5: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6: 啊，怎么回事？
5: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6: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
1: 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7: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8: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9: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10: 好，好，好，谢谢了。
1: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11: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12: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11: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12: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13: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14: 专家田间授课，
15: 教授地头答疑，
14: 农博士走一线，
15: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当前气温回升，而且雨水渐多，是甘草下播以及春栽苗定植之后缓苗生长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时候播种出苗快，冬前生长期长，大田需要重点抓好水肥调控、中耕除草与病虫害预防，严防高温高湿引发根腐病。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甘草夏季高产种植与田间管理的一些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甘草属于深根性植物，主根入土非常的深，必须选择土层厚度大于2米、地下水位在1.5米以下的疏松沙质壤土或者是黄棉土地块。这类土壤透气性好，排水能力强，能够有效地避免后期因积水导致的烂根问题。切记在重盐碱地酸性土壤或者是低洼易涝的粘土地种植，否则呢非常容易造成植株生长不良，甚至是大面积死亡。种植前呢必须进行深度翻耕，耕深不小于35厘米，以打破底层板结，促进根系向下扎透，结合整地，每亩均匀撒施4000公斤左右充分腐熟的

农家肥以及适量磷钾肥作为底肥，为甘草长效生长提供充足养分。施肥以后呢，需要将土壤耙细整平，确保地块无大的颗粒，防止影响后续播种的深度和出苗的整齐度。第二，科学播种定植。甘草种子外皮坚硬致密，透水性差，直接播种发芽率非常低。播种之前呢，需要采用物理碾磨或者是80%的浓硫酸拌种，大约7个小时以后呢，闷种后清水冲洗，进行破壳处理。随后呢，用温水浸泡至露白，经过规范处理的种子发芽率可以大幅提升至80%到90%以上，是实现全苗壮苗的核心前提。夏季5月份是甘草播种的黄金期，这个时候气温适宜，出苗迅速，推荐采用调播的方式，行距保持在30到40厘米，株距15厘米，播深控制在2.5到3厘米，每穴下种3到5粒。如果采用育苗移栽模式，需要在春季或者是秋季进行。移栽的时候呢，务必保证炉头埋入地表20厘米以下，并且浇足定根水。第三，田间水肥管控。甘草虽然耐旱，但是幼苗期根系较浅，遇到持续干旱，需要及时的微喷灌保伤。进入成株期之后呢，则应该严格控制浇水的频次。夏季雨季来临之前呢，必须提前清理田间排水沟渠，做到雨停水干，严防田间积水诱发毁灭性的根部病害。甘草作为豆科植物，自身具备固氮能力，日常追肥应该以磷肥和钾肥为主，坚决避免过量施用氮肥，以免引起茎叶徒旺而根系发育迟缓。每年早春或者是冬季风动之前呢，可以结合中耕开沟追施优质有机肥，以提升土壤肥力，并且增强植株越冬抗寒能力。第四，中耕除草作业。幼苗出土以后呢，需要及时的开展中耕除草，坚持除小除早除净的原则，防止杂草与幼苗争夺光照和养分。第一年中耕3到4次为宜，随着甘草根系逐年横向扩展，后期中耕宜浅不宜深，以免切断珍贵的横生根系。田间管理当中呢，需要特别留意菟丝子等恶性寄虫杂草，一旦发现了必须连根拔除，并且带出田外集中烧毁。对于非瘤种田块，应该在花蕾期及时的摘除花蕾，阻断菟丝子繁殖途径，同时呢减少植株生殖生长的养分消耗，促使营养向根部转移。第五，温度与光热调节。甘草是典型的强阳性植物，年光照时间需求在2600小时以上，充足的光照是其合成有效成分的必要条件。种植选址的时候呢，应该避开高大树木遮阴或者是建筑物挡光区域，确保全生育期内通风透光良好。甘草喜欢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环境，这种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其根部干物质以及药用成分的积累。夏季高温闷热天气下呢，可以通过合理密植或者是保持行间通风来改善田间微气候，降低高温高湿带来的病害风险。第六，病虫害综合防治。夏季高温高湿是褐斑病、锈病和白粉病的高发期，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黄褐色斑点或者是白色粉末状物，发现病株应该立即的拔除烧毁，并且选用甲基托布金或者是波尔多液等杀菌剂进行全田喷雾防控，遏制病情蔓延。蚜虫和红蜘蛛经常聚集在叶片的背面吸食枝叶，导致叶片发黄枯萎，严重影响光合作用，可以采用乐果乳油或者是苦参碱等药剂进行针对性喷杀，提倡农业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保障药材农残达标。西瓜是喜肥作物，它的产量高低与品质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施肥是否科学。从基肥打底到苗期轻施、深蔓期巧施、膨瓜期重施，每个阶段呢对氮磷钾的需求比例各不相同。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西瓜施肥的最佳时间和方法。第一，基肥。基肥是西瓜整个生育期营养供应的基础，施用质量直接决定植株长适合最

冬产量。西瓜根系较浅，多呈水平分布，因此基肥呢应该种有机肥与化肥的合理搭配。基肥应该在定植前的7到10天施入，给土壤与肥料充分融合，留出时间。一般每亩施用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公斤，配合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40公斤，过磷酸钙15到25公斤，硫酸钾10公斤。如果土壤肥力比较差，可以将有机肥增至3000到4000公斤，并且呢加施丙肥50到100公斤。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生肥呢会在土壤当中发酵产热，灼伤根系，并且诱发病害。采用开沟集中施肥法，沿定植行开沟深25到30厘米，将有机肥与化肥均匀的混合之后呢，施入沟内，覆土整平。沙质土壤保肥能力比较差，可以适当的增加20%的施肥量。粘质土壤肥力保持性强，可以减少15%的用量，避免后期肥力过剩导致藤蔓土长。基肥当中应该适量的加入硼砂0.5公斤、硫酸镁5公斤，为后续花芽分化和果实发育储备中微量元素，减少后期缺素症的发生概率。第二，追肥。西瓜不同生育期对于养分的需求差异显著，苗期吸收量仅占全生育期的0.18%至0.25%，深蔓期大约占20%到30%，而盆瓜期则达到65%到75%。在西瓜幼苗长出2到4片针叶的时候呢，施用提苗肥，目的是促进根系下扎和叶片生长。如果基肥充足，可以暂不追肥；如果基肥不足，每亩在距离植株基部10到15厘米的地方打孔或者是开浅沟，施入尿素4到5公斤。施肥后封沟并点浇水，防止烧根。这个阶段切忌施肥过量或者是距离根部过近，以免造成浆苗。当主蔓长到30厘米左右，植株长出5到6片针叶的时候呢，西瓜进入茎叶快速生长期，需肥量明显增加。这个时候呢，应该以氮肥为主，配合磷钾肥，促进藤蔓健壮生长，扩大同化面积。每亩可以施用腐熟丙肥40到100公斤，加入尿素5到7公斤，过磷酸钙10到15公斤，硫酸钾5公斤。施肥的位置在隐蔓一侧，距离瓜根30到35厘米的地方开沟施入，沟深10厘米左右。施肥以后呢，踏实覆土。这个期间如果氮肥过多，容易导致藤蔓土长，雌花减少，影响作果。盆瓜期是西瓜需肥量最大的时期，直接决定瓜个大小和产量高低。一般分2次追施，第一次在幼瓜长到鸡蛋大小的时候，以氮钾肥为主，每亩施磷酸二铵15到20公斤，硫酸钾10到15公斤，或者追施高钾复合肥15公斤，促进果实细胞分裂。第二次在瓜长到碗口大小的时候，每亩追施尿素5到7公斤，硫酸钾5到10公斤，满足果实快速膨大对钾素的需求。施肥方式以随水冲施或者是滴灌为佳，避免伤及西瓜茎叶。如果土壤干旱，应该先浇水之后施肥，防止浓肥造成根系损伤。在果实膨大后期，采收前的10到15天，可以适量的追施钾肥，促进糖分积累和转色。但是采收前的7天，应该停止根部施肥，并且适当的控水，以利于糖分浓缩，提升甜度。第三，叶面补肥。叶面施肥是根部追肥的有效补充，具有吸收快、针对性强的特点，尤其是适用于纠正缺素症和满足果实发育后期的特殊营养需求。开花前的7到10天，叶面喷施0.1%到0.2%的硼砂溶液，每隔7天一次，连喷2次，可以显著的提高花粉活力和作果率，减少畸形果。膨瓜期至转色期，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每周一次，连续2到3次，能够增强光合作用，促进果实膨大。如果叶片出现黄化，可以喷施0.2%到0.3%的硫酸亚铁或者是螯合铁溶液，为预防裂瓜增强果皮韧性，可以补充糖醇钙或者是钙镁中量元素肥。叶面喷肥应该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多云天气的下午4点后进行，防止水分蒸发过快导致叶片灼伤。
喷施的时候呢，叶片正反面都要均匀覆盖，注意叶面肥浓度不宜过高，避免肥害。第四，施肥注意事项与常见的误区。西瓜对于氯离子极为敏感，施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的化肥的时候呢，会阻碍糖分积累，导致瓜味变淡，口感偏咸，而且呢果实容易腐烂，应该选用硫酸铵、硫酸钾、磷酸二氢钾等流基肥料。夏季追肥呢，应该避开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减少肥料挥发和根系损伤。小雨前的一小时施肥呢，有利于养分下渗，但是呢，大雨前不宜施肥，以防养分流失。施用尿素以后呢，需要等待5天，让其转化为氨肽氮再浇水，否则容易造成氮素流失。植株长势较弱、叶色较浅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施氮肥；藤蔓徒长则应该减少氮肥，增施磷钾肥。棚瓜期切忌大量追施化肥，否则虽然产量增加，但是含糖量下降，品质降低。整个生育期呢，应该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避免单次施肥过量。西瓜根系水平分布为主，追肥不宜深施，以10到15厘米浅施为宜。施肥点呢，应该距离植株基部10到15厘米，过近容易伤根，过远呢则利用率低。采用滴灌或者是水肥一体化系统，肥料利用率可以比传统沟施提高30%以上。西瓜施肥每个环节都需要因时因苗因土制宜，坚持有机肥与化肥配合，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补充，根部追肥与叶面喷肥结合，才能够真正种出瓜形周正、皮薄瓤红、甜度高的优质西瓜。

好，最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盆栽橡皮树的养殖方法。第一，温度。橡皮树喜欢温暖，适宜生长的环境温度范围在15到35度之间。当冬季气温低于5度的时候，橡皮树会进入休眠期，因此呢，要及时的采取保温措施。第二，浇水。橡皮树喜湿，要保持土壤一直处于湿润的状态。夏季的时候呢，浇水频率为1天2次。浇水的时候呢，要避开正午最热的时候，其余的时候呢，可以将频率降低为1天1次。第三，光照。橡皮树喜光，除了在夏季正午的时候呢，要适当的遮阴，其他的时候呢，要给予植株充足的光照时长。第四，施肥。橡皮树喜肥，尤其是在生长季的时候，要给予它充足的肥料，才能够促进它生长旺盛。

片颜色浓郁，施肥的时候呢，要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频率大约为每个月一次，多施加氮肥。第五，换盆，要定期为植株更换盆土，以免出现土壤。

0: 引更多的新芽萌发。第七，病虫害。由于橡皮树的树枝和根部含有硬质橡胶，因此呢，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几乎不会感染病虫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7: 能，当然敢。
6: 一四二七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3: 先等等吧，这是明代历史上最为离奇的一次失踪。让人费解的是，对于此事，史书上竟然也是讳莫高深，其背后极可能有人暗中操纵，实在是神秘莫测。一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10几天过去了，朱厚照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能再等了，已经近乎疯狂的乔宇再也无法忍受了。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他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万一朱厚照真的在他的地盘上遇害，别说江斌，连杨廷和这帮人也不会放过他。怎么办？他用盼救星的眼光看着张勇，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回答：
8: 我也不知道啊。
3: 见惯风浪的张勇这次终于手足无措了，如此怪事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找谁算账呢？外加这位朱同志又没有儿子，连个报案的苦主也没有，上法院都找不到原告，他也没了主意。突然，一道亮光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一定会有办法的。几天后，王守仁接到了张勇的邀请。当他听完这件离奇的事件详细介绍后，他立刻意识到局势已经极其危险了。但与此同时，他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朱厚照还没有死。何以见得？张勇啊，还是毫无头绪。团营目前还没有调动的迹象。所谓团营，是朱厚照自行从京军及边军中挑选训练的精锐，跟随他本人作战，大致可以算是他的私人武装，但平时调动大都由江斌具体负责。如果陛下已经遭遇不测，江斌必定会有所举动，而团营

则是他唯一可用之兵。但而今团营毫无动静，想必是陛下受江滨蒙骗，藏身于某地，如此而已。张勇和乔宇这才松了口气呀、啊，既然人还活着，那就好办了。然而王守仁却并不乐观，因为他的习惯是先说好消息，再说坏消息。接着他告诉这二位弹冠相庆的仁兄，虽然朱厚照没有死，却也离死不远了。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隐藏皇帝是很危险的事情，江滨一向谨慎，也早就过了捉迷藏的年龄，为什么突然要出此险招呢？答案是他在试探，试探谋杀后可能出现的后果，试探文官大臣们的反应，而在试探之后，他将把这一幕变成事实。在一层层的抽丝剥茧后，王守仁终于找到了这个谜团的正确答案。现在必须阻止江滨，让他把朱厚照带出来。可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面对着张勇和乔宇那不知所措的目光，王守仁笑了，他总是有办法的。第二天，南京守备军突然开始行动，在南京附近展开搜索，但他们的搜索十分奇怪，虽然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却似乎既没有固定的对象，也没有固定的区域。而此时南直隶和江西驻军也开始紧张操练备战，气势汹汹，声威浩大。对于这一切，很多人都是云里雾里，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江滨是知道的，他明白自己的阴谋已经被人识破了，突然出来这么大场面，无非是有人要告诉他不要痴心妄想惹啥麻烦，最好放老实点。于是在失踪了数十天后，朱厚照终于又一次出现了。对他而言，这次游玩是一次极为难忘的经历，至于阴谋问题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玩也玩够了，朱宸濠也到手了，朱厚照终于准备回家了。但在此之前，他还要演一出好戏。正德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20年八月癸巳，南京在一片宽阔的广场中，朱厚照命令手下放出了朱宸濠。但朱宸濠先生的脸上并没有任何的喜悦，因为他的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的士兵。在仅仅获得了几秒钟的自由后，朱厚照一声令下，他又被抓了起来，重新关进牢房。这就是朱厚照的安排，他一定要亲自抓一次朱宸濠，哪怕是演戏也好。想来也只有他才能想出这种耍着人玩的花样。终于平定了叛乱，朱厚照心满意足，带领全班人马踏上了归途。在回去的路上，朱厚照也没有消停，路过镇江，他还顺道去了杨一清先生的家，白吃白住闹了几天，搞得老头子好长时间不得休息，这才高兴地拍拍屁股走人了。闹也好，玩也好，至少到目前为止，朱厚照的江南之旅还是十分顺利的，阴谋似乎并不存在，那些黑暗中蠢蠢欲动的人们对他也毫无办法。皇帝就要回京了，在那里没有人再敢打他的主意，江滨的计划看来要落空了。可是朱厚照绝对不会想到，死神的魔爪已经悄悄伸开，正在前方等待着他。那个改变朱厚照一生的宿命之地，叫做清江浦。正德十五年九月己巳，朱厚照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充满迷雾的神秘未知之地。这一天，他坐上了一只小船，来到汲水池，准备继续他

他的兴趣爱好钓鱼，然而不久之后他却突然落入了水中，另一个千古谜团就此展开。随从们立即跳入水中把他救了上来，朱厚照似乎也不怎么在意，然而这之后的事情却开始让人摸不着头脑。朱厚照虽然不怎么读书，却是一个体格很好的人，他从小习武，好勇斗狠，长期参加军事训练，身体素质是相当的不错。然而奇怪的是，这次落水之后，他的身体突然变得极为虚弱，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活力和精神，整日待在家中养病，却未见好转。对于这次落水，史书上多有争论，从来都没有一个定论，我自然也不可能给出一个结论。但南京的城门钥匙，牛首山的突然失踪，一切的一切似乎并不是单纯的巧合。还有那一天跟随他钓鱼的随从和警卫们，我只知道在牛首山失踪事件发生的那一天，他们作为江滨的下属也负责着同样的工作。这个谜团似乎永远也无法解开了，所有的真相都已在那一天被彻底掩埋。从此朱厚照成为了一个病人，那个豪气凌云驰骋千里的人不复存在，他将在死神的拖拽下一步步走向死亡。正德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三月乙丑，这一幕精彩离奇的活剧终于演到了尽头。奄奄一息的朱厚照看着四周的侍从护卫，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就此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传奇一生。我的病啊，已经没救了，请告诉皇太后，国家大事危重，可以和内阁商议处理，以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与旁人无关。对于朱厚照这段遗言，有人认为是假的，因为在许多人的眼里，朱厚照永不会有这样的思想觉悟，他的人生应该是昏庸到底，荒宴到底的。其实我也希望这段遗言不是真的，不过动机完全不同。如果这段话确实出自朱厚照之口，那将是他妥协的证明。这位个性张狂、追求自我的反叛者，与那些限制他自由的老头子和规章制度斗争了一辈子，却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刻放弃了所有的努力，选择了屈服。如果这是真的，那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因为他的传奇经历和某些人的故意抹黑，朱厚照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极高的一位皇帝。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他比他那位勤政老实的父亲要出名得多。如果在辞海里给他专门开一个词条，估计注解中有两个词是跑不掉的：昏庸、荒唐。以皇帝的标准来看，这两个词用在他身上倒也不算冤枉，他实在不是个敬业的劳动者。但以人的标准来看，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不残忍，也不滥杀无辜，能分清好歹，所以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希望干自己想干的事儿，自由自在度过一生的人。作为人他是正常的，作为皇帝他是不正常的。所以我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皇帝这份活儿，真他娘的不是人干的。朱厚照走到了终点，但正德年间另一个传奇人物的人生却还在继续着，王守仁仍然在续写着他的辉煌。叛乱平定了，俘虏交上去了，阎王小鬼也打发走了，到此应该算是功德圆满，王大人也终于可以歇歇了。正在这个时候，张勇来了，不过这次

是来要一样东西的，他要的就是朱宸濠的那本账本。张公公在朝廷中是有很多敌人的，平时就打得你死我活，现在天赐良机，拿着这本账本还怕整不死人吗？在他看来，王守仁算是他的人，于情于理都会给他的。然而王守仁的回答却实在出人意料，我烧掉了。张勇的眼睛当时就直了，面对着怒火中烧的张勇，王守仁平静地说出了他的理由：叛乱已定，无谓再动兵戈，就到此为止吧。张勇发现自己很难理解王守仁，他不要钱，不要官，不但不愿落井下石，连自己的封赏也不要，为了那些平凡的芸芸众生，他甘愿功成身退，拱手让人。这个世上竟然有这样的人呐！一声叹息之后，张勇走了，走得心服口服，一切都结束了，世界也清静了。经历了人生最大一场风波的王守仁，终于获得了片刻的安宁，当然只是片刻而已，因为像他这样人不惹麻烦，自然有麻烦来找他。这次找他麻烦的人来头更大。嘉靖元年，也就是公元1522年，新登基的皇帝看到王守仁的功绩，赞叹有加，决定把他应得的荣誉还给他，还当众发了脾气：这样的人才为什么放在外面，即刻调他入京办事。然而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道命令却迟迟得不到执行，拖到最后皇帝连催了几次，吏部才搞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结果：调南京兵部尚书。皇帝都说要他入京了，吏部吃了豹子胆敢不执行？吏部确实没有执行皇帝的命令，但他们也没有抗命，因为他们执行的是另一个人的命令。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人比皇帝厉害，因为连当时的皇帝都是这位仁兄一手拥立的，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廷和，这次找王守仁麻烦的人正是他。杨廷和大致上可以算是个好人，相对而言啊，虽然他也收受黑钱寻寻私，但归根结底他还是努力干活的。朱厚照在外面玩的这几年，没有他在家拼死拼活的干，明朝这笔买卖早就歇业关门了。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心胸狭窄，很难容人。他和王守仁的老上级王琼有着很深的矛盾，对于王守仁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手下留情，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王守仁却并不在意，对于一个视荣华为污，置生死于度外的人来说，这算得上什么呢？他收拾东西去了南京，接任兵部尚书。历史是神奇的，虽然对于杨廷和的恶整王守仁并没有反击，但正德年间的著名定律不能得罪王守仁，到了嘉靖年间竟然还是有用的。杨廷和先生不会想到他很快也要倒霉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虽然那件让他倒霉的事王守仁并没参与，却也与之有着莫大的关系。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杨廷和先生还得等一阵子，可是王守仁的不幸却已就在眼前了。嘉靖元年2月，王守仁刚到南京，就得知他的父亲王华去世了。这位老先生前半辈子被王守仁折腾得够呛，后半辈子却为他而自豪，含笑而去，也算是死得瞑目。这件事情沉重地打击了王守仁，他离任回家守孝，由于过于悲痛还大病了一场。正是这次打击和这场大病最终使他放下了所有的一切，父亲的训斥，隔竹子的执着，刘瑾的听

0: 仗，龙场的悲凉，悟道的喜悦，悲愤的逃亡，评判的奋战，如此多的官场风波，刀光剑影，几起几落，世上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扰乱他的心弦。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搞他的哲学。他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却毫无架子，四处游历讲学，无论是贫是富，只要前来听讲，他就以诚相待，即使这些人另有目的。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来到了王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来，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因为这位仁兄的打扮实在惊人。据史料记载，他穿着奇装异服，戴着一顶纸糊的帽子，手里还拿着护板，放在今天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当时就算是引领时代潮流了。他就穿着这一身去见了王守仁。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后边，其实隐藏着另一个目的。然而他没有能够骗过王守仁。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喂，姐。
7: 小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于亮呢接任了江州刺史，并且呢被任命为征西将军，都督六州的这个军事，镇守在武昌。于亮到任之后啊，立马的训练士兵，储运粮草，并且招揽有识之士，开始倡议北伐。这个王羲之啊，就是接到了他的邀请书，这才来赴任的。这个于亮的谈话使大家伙很受鼓舞，有几位年轻的参军幕僚啊，都慷慨激昂的谈了自己的抱负，甚至于有的指责朝政，说什么呢？朝廷拘束于江左，过江30年了，也不想收复中原呢，并且有的还斥责那些个一味的空谈、不务实际的所谓的江东名士。这个王羲之置身在这批啊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幕僚中间，浑身也是热血沸腾。说谈着谈着，这个话题啊就转到书法上。不知啊谁问了一句：“易少兄近来的书法一定是大有长进了。”此人呢，这个话音刚落，但只见于亮的弟弟于毅从这个衣袋里掏出一封书信，向大家伙展示了一周。看了看大家伙，他说出一番话，我说你们看看，这是易少兄啊写给啊家兄的信。这草书啊比起汉朝时的草书，当时广泛流传于啊两汉的一种啊隶书的草写。说这阵他接着说，这草书比起汉朝时的草书来又是技高一筹啊。大家伙一听啊争相的传阅，但只见这书信结构严谨，布局得当，纵横斜直，无往不收啊，确实是上下贯通，一气呵成。大家伙都是赞不绝口，说这阵玉毅将这个书信收起来，非常小心的放在自己的衣袋里头。我从前曾经啊保存过张芝，这个张芝是东汉时期的大书法家，我曾经保存过张芝的10张草书，不幸啊过江的时候啊丢失了，常常惋惜啊再也见不到那样的好字了。哪知易少的字竟然高出张芝啊一筹。说这天晚上，王羲之啊是特别的兴奋，躺在这个床上久久的不能入睡，心里想，我东跑西颠大半辈子，今天啊总算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了，回想起来，哎，真是不易。这个王羲之啊10岁那年，他父亲王匡啊病故了，他们全家就回到了这个会稽。13岁那年，伯父王导又将他接回京城，为了使王羲之得到锻炼，王导啊经常让他代替自己去应酬一些个官场的交际。单说有一天，这个王导派他去拜见这个吏部尚书周易，当时周家正在这个客厅里设宴款待，款待谁啊？款待一个客人。周尚书一见王羲之，于是连忙向大家伙介绍啊，这就是啊

王氏三少之一的王羲之，他们临沂王氏家族当中，这个王羲之和这个王成、王悦是顶有名气的三个少年呢。说这时宴会上刚上来一道名菜，叫什么呀？这道菜叫牛心炙，就是把这个生牛的心呢切成小块，用这个火呀烤着吃。说个白话吧，就是烧烤。这个周易啊，先烤了一块送给了王羲之，然后对大家伙就说：“这个少年不光有才气，还有胆识啊！就凭他一手好字，咱们也该敬这孩子几分。”说大家伙一见周尚书如此敬重这个小客人，于是都对这个王羲之啊是刮目相看的。说起王羲之的这书法，也真难为他下了一番的苦功夫。从七岁开始，他呢就跟自己的叔叔王毅学写字。王毅先教给他呀中体的这个楷体，也就是钟繇啊，一个笔画往往得练习啊几张纸。后来呢，他又跟着杰出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这个楷体，深得楷体的奥妙。紧接着在父亲王旷的指导下，又细心的钻研书法理论的专著。这本专著叫什么？叫笔说，一边读一边练，就仿佛着了迷似的，常常是废寝忘食。咱这么说吧，他练书法练到什么程度？他们家的后花园啊，有个池塘，让他呀涮笔，涮的那水啊都变成黑色的。我琢磨着，那池塘那水啊是死水，肯定没活溜，要是有活溜啊，那水也不至于那么黑呀。所以说后来呀，大家伙管这池塘叫墨池。到了建康之后呢，王导又让他呀施法各家，并且送给他一批名家的这个拓片，也叫拓本呢，开阔了他的眼界。从此王羲之的书法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他的伯父，也就是他的大爷王敦呢，发动叛乱那年，王羲之啊才15岁，在封建社会里反朝廷可了不得，那得呀诛灭九族啊。那阵一连几天他都跟着自己的叔父王导在这个皇宫外面请罪，要不是元帝念他的伯父王导忠厚啊，几乎要杀了他们的全族啊。真要是杀了全族的话，就没有大书法家王羲之了。王羲之20岁的时候跟这个太尉啊窃剑的女儿啊窃俊结了婚。提起他们这个定亲呢，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单说有一天王导啊把本家的少年呢都叫到了东厢，就是东厢房啊，告诉他们说妾家要来挑女婿。说这些个孩子们一听啊，有的赶紧啊回去换衣服，有的端端正正的坐在床上等着相看。说这些个人呢，有的坐在那儿倒显得非常的拘束了，但是王羲之怎么样，嘿，满不在乎，他这个衣服也不换，扣子也不扣，很随便的倒卧在床上，一边吃着大饼，一边用手啊指在这个床上画字，等于是自己啊钻研这个字体的间架结构，就像没这么回事似的。妾府的来人细细的看了一遍，回去向这个妾见仔细的汇报了情况。哪知啊妾的人就说了，东床上吃大饼的那个，哎，就是我的家婿。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招东床的这个典故。王羲之23岁那年曾经出任过一段临川，这个临川啊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啊临川县的西边，出任了一段太守。那里呢离这个前线太远，又是荒僻之地，这与他呀立功疆场的这个誓愿呢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到任之后，除去了处理啊必要的公事之外，常到郊外的新城山上读书啊写字。他的书法到了这阵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不到半年的时间又把屋前的小池塘那水啊哎染黑了。感情这池塘啊也是死水。至今呢、啊、新城山底下还保留着墨池啊这么一个遗迹的。说想到这儿，王羲之啊自言自语地说，30年过去了，今天该我立功疆场，报效朝廷。您看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哎，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说他这阵身不由己，

0: 他坐了起来，点燃了蜡烛，研浓了这个香墨。笔端啊，随着这个思绪飞快地写下了一篇申立篇。咱们书说两头，且说这个后赵王石勒于这个咸和八年，也就是公元333年，他死了。太子啊石弘继承了帝位，第二年石虎又杀了石弘，自己啊称起皇帝来了。咸康四年，也就是公元338年的四月，石虎率领十万大军去攻打鲜卑族建立的前燕，结果是大败而回，几乎是全军覆没。于亮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高兴的对众幕僚说，这是天赐的良机，收复中原在此一举。于将军立马传了命令，让这个于毅、王羲之、殷浩等等的马上制定出出兵的方案。王羲之其实啊已经啊进行了两年多的这个调查，一个比较好的进军方案早已经在他这个脑子里的酝酿成熟了。于亮请王羲之先谈谈他自己的这个意见，王羲之同着大家伙的面胸有成竹的侃侃而谈，诸位，我认为把主要的兵力部署在荆襄一线较为合适，这里头呢运粮也方便，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地势险要，退能守，进能攻。如果说从这个襄阳出师北上，可以取南阳，越方城山直捣洛阳；如果从武关出师向西北挺进，可以直取长安。说王义绍，就是王羲之啊，王义绍的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伙的赞同。这个于亮也认为啊实际可行，大家伙又详细的研究了军事部署当中的具体问题，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可就制定出来。这个于亮一面呢写表彰，上书晋帝请求批准北进的计划，一方面调兵遣将，部署军队准备出兵。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两次小的战斗，偏师伐蜀得胜，活捉了成汉李雄任命的荆州刺史，诸城守军失利，被这个石虎攻破。这一胜一负本来是兵家常事，并没有影响这个全局，但是朝中反对北伐不求进取的大臣抓住诸城失守，大肆攻击于亮，弄得年幼的皇上也没了主张，终于在这个咸康六年下令不准再议北伐了，谁都不能再提了。就在这一年的正月，于亮是愤懑成疾，与世藏辞。永和七年，也就是公元351年，王羲之啊接受了朝廷的这个任命，当了这个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从此人们就把王羲之啊称之为王右军，王右军，王右军的，就是这么来的。正当三月春暖桃花盛开的时候，王羲之走马上任了。尽管这个时节春光明媚，春意撩人，但是王右军的心情可不愉快，因为他到会稽任职的时候实在是出于无奈。自从这个于亮去世之后，王羲之就回到了建康，朝廷曾经几次请他出来做官，因为这些个官职都是闲居朝中的一般的官员，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说都被王羲之给拒绝了。这一次朝廷派了他一个外任，毕竟比起在家闲居强一些个，所以说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到了这个会稽。单说有一天王羲之办完了公事，看看时间还早，就特意的换了一身便服，独自一个人走在这个大街上，想随便的走一走，散散心，也好体察一下这个民情。这个会稽是个繁华的都市，大街之上车水马龙，人们熙来向往，倒也是热热闹闹。他走到一个桥头这儿，就看桥头边上有一个茶馆，于是走进去敛了一张座坐下了，靠着这个窗户。这正好有一队车马走过来，那华丽的车棚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烁烁放光，四匹高大的骏马并驾齐驱马脖子底下的这个银铃随着马蹄的声音发出阵阵的悦耳的响声。 这威武雄壮的场面立刻招来许多人围观的，但只见一个差役手持着竹鞭子，向这些个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围观者连连的抽打，并且口中啊连喊带骂
1: 啊，滚开滚开滚开，听见没有，索尼了，散开点。
0: 哎呀，感情啊这位赶车的还是天津人。
1: 我说没见过那厮老爷家的车吗？耽误我们事儿，统统的把你们抓起来，把你们猴起来，弄你们15天。
0: 说完了又抽了几鞭子，打散了人群，催马扬鞭而去。王羲之看到这儿明白，这是前任内史王素家的车仗，怪不得这么横行霸道。说这阵人群当中啊，有一个60多岁的老婆婆，衣服破破烂烂，形容面黄肌瘦，她正抱着一捆6角的竹扇叫卖，喊了半天也没卖出一把去。王羲之啊，一看这老太太太困难了，把这个老婆婆叫到跟前，他关切地问老人家，时令还早，怎么就卖扇子？就这么一问啊，勾起老婆婆满腹的心事。她连连的摇头啊，叹了一口气，哎，您是不知道啊，先生，我大儿子被征调劳役啊，修钱塘江去了，二儿子给大户人家干活去了，那家里头还躺着个病病歪歪的病老头子，我们是上顿不接下顿的，又没个医保，又没个社保啊。我呀编了几把扇子卖个钱也好挣口饭钱。说到这儿，老婆婆呀嗨连连的摇头，唉声叹气，先生您看见了，今儿个一把扇子都没卖出去。您瞅这一把扇子不是没卖吗？过这摆渡的时候让那渡口啊抽税的夺了我2把扇子，您说这老百姓可怎么活呀？王羲之看到这个情景，心情啊异常的沉重。他心里想什么？徭役这么沉重，苛捐杂税这么样的繁重，再加上官吏横征暴敛，真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了。他责怪自己啊，内心里头啊叫着自己啊，羲之啊羲之，你虽然是一郡的这个内史，可是能解救这贫苦百姓吗？说他想到这儿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这着他又问这个老婆婆，
1: 这位老婆婆，您这一把扇子多少钱？
0: 哎呀，不贵呀，5个钱啊，就是5个铜板。王羲之啊，一听这话，一点手，把这个店小二叫过来。店小二啊，满脸的笑容，先生，您干嘛呀？他一看王羲之啊，穿的虽然说不是说非常的阔绰，但是非常的洁净，相貌堂堂，一脸的正气，就知道这个主啊不是一般的人，赶紧的就问。这阵王羲之啊让这店小二拿来了笔砚，那年来说啊哪儿都有这个东西。于是王羲之啊让这老太太把这些个扇子放在桌子上，他也没问老太太，把每把这个扇子上都写了5个字。老太太不知什么意思，一看这扇子，嘿，好容易编的扇子，买这个扇面就花了1个铜板呢，好家伙的了，您全给我画上写上全脏了，这心里很是生气。
1: 王羲之啊这阵看出老太太这个心思了，赶忙就说，您别着急，您就说上面的字是王右军写的，每把要100个钱。说完了他可就走了。
0: 老婆婆是半信半疑，按着她的话可就试了试，好，果然很灵，许多人都争着要买王右军题字的扇子，不得一会儿就卖光了。
1: 听众朋友们，要是这把扇子留到现在，还别说100个纸钱啊，100个万我估计都买不下来呀，那得1000万往上。
0: 说现在绍兴市里头有一个提扇桥啊，相传就是王羲之为老婆婆提扇的地方。王羲之啊这一边往回走啊，一边沉思啊，压在老百姓头上的负担太重了，如果说官逼民反，朝廷就得遭殃啊，当臣子的岂能袖手旁观呢？当他回到这个郡衙之后啊，一封准备向皇上呈送的奏章啊，符稿已经在他这个脑海里酝酿成熟了。拿笔来。王羲之一进大堂，迫不及待的 喊书童，一个年轻的小书童赶忙啊安排好了。

0: 了这个笔墨砚纸，他伏案疾书，不到半个时辰就写好了一封啊奏谕。他给这个皇上啊建议，要免除苛捐杂税，减轻这个劳役负担，让老百姓啊过一个安稳、祥和的生活。他最后强调指出，民安才能国泰。说这一份奏简呢，论理精当，寓意深刻，文字简练，语气恳切，其这个书写又极其工整，确是属于世上难得的楷书的珍品。咱书要简言，朝廷啊，冲着王右军就这字儿啊，总算采纳了他的意见，免除了一些个苛捐杂税。虽然说老百姓啊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毕竟有了一些个改善。单说这一年的二月底，王羲之啊接到老朋友谢安的书信，邀请他呀三月三日，当然我说这三月三啊，这是农历，到这个会稽西南的兰楚山啊进行游春。谢家也是渡江南下的这个大族啊，与王家的关系很好。这个谢安的父亲谢袍啊，是朝廷的太常卿，与朝中的名士、交往很广。谢安啊，少年时候神情啊深沉，说个白话吧，这人呢老脸儿啊，小人老脸儿，到哪哈啊都是非常的大模大样，思路敏捷，风度翩翩，气宇轩昂，而且啊他是非常喜欢这个书法，也是写的一手啊好行书。当时啊这个朝廷重臣都很器重。过江之后，他与一般的文人名士隐居在会稽山的东山，常常的放情山水，歌咏对答。朝廷几次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呀谢绝了。谢安曾经啊跟这个王羲之登上了野城，这个野城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南京啊朝天宫一带，登上了这个野城的城楼，他神情悠然，产生了远离尘世的思想。王羲之啊就对他说，下雨尽力于王室，手脚都长了老茧，周文王日理万机，总是啊废寝忘食，现在国家多难，我辈应该为国效力，若只是清淡和做一些个浮华的文字，恐与情势不合吧。谢安一听答道，义少兄，想当初秦朝任用商鞅，二世就亡了国，这难道也是轻谈误国吗？王羲之啊到这阵也没法说话了，他没有说服这个谢安啊出山。说这一次老友相邀，盛情难却，羲之就带上子侄们乘船赶来赴约会。谢安他们早已经在这个兰亭啊等候多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1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各位快乐调频92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哥。夏天正盛，有人刚走出考场，有人准备去海边，也有人翻着老照片在发呆。但是不管你在哪儿，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一起聊一聊日子里的那些放不下和想得开。先为大家送上一首老歌，刁寒的《花好月圆》，90年代的旋律，简简单单，祝大家人团圆，心也圆。

年同学会的话题。有人说再见的时候连呼吸都排练过。其实啊，久别未必重逢，但思念本身就是一种重逢。

花好月圆是愿望，但生活里更多的是久别的人。白雪的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那个好久不见的故人，你还记得吗？最近网上非常流行毕业十年。

时间是一个很公平的裁判，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像一句温柔的劝解，别着急，该来的会来，该走的留不住。眼下六月末，上半年快过完了，很多人忙着写年终总结，其实不用太焦虑，光阴他心里有数，咱们只管踏实的往前走。我曾

演员任素汐也是一位会唱歌的才女，这首《莫怕莫怕》向朋友拍着你的肩膀说，哼，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近高考出分，几家欢喜几家愁，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人生啊，不是只有一条赛道，跌倒了莫怕莫怕，爬起来拍拍土，下一程咱们会更精彩。

齐豫的声音像是天上传来的祝福一样。这首《致我幸福》其实唱的是放手后的坦然，先学会爱自己，才能祝自己幸福。紧接着呢，我们将听到的是陶喆的《暗恋》，把那种偷偷喜欢不敢说出口的忐忑唱的是丝丝入扣。如果你心里有个人，不妨听完这首歌鼓起勇气发个消息呢。当然了，暗恋本身也是一种美好的情绪，藏在心里也是青春的印记。

新人歌手王小鱼的初醒，像清晨的第一缕光，干净又充满希望。每天醒来都是初醒，昨天的烦恼翻篇了。

张嘎怂，这位西北民谣歌手把《谈恋爱》这首歌唱得又土又甜，像村口大树下嗑瓜子的大爷给你在支招。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恋爱不如搞钱，但是听到这种朴实的调调，是不是也觉得其实有人陪着吃碗面也挺好的呢？

常思思的《思源》是一首感恩父母、感恩故乡的歌。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在外地上学的孩子都要回家，别忘了给爸妈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想你们了。饮水思源，家永远是最稳的港湾。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舞。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风言。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锦哥，愿你的六月有花好月圆，也有破局的勇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大家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0: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2: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3: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3: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3: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3: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5: 专家田间授课，
6: 教授地头答疑，
5: 农博士走一线，
6: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4: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当前气温回升，而且雨水渐多，是甘草下播以及春栽苗定植之后缓苗生长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时候播种出苗快，冬前生长期长，大田需要重点抓好水肥调控、中耕除草与病虫害预防，严防高温高湿引发根腐病。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甘草夏季高产种植与田间管理的一些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甘草属于深根性植物，主根入土非常的深，必须选择土层厚度大于2米、地下水位在1.5米以下的疏松沙质壤土或者是黄棉土地块。这类土壤透气性好，排水能力强，能够有效地避免后期因积水导致的烂根问题。切记在重盐碱地酸性土壤或者是低洼易涝的粘土地种植，否则呢非常容易造成植株生长不良甚至是大面积死亡。种植前呢必须进行深度翻耕，耕深不小于35厘米，以打破底层板结，促进根系向下扎透，结合整地，每亩均匀撒施4000公斤左右充分腐熟的农家肥以及适量磷钾肥作为底肥，为甘草长效生长提供充足养分。施肥以后呢，需要将土壤耙细整平，确保地块无大的颗粒，防止影响后续播种的深度和出苗的整齐度。第二，科学播种定植。甘草种子外皮坚硬致密，透水性差，直接播种发芽率非常低。播种之前呢，需要采用物理碾磨或者是80%的浓硫酸拌种，大约7个小时以后呢，焖种后清水冲洗，进行破壳处理。随后呢，用温水浸泡至露白。经过规范处理的种子，发芽率可以大幅提升至80%到90%以上，是实现全苗壮苗的核心前提。夏季5月份是甘草播种的黄金期，这个时候气温适宜，出苗迅速，推荐采用调播的方式，行距保持在30到40厘米，株距15厘米，播深控制在2.5到3厘米，每穴下种3到5粒。如果采用育苗移栽模式，需要在春季或者是秋季进行。移栽的时候呢，务必保证炉头埋入地表20厘米以下，并且浇足定根水。第三，田间水肥管控。甘草虽然耐旱，但是幼苗期根系较浅，遇到持续干旱需要及时的微喷灌保伤。进入成株期之后呢，则应该严格控制浇水的频次。夏季雨季来临之前呢，必须提前清理田间排水沟渠，做到雨停水干，严防田间积水诱发毁灭性的根部病害。甘草作为豆科植物，自身具备固氮能力，日常追肥应该以磷肥和钾肥为主，坚决避免过量施用氮肥，以免引起茎叶徒旺而根系发育迟缓。每年早春或者是冬季风动之前呢，可以结合中耕开沟追施优质有机肥，以提升土壤肥力，并且增强植株越冬抗。

寒能力。第四，中耕除草作业，幼苗出土以后呢，需要及时的开展中耕除草，坚持除小除早除净的原则，防止杂草与幼苗争夺光照和养分。第一年中耕3到4次为宜，随着干草根系逐年横向扩展，后期中耕宜浅不宜深，以免切断珍贵的横生根系。田间管理当中呢，需要特别留意菟丝子等恶性寄虫杂草，一旦发现了必须连根拔除，并且带出田外集中烧毁。对于非留种田块，应该在花蕾期及时的摘除花蕾，阻断菟丝子繁殖途径，同时呢减少植株生殖生长的养分消耗，促使营养向根部转移。第五，温度与光热调节。甘草是典型的强阳性植物，年光照时间需求在2600小时以上，充足的光照是其合成有效成分的必要条件。种植选址的时候呢，应该避开高大树木遮阴或者是建筑物挡光区域，确保全生育期内通风透光良好。甘草喜欢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环境，这种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其根部干物质以及药用成分的积累。夏季高温闷热天气下呢，可以通过合理密植或者是保持行间通风来改善田间微气候，降低高温高湿带来的病害风险。第六，病虫害综合防治。夏季高温高湿是褐斑病、锈病和白粉病的高发期，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黄褐色斑点或者是白色粉末状物，发现病株应该立即的拔除烧毁，并且选用甲基拖布巾或者是波尔多液等杀菌剂进行全田喷雾防控，遏制病情蔓延。蚜虫和红蜘蛛经常聚集在叶片的背面吸食枝叶，导致叶片发黄枯萎，严重影响光合作用，可以采用乐果乳油或者是苦参碱等药剂进行针对性喷杀，提倡农业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保障药材农残达标。西瓜是喜肥作物，它的产量高低与品质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施肥是否科学。从基肥打底到苗期青施、深蔓期巧施、膨瓜期重施，每个阶段呢对氮磷钾的需求比例各不相同。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西瓜施肥的最佳时间和方法。第一，基肥。基肥是西瓜整个生育期营养供应的基础，施用质量直接决定植株长势和最终产量。西瓜根系较浅，多呈水平分布，因此基肥呢应该种有机肥与化肥的合理搭配。基肥应该在定植前的7到10天施入，给土壤与肥料充分融合留出时间。一般每亩施用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公斤，配合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40公斤，过磷酸钙15到25公斤，硫酸钾10公斤。如果土壤肥力比较差，可以将有机肥增至3000到4000公斤，并且呢加施丙肥50到100公斤。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生肥呢会在土壤当中发酵产热，灼伤根系，并且诱发病害。采用开沟集中施肥法，沿定植行开沟深25到30厘米，将有机肥与化肥均匀的混合之后呢，施入沟内，覆土整平。沙质土壤保肥能力比较差，可以适当的增加20%的施肥量。粘质土壤肥力保持性强，可以减少15%的用量，避免后期肥力过剩导致藤蔓土长。基肥当中应该适量的加入硼砂0.5公斤、硫酸镁5公斤，为后续花芽分化和果实发育储备中微量元素，减少后期缺素症的发生概率。第二，追肥。西瓜不同生育期对于养分的需求差异显著，苗期吸收量仅占全生育期的0.18%至0.25%，深蔓期大约占20%到30%，而膨瓜期则达到65%到75%。在西瓜幼苗长出2到4片针叶的时候呢，施用提苗肥，目的是促进根系下扎和叶片生长。如果基肥充足，可以暂不追肥；如果基肥不足，每亩在距离植株基部10到15厘米的地方打孔或者是开浅沟，施入尿素4到5公斤。施肥后封沟并点浇水，防止烧根。这个阶段切忌施肥过量或者是距离根部过近，以免造成浆苗。
当主蔓长到30厘米左右，植株长出5到6片针叶的时候呢，西瓜进入茎叶快速生长期，需肥量明显增加。这个时候呢，应该以氮肥为主，配合磷钾肥，促进藤蔓健壮生长，扩大同化面积。每亩可以施用腐熟丙肥40到100公斤，加入尿素5到7公斤，过磷酸钙10到15公斤，硫酸钾5公斤。施肥的位置在隐蔓一侧，距离瓜根30到35厘米的地方开沟施入，沟深10厘米左右。施肥以后呢，踏实覆土。这个期间如果氮肥过多，容易导致藤蔓徒长，雌花减少，影响作果。膨瓜期是西瓜需肥量最大的时期，直接决定瓜个大小和产量高低。一般分两次追施，第一次在幼瓜长到鸡蛋大小的时候，以氮钾肥为主，每亩施磷酸二铵15到20公斤，硫酸钾10到15公斤，或者追施高钾复合肥15公斤，促进果实细胞分裂。第二次在瓜长到碗口大小的时候，每亩追施尿素5到7公斤，硫酸钾5到10公斤，满足果实快速膨大对钾素的需求。施肥方式以随水冲施或者是滴灌为佳，避免伤及西瓜茎叶。如果土壤干旱，应该先浇水之后施肥，防止浓肥造成根系损伤。在果实膨大后期，采收前的10到15天，可以适量的追施钾肥，促进糖分积累和转色。但是采收前的7天，应该停止根部施肥，并且适当的控水，以利于糖分浓缩，提升甜度。第三，叶面补肥。叶面施肥是根部追肥的有效补充，具有吸收快、针对性强的特点，尤其是适用于纠正缺素症和满足果实发育后期的特殊营养需求。开花前的7到10天，叶面喷施0.1%到0.2%的硼砂溶液，每隔7天一次，连喷2次，可以显著的提高花粉活力和作果率，减少畸形果。膨瓜期至转色期，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每周一次，连续2到3次，能够增强光合作用，促进果实膨大。如果叶片出现黄化，可以喷施0.2%到0.3%的硫酸亚铁或者是螯合铁溶液，为预防裂瓜增强果皮韧性，可以补充糖醇钙或者是钙镁中量元素肥。叶面喷肥应该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多云天气的下午4点后进行，防止水分蒸发过快导致叶片灼伤。喷施的时候呢，叶片正反面都要均匀覆盖，注意叶面肥浓度不宜过高，避免肥害。第四，施肥注意事项与常见的误区。西瓜对于氯离子极为敏感，施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的化肥的时候呢，会阻碍糖分积累，导致瓜味变淡，口感偏咸，而且呢果实容易腐烂，应该选用硫酸铵、硫酸钾、磷酸二氢钾等流基肥料。夏季追肥呢，应该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减少肥料挥发和根系损伤。小雨前的1小时施肥呢，有利于养分下渗，但是呢，大雨前不宜施肥，以防养分流失。施用尿素以后呢，需要等待5天，让其转化为氨肽氮再浇水，否则容易造成氮素流失。植株长势较弱、叶色较浅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施氮肥；藤蔓徒长则应该减少氮肥，增施磷钾肥。膨瓜期切忌大量追施化肥，否则虽然产量增加，但是含糖量下降，品质降低。整个生育期呢，应该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避免单次施肥过量。西瓜根系水平分布为主，追肥不宜深施，以10到15厘米浅施为宜。施肥点呢，应该距离植株基部10到15厘米，过近容易伤根，过远呢则利用率低。采用滴灌或者是水肥一体化系统，肥料利用率可以比传统沟施提高30%以上。西瓜施肥每个环节都需要因时、因苗、因土制宜，坚持有机肥与化肥配合，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补充，根部追肥与叶面喷肥结合，才能够真正种出瓜形周正、皮薄瓤红、甜度高的优质西瓜。

0: 好，最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盆栽橡皮树的养殖方法。第一，温度，橡皮树喜欢温暖，适宜生长的环境温度范围在15到35度之间。当冬季气温低于5度的时候，橡皮树会进入休眠期，因此呢，要及时的采取保温措施。第二，浇水，橡皮树洗湿要保持土壤一直处于湿润的状态。夏季的时候呢，浇水频率为1天2次，浇水的时候呢，要避开正午最热的时候，其余的时候呢，可以将频率降低为1天1次。第三，光照，橡皮树喜光，除了在夏季正午的时候呢，要适当的遮阴，其他的时候呢，要给予植株充足的光照时长。第四，施肥，橡皮树喜肥，尤其是在生长季的时候，要给予它充足的肥料，才能够促进它生长旺盛，叶片颜色浓郁。施肥的时候呢，要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频率大约为每个月一次，多施加氮肥。第五，换盆，要定期为植株更换盆土，以免出现土壤板结营养不良的现象。对于成年的橡皮树而言呢，大约每2到3年需要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呢，要顺便剪除老弱病枯的根部，并为其添加腐殖质和基肥。第六，修剪，要定期为盆栽橡皮树打顶摘心，当橡皮树长到0.6厘米的时候，就要进行打顶了，这样呢可以促进它萌发新芽和侧枝，使盆栽变得更加的繁茂。在每年春季的时候呢，也要修剪侧枝，促进更多的新芽萌发。第七，病虫害，由于橡皮树的树枝和根部含有硬质橡胶，因此呢，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几乎不会感染病虫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3: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4: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5: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6: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7: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8: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9: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8: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9: 请收听根据王金龄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0: 社后神明劝虎丢闪开道路，不要阻挡队伍护驾，影响天子封禅太岳。虎丢可不管你封禅不封禅，我叫小易出来见我，我问问他为什么扣押我3名官员。 神明是连哄带吓唬，最后说：“你让开道路，叫我们队伍过去，我保证叫小易后半晌去向你道歉。”虎丢听完，刚想答应，可是马上又反悔了：“不行，神明，我不是不信服你，我派人找他多次，小易他都不来，你说话他能听吗？”神明说：“我说话是不管用，可天子帝舜的话他得听啊。第一，他们俩是朋友，当初你去汶水找小易，小易和帝舜在一起，他们很熟。现在帝舜是天子了，天子是命，哪个敢不听？不听就杀头之罪。哎呀，我没见过什么帝舜，是你说的，我冲你说，我要让开道路，小易不来怎么办？”这神明一想啊，先把他糊弄走再说吧。如果小易不来呀，怎么办？我自己去掉摄后的封号，我到居山千人洞听你驱使。虎丢听这话好开心喽，好啊，我听你一次，先把我的三个人放了，我这押着小易三个人我也放了。好，你先放人，我马上告诉小易去。来人呐，居山的人退出二里地，在左边山坡呢安营扎寨。虎丢这么一喊，这些人动作真快，立刻刷拉闪开道路。神明回来见丈夫，任绍义的大军这才顺利的通过到了山顶。有月令等人没见到于顺，忙问陛下什么时候能到啊？哦，陛下有些事情去办，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准回来，你们不必挂念。这边呢，神明单独把有月令小易找出来，把虎丢找他的事儿跟他说了一遍。哎，你是不是把人家的人给扣押了？事后啊，我不扣不行啊，我怕他们回去跟虎丢一说，他那个脾气你也知道，我怕惹乱子。你这么做呀，乱子更大了。我看虎丢没有什么恶意，就是和你夫妻之间的关系，别因为你们的原因给封山大典造成影响。那怎么办呢？赶快去给他赔礼道歉，说好的呗。另外把扣押的三个女人快给放了。哎呀，我脱不开身呐，这边太忙了，我不去啊。神明急了，下午你必须去，你要不去我的封号都没了，得给他当奴隶。

0: 然后把他做保的事情一说，小易为难了。这边这么忙，我要走了，这边这事儿谁办呢？有我呢，你快去吧。哎，姚月令知道事情闹大了，赶紧去虎丢的帐去请罪。虎丢一看神明说话算数，见到丈夫这气儿啊消了一半。哎，你怎么才来呀？
1: 哎呀，我真太忙了。
0: 忙？哼，有什么忙的？小易是赔礼道歉下跪呀，我就不用说了，反正虎丢啊没脾气了。两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矛盾，说了会儿话，夫妻言归于好。从这天起，小易每天白天忙着，晚上就过来与虎丢同居，两个人恩爱有加。这天的晚上就没走，虎丢就问丈夫，封山大典的筹备事儿怎么样了？有月令一一跟他介绍，最后说道，随大顺登封的事情。这虎丢听到这儿，像小孩一样高兴地说，嗯，我要伴随天子上山，我骑着大象，叫他们给我打着冬天来后的大旗，哎，你说好不好？
1: 小易说，我的夫人呐，你千万别这样。
0: 咋了？
1: 咋了？你想啊，天子大顺乘马车，你骑大象，你比陛下高一丈，那哪行啊？
0: 哎，
1: 对啊，不能比天子还威风，那咋办呢？你们换一下啊，你骑马叫陛下丞相啊。虎丢想一想，哎，你看这么行不行？
0: 我把带来的四头大象就给帝舜驾车，我呢，骑另一头象伴驾上山。我看其他地方也有骑象的，他们能骑，我就不能骑呀、啊。我也想骑，也行。另外，你那杆什么冬天来后大旗可不能扛出去啊！
1: 怎么不能扛啊？哎呀！这来后是谁封的？
0: 我自己封的。有自己封自己的后吗？你要造反呢？那谁叫你叫有月令了？你当官就不理我了，我一生气，你有月令，我来后比你大，看你还敢小瞧我吗？
1: 哎呀，谁敢小瞧你呀？
0: 我这有月令是天子封的，你那是自己封的，不行。
1: 哟，那我怎么能当上后呢？你得做点善事，有功劳，再报与圣上，天子同意才行。
0: 哦，还这么麻烦呢？行行行，只要是你以后不离开我，你说啥我都听。
1: 好啊，
0: 姚月令小易也高兴。没成想，我这夫人真给面子，我把四头大象弄来了。回头咱们再说，大顺和伯阳来到泰山。大顺没有直接去见有月令，原因是要看自己的恩人，去见风雨谷。见着没有呢？
1: 见着了。风雨谷好像有预感似的，早在屋里啊煮茶等待。
0: 于顺一见风雨谷，立即跪下，顺再谢风老前辈救命之恩。
1: 哟，
0: 风雨谷抬头一看是于顺，吓坏了，扑通一声也跪下了。哎呀，圣上大德，天护地佑啊，
1: 其实老朽所为，圣上如此我担当不起，快起来起来。
0: 伯阳把风雨谷扶起来，于顺就站起来了。
1: 老人家，您还一个人在这里居住啊？
0: 哈哈，哪儿啊，自从那件事之后，我就搬到山下去住了。
1: 那你为什么今天还在这儿啊？
0: 我在等你呢。我听说您东巡封禅泰山，估计这几天就到了，所以我天天在此等候。在这儿呢，一是为了见陛下一面，另外就是先祖那个密洞有圣上保护，有传承了，我从此就放心了。明天我就要把这木屋拆掉，到山下定居。 于顺听完这番话，久久看着风雨谷，前辈办事有始有终，真义师也。我再问件事，大白猿回来没有？风雨谷听到这儿，难过的摇摇头。唉，从上次救了我们，他算报了恩了，再不见了，不知死活。我呀，老能梦着他。哦哦哦，上次多亏大白猿救了我们，可在山坡上为他修座坟，我要永远记住他。好啊，好好好，上次我就说你有天子之位，可不是我慧眼识人呢，我看人就准。老前辈，承蒙错爱，尧帝错爱，和天下臣民们信任，其实我无才无德，真不够。哎，不不不，你要不够谁还够啊，可别说这些了。就这样两个人谈了一夜，第二天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风雨谷。于顺领人回到灵台与众人见面。书中暗表，当于顺离开泰山的时候，曾告诉有月令给风雨谷盖房子，准备些东西，让他老人家颐养天年。回头再说于顺，见着有月令之后，他告诉小易，把我的老朋友都给我找来，我要跟他们好好谈谈。什么汶口的邹大牛啊，还有神明、博阳、东不兹、方回、小星天、游户，还有大罗以及灵台的巫师等等，反正啊，都聚在一起，大家谈天说地，有说有笑。于顺乐得前仰后合呀。话锋一转，小易拉到正题上了。陛下，你还记得居山的虎丢吗？
2: 记得呀，不是你的夫人吗？
0: 是他。听说陛下封禅泰山，他非常高兴，送给您呢四头大象，让您登峰的时候坐四象路车。于说一听乐了，好啊，四象拉车比四马的车要好多了。哎呀，谢谢他。还有什么？哎，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哎，我们是老朋友了，虎丢又救过我们，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你知道虎丢任性，自己呀封了个冬天来后，你说还做了个旗，他想打着旗是不是不合适？哦，于顺明白了。他想了想，虎丢当初救过我们，又很仗义，送给我们大象做仪仗，来仪管理的非常好，别看是女子，男的都不如他。想的这点点头，好啊，就封他冬天来后，这等于啊转正了。小易高兴啊，赶紧替虎丢谢恩。于顺问小星天游户，现在蚩尤陵那边怎么样？游户说现在平静了，没事了，你放心吧。他们只谈到半夜方才散去。登峰的吉日啊是定在2月21，到了20日的晚上，小易报告说九州方国的诸侯伯牧，所有参加封禅太岳的人全部到齐，就连呢三苗、丹朱都派人来了。呵，这山前山后山左山右热闹极了，从来没有这样。21日封禅，20日三更子时黑过隆冬的，参加仪式人就起来喽，一齐聚在了山前，各按方位站好，等到天明吉时，队伍从灵台明堂出发，伴随天子直奔山门。这阵儿啊，帝舜赶紧沐浴更衣，头戴帝冠，身穿王服。这王服啊，上身是玄色，下身是熏色，代表苍天大地。众人欢呼着簇拥于顺上了备好的四象路车。此时雄鸡三唱，天光大亮，风薄清晨，雨湿洒到，
2: 号角长鸣啊。

队人马启程了，这是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众多其中一杆天子大旗，上书帝顺东风。队伍啊缓缓前进，后边队伍依令跟随。于顺坐在象车上，往周围看了看，听了听，吹锣号的人不停地按命令变换曲调，周围几十里地内外赶来关胜的乡民，一个个兴高采烈，穿着新衣服，女子插花带朵，男子都是头戴牛首，脖子上挂着豹尾，各民族各部落都依照自己参加盛典的风俗装扮起来，观看风扇大队。前队啊人马前进，走出十里路了，后边队伍还没动地方，人太多了，这队伍啊隐没在山中，弯弯曲曲形成巨蟒长龙。于顺高坐在象车上，左有蛟龙护驾，又有凤鸟伴行，鬼神跟在后边缓缓前进。怎么还有凤鸟鬼神呢？这些都是人扮的，好嘛，这边是人喊马嘶，那边是各举利刃，旁边是载歌载舞，这登山仪式太壮观了，人兽共御，神鬼异途啊。简短接说，大队人马接近山门，众人保护顺到达祭山坛，也叫辽坛。这辽坛设在山头平坦高地上，风扇大典是从这里正式开始。伯夷喊了一声，登峰开始。于顺下了车，举着火点燃了山坛上放的干柴，这个仪式有个名叫做柴祭。大家看着火苗子突突突突突着起来了，白烟滚滚直冲霄汉。就在这么功夫，突然下了一阵毛毛细雨，也就下了十分钟，接着就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了。紧接着泰山的天空中出现了奇异的景象。什么景象啊？出现一个巨大的七彩光环，七种颜色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霎时间人群爆发一阵欢呼声，出现灵光了，是宝光圣光，天降祥瑞。你说怪不怪？于顺封山，哎，山上出现了彩虹。伯夷一看大喜，泰山呈现祥瑞，正是登峰吉时，喊了一声吉时到。再看众人陪着于顺一起上山，这回上山的人可不多了，只有什么诸侯啊、伯呀、木啊，四方有月令紧紧跟随，其他人没资格，都在山下等候。小义和邹大牛在登山的沿途派重兵把守，直到顶峰，有告诉石猛虎、石敢当两个人把守山门，不许闲杂人尾随上山，以确保天子安全。接近午时，于顺登上泰顶。这可不是我瞎编的，这是有记载的。诸书纪年记载的是帝尧74年，于顺开始巡视四方诸侯的首次东风泰山之事。于顺带领身后众人向极顶走去，马上就要祭天封台了。此时于顺感慨万千呐、啊，想我30岁时自己贸然登上极顶俯视天下，下山后差点没被人以私自登上极顶时图谋不轨为由给处死。哎，世事变迁呐、啊，转眼过了3年，今天我竟然以帝王之身，在万众的拥戴下，在极顶行祭天登峰大礼。哎，人这一生啊，是很难想到上哪去。

0: 都干什么，将来如何。就在这阵儿，伯夷过来低声说，陛下，午时已到，封司可以开始了。
1: 所说的封司大典是说祭天仪式，因为在带领祭天叫封，在山下祭地叫禅。于顺静了静心，看了看在封台上的柴火，点点头。只见伯夷清了清嗓音，大声宣诵祭词，最后一句是帝顺利感天灵啊。说着将火把递给了于顺，于顺接过火把，望天拜了三拜，点燃坛上的柴火。司机人把准备好的礼品抛入柴火中，于顺由对祭坛拜几拜，然后站起，大家跟着哗都跪下了，非常虔诚啊。这是于顺念祭天词，这个祭天词挺长，念完之后把它刻在玉板上，放在石匣中，密藏在泰山之中。于顺在泰山之巅祭天之后，又望祭山川，对仙农仙蚕雷公风伯雨师江河名山又一一拜过，这才算结束。然后下山休息一日，第三天才转回到泰山前，到了驻地，又和大家商量封天禅地的事儿。封天完了，禅地还没进行呢，大家想在云云之山禅祭的事儿。就在这一阵儿，戴南大嚷爽进来了，他给于顺呢做了一盆鱼羹，这鱼不是一般鱼，是赤鳞鱼，是泰山一绝呀。一看汤中的鱼啊，紫背血腹，中间夹着一条金黄色的鳞带，亮晶晶的，闪着光泽，非常好看。他尝了一口，鲜美无比，又让给群臣分食，大家说好，真鲜呐。嗯，于顺突然想起自己的恩人，来人，陛下，你盛一碗鱼羹给我戴大叔送去，一路上别洒了啊。
0: 是。
1: 侍从盛了一大碗，捧着给小夸父送过来。小夸父没有跟着上山祭天，考虑他年纪大了，登山上下几十里怕身体受不了，所以于顺不让他去，叫他好好休息。小夸父这么多年一直跟着于顺在一起呀，形同父子，一天见不着于顺，心里就无着无落的。于顺上山之后，当天小夸父就在门前一直盼到天黑，没见于顺返回，第二天仍没见到踪影。今天小夸父一大早就站在门口等着，盼呐，看呐，还没见于顺的影子，老头难过了。哎，难道他当了天子就把我忘了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平，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

0: 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徐文彪表露身份。就把话说明了，你母亲徐氏，那么我也姓徐。这周景龙一听，心中当下一惊啊！啊，难道说？徐文彪抢言回答：“不错，你母徐氏正是我的姑母。你说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这周景龙呢？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在这儿能碰见自己的表哥。那位说这徐文彪说的是真的吗？那还有假？这徐文彪是周景龙母亲的侄子，提起他来可能还没什么名字，但是提起他父亲，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父亲正是当年梁山108将中赫赫有名的金枪手徐宁。这徐宁在征方腊的时候，在杭州被毒箭射伤，最终死于秀州。但是呢，临死之前把他徐家的枪谱交给了夫人袁氏，嘱咐他照顾好年幼的儿子文彪，以后练好武艺能够抵挡一方。徐文彪后来呢，就开了个致远镖局，这镖局名起的特别好啊，致远，多远的镖我都敢走。结果前段时间就收到消息，在京城中，自己姑母一家被惨遭灭门，不过自己这表弟周顺、周景龙和徐母俩人被一股大风刮走了。他开始以为这就是说书的编的，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这来股神风把人刮跑了？他不相信。可是今天在路旁，他一眼就认出了周顺、周景龙。哎，虽然说周景龙对他不熟悉，但是小时候母亲带他到京中看望过姑母，因为这身份特殊啊，不便于露面，所以都是暗中进入周府的。在暗处呢，也看过周景龙，觉得自己这表弟真是一表堂堂。结果哥俩没成想今天在这儿碰面了。徐文彪表露身份，周景龙一听啊，当时就痛哭流涕呀，抱着徐文彪就哭起来。徐文彪赶紧问：“你快说说，你到底怎么从京中逃出来的呀？有传言说你被大风刮出来的，还有你怎么到这儿了呀？你要去哪儿啊？”这时节，周景龙不再隐瞒：“哎呀，表哥呀，我真是一言难尽呐！”他边哭边和徐文彪说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还真是被神风刮跑的。结果我本来去济宁城去找我未来岳父，结果没想到啊，他设下毒计要逼我自尽。我逃出来后啊，想去太平镇找到自己的母亲。他把这番话全都跟徐文彪说了。徐文彪一听是怒往心头撞， 恶向胆边生。什么？这个老不死的，这个梁世泰，还有那个梁衮，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行了，表弟，别的咱不说，本来我想先去见我姑母大人，现在也别去了，咱掉头直接奔往济宁，杀入梁府，取这老贼的性命。这徐文彪是说干就干，这可给这周景龙吓了一跳，紧忙就拦着：哎呀，大哥，你这性子太急了，咱俩要去梁府那是飞蛾扑火呀，我一点功夫不会，你说你自己进去咱不是白送吗？就算你武艺高强，架不住人家人多呀，官府如果一包围那更没好，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哥俩先到太平镇看看我的娘亲去。徐文彪一听，那也对啊，自己杀进去保不齐就出现意外，只好他日再做打算。那就赶紧拉过马的缰绳，和周景龙翻身上马，这就打马赶往太平镇。咱们书说简短，很快到了太平镇刘员外府外，徐文彪拴好马，公子是迈步走进大门。这家人都认识了啊，这回来了。其实也没走多久，就一天的光景，二人是直接来到书房，见到了母亲。这俩人一进屋之后，徐母看着徐文彪就感觉有点面熟，因为这老太太呀，有点老花眼，没认出来徐文彪啊，自己侄子都没认出来。他先问周景龙：儿啊，你到这济宁城中见到你岳父了，怎么样啊？周景龙是长叹一声，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讲给他娘听。徐母一听呢，浑身气得直发抖啊，这真是势利眼，没想到这家人家能做出这种事来。老太太气得要下地，非要拉着周景龙赶往济宁城，要到梁府去讨个公道，去说道说道。老太太是真来气了，这边徐文彪紧忙劝自己的姑母：哎呀，姑母，你就别动气了，现在你们俩要一到城门口就会被抓住。老太太一听呢，带了这年轻人叫自己姑母，哎，这老太太当时就一愣：啊，你管我叫什么呀？嗨，姑母啊，我是你的侄儿徐文彪啊。说完话，徐文彪当场跪倒给姑母磕了个头。老太太紧忙把他拽起来，眯缝着眼睛仔细看了徐文彪半天，突然间老太太是一声嚎啕，抱着徐文彪就哭起来。徐文彪这边也落下泪来。哎呀，这娘俩哭了半晌，这方才止住啊。徐母拉着徐文彪的手激动地说：侄儿啊，你怎么来到这儿了呢？嗨，姑母啊，我也是无意中碰见我这个兄弟的，这也是老天安排咱们娘几个见面呢。什么也别说了，这就到我的家中去。几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这时候啊，刘员外打外边进来，因为有下人向刘员外禀报说，咱们收留的那对叫花子母子啊，人家找着亲戚了，那亲戚来头还不小，是济宁城中致远镖局的镖师啊，人家开镖局子的，你快去看看吧。就这样，刘秉忠刘员外从大门走进来， 一见。

0: 徐教师这就赶忙上前施礼。徐文彪呢也立刻还礼。刘员外一看，这下好了，人家一家团圆了。哎呀，我这一直行善积德，没成想还真做了一件好事啊，人家找着亲戚了。他就赶忙请徐文彪到里屋用茶。徐文彪一摆手，啊，员外别客气了，这是我的姑母和表弟，在此住了不少日子，实在是打扰了，我这儿有点银子，您呢别见外，把它收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上课，
6: 起立。
7: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 各位快乐调频92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哥。夏天正盛，

有人刚走出考场，有人准备去海边，也有人翻着老照片在发呆。但是不管你在哪儿，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一起聊一聊日子里的那些放不下和想得

花好月圆是愿望，但生活里更多的是久别的人。白雪的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那个好久不见的故人，你还记得吗？最近网上非常流行毕业十年同学会的话题，有人说再见的时候连呼吸都排练过。其实啊，久别未必重逢，但思念本身就是一种重逢。

时间是一个很公平的裁判啊。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像一句温柔的劝解，别着急，该来的会来，该走的留不住。眼下六月末，上半年快过完了，很多人忙着写年终总结，其实不用太焦虑，光阴他心里有数，咱们只管踏实的往前走。我

演员任素汐也是一位会唱歌的才女，这首《莫怕莫怕》向朋友拍着你的肩膀说，哼，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近高考出分，几家欢喜几家愁，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人生啊，不是只有一条赛道，跌倒了莫怕莫怕，爬起来拍拍土，下一程咱们会更精彩。

齐豫的声音像是天上传来的祝福一样。这首《致我幸福》其实唱的是放手后的坦然，先学会爱自己，才能祝自己幸福。紧接着呢，我们将听到的是陶喆的《暗恋》，把那种偷偷喜欢不敢说出口的忐忑唱的是丝丝入扣。如果你心里有个人，不妨听完这首歌鼓起勇气发个消息呢。当然了，暗恋本身也是一种美好的情绪，藏在心里也是青春的印记。

新人歌手王小鱼的初醒，像清晨的第一缕光，干净又充满希望。每天醒来都是初醒，昨天的烦恼翻篇了。

张嘎怂这位西北民谣歌手把《谈恋爱》这首歌唱得又土又甜，像村口大树下嗑瓜子的大爷给你在支招。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恋爱不如搞钱，但是听到这种朴实的调调，是不是也觉得其实有人陪着吃碗面也挺好的呢？

常思思的《思源》是一首感恩父母、感恩故乡的歌。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在外地上学的孩子都要回家，别忘了给爸妈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想你们了。饮水思源，家永远是最稳的港湾。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舞。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凤眼，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景哥，愿你的六月有花好月圆，也有破局的勇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大家再会。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余波强调，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书记余波检查山区防汛工作，强调从严从实从细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推进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主题，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锚定首善标准，抓实抓细各项保护工作，全力守护好

海宽围绕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做专题辅导报告，于海宽从长城的历史、延庆长城保护和传承、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的实践等方面，详细讲解了延庆境内长城的始建背景、历史脉络和我区长城修缮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2024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两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沿着保护、传承、利用三条脉络接续努力，久久为功，不断擦亮长城金名片，谱写出新时代长城工作的壮丽篇章。余波强调，要抓实系统保护，奋力筑牢长城守护根基。把牢定盘星，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的重要嘱托，将长城保护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署要求。绘好路线图，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推进全区长城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立足长城资源全域分布特点，统筹推动保护布局全域延伸，资源价值全面盘活，织密防护网，压实区、乡镇、村三级管护链条，建强专业队伍、保护员、志愿巡查力量，开展思想引导与知识宣传，树牢全区一盘棋保护格局。余波强调，要抓实精细管护，奋力提升长城保护质效，用好数据支撑，以文物四谱普查成果为基础，系统梳理长城资源底数，深挖历史文化价值，以精准数据支撑规划编制、考古研究、文旅开发，持续讲好延庆长城故事，守护文物原貌，严格落实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稳步推进修缮修复工程，持续筑牢砖石长城抢险加固成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整治，确保长城本体安全稳固，风貌完整永续，善用科技手段，深化科技加文物保护融合路径，活用前沿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余波强调，要抓实活化赋能，奋力释放长城时代价值，以示范引领打造延庆样板，系统总结提炼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关键标准和跨学科协作模式，形成标准化体系，打造长城修缮保护延庆样板，以提质升级塑造文化地标，纵深推进长城文化带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依托中国长城博物馆提质升级，全面提升片区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打造北京长城文化核心区展示窗口，以多元赋能释放时代价值，持续办好长城文化节、长城诗会、长城音乐会、长城文化论坛，创新长城加融合业态，带动沿线村民增收致富，不断放大长城文化品牌价值和综合效益。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深入我区部分重点点位，围绕维护首都安全能力建设，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提升，检查山区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对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千方百计、多措并举，从严、从实、从细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养老机构是防汛重点场所，余波来到大庄科夕阳红养老服务中心，检查了防汛预案制定、物资储备、人员转移演练、三级包保责任制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结合老年群体特点，针对性明晰责任，完善预案，排除隐患，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有效预警响应、转移避险。做好村庄防洪减灾工作是夯实

0: 基层防汛防汛的关键举措。余波来到永宁镇王家堡村，查看高地堡垒建设，了解村庄防洪减灾一村一图、防汛应急装备箱、卫星通讯设备、预警校应设备、避险转移台帐制定、应急抢险救援人员配备等防汛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统筹镇村两级力量，理顺指挥体系，建强抢险队伍，配齐应急物资，凝聚协同联动的防汛工作合力。在正在施工的小张家口河河道治理工程项目现场，余波查看了项目施工情况，要求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抓紧推进项目建设，为筑牢防汛屏障提供有力支撑。余波在检查时强调，要立足实操，推动防汛工作机制执行到位，紧扣汛期形势和地区特点，对现有防汛责任体系、管理办法、工作流程进行再梳理、再优化，切实提升制度要求的可行性、适配性和针对性，动态调整完善，着力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全域防汛工作体系，推动各项防汛举措更接地气、更具实效。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精准调配基层防汛工作力量，择优选派熟悉汛情、精通业务、经验丰富的干部驻守一线、扎根岗位。要坚持实策，保障防汛设施设备易用、管用、好用，统筹考虑基层值守人员、抢险队伍操作能力和山区村民等重点人群的避险使用需求。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收到了哲学家朱瑞留给世界的爱与告别。被医学宣判仅剩数十天生命，朱瑞在剧痛与功能丧失中一步步直面死亡，却无所畏惧。从人大教室到安宁病房，他把最后的时间变成了生命的渡口，用30余年哲学思索追问，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的活。古希腊练习死亡的辩证，庄子大话的豁达，存在主义的困境与爱的终极答案，这本书将带给你重新理解生命、生活与自己的多元视角。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安宁病房的那段日子里，一位年轻人曾问过朱瑞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用一幅画或者一个图景来描述你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触及了每个人内心深处对自我存在的理解。年轻人自己想了很久，他说自己的答案可能是西西弗斯，永远在推石头上山，又永远滚落下来，仿佛从未离开过出生的城市，始终在原地打转。

0: 而他的另一位编辑朋友则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在骑马，可以骑在马上，也可以牵着缰绳跟着走，关键在于找到那匹马。朋友家的小女孩给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回答，坐摩天轮，人在里面可以上可以下，但始终坐在里面。每个人的人生图景都不一样，而朱瑞的回答也并非单一的画面，而是随着生命的季节不断流转的几个阶段。他最先回忆起的是自己的童年，大约十岁的时候，他反反复复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在飞，飞得不算高，无法俯瞰整座城市，只是略高于人群，但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由感。很多年后，他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极限运动叫翼装飞行，穿着特制的飞行服在山谷间滑翔。小时候当然没有这个概念，他只记得梦里的低空飞行特别的舒畅，身体轻盈，方向随心。如今回过头去看，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在追寻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去了很多国家，走了很多地方，踏遍名山大川，说到底不过是在尝试实现那个十岁时的梦境。所以如果生命有第一幅图景，那应该就是翼装飞行，一种无拘无束的向着广阔天空展开的姿态。然而中年之后，这幅图景悄悄发生了变化。当年轻人问他这个问题时，他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其实是另一幅画，法国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创作于1873年的《白霜》。画面上，法国蓬图瓦兹的田野上覆盖着霜雪，晨光刚刚照进来，光线里带着微暖的颜色。一个中年人肩上扛着柴火，在寒冷的旷野中独自行走。这幅画既不凄惨，也不压抑，恰恰相反，毕沙罗笔下的雪光里藏着一种安静的热烈。朱瑞说，这幅画代表了他中年以后很长时间的心理状态，享受孤独，享受那种冷静的美。他解释说，自己一直追求孤独，但这种孤独不是社会性的疏离，更多的是理智上的需要。他有很多朋友，也喜欢和大家一起玩闹，但人终究要学会独处，在内心深处保留一片安静的角落，让自己沉下来，默默培育自己的思考。冷静但热情地看待这个世界，不带任何幻想，不做什么多余的揣测，同时又活得非常积极。就像白霜给人的感觉，表面是冷的，内里却有光与暖。他喜欢跟灵魂有趣的人待在一起。住进安宁病房后，有一次他觉得闷，打电话给一位朋友，问对方能不能唱首歌给他听。当时朋友正在车上，挂了电话就随便找了个路边的小公园，坐下来录了一段自拍视频发了过来，唱的是齐秦的《夜夜夜夜》。
1: 想问天，你在哪里？
0: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凋落。视频拍得很随意，仰角鼻孔和眼睛都看得清楚，但那种真诚的陪伴让他觉得格外温暖。病情的进展让生命的图景再次改写，癌细胞侵蚀了尾椎，他逐渐失去对下肢的控制，抬腿都成了一件费力甚至做不到的事情，喝一杯水都变成了一种消耗。这时候他想到了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创作于1948年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画中人是怀斯的邻居克里斯蒂娜·奥尔森，他患有小儿麻痹症，在收割后的麦田里爬行，肢体动作因为残疾而变形。远处是一座灰暗的农舍，坐落于干草和阴沉天空相接的地平线上，那是他的家。他正一动不动地望向那个方向，房屋清晰可见，却又被置于构图的角落，既近又远。朱瑞说，

0: 他在这幅画里看到了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拖着这副日益不听使唤的身躯，去追寻实际上很近的自己的最终归宿。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行进式的分离，一种极具现实感甚至有些残酷的生存方式，像寄居蟹一样，身体渐渐不再是自己的工具，反而成了需要费力拖拽的重负。他无法自己坐起来，如果想跟来探望的学生或朋友好好说说话，只能调整病床的角度，抬高30度，让目光能够直视对方。以古希腊哲思与东方智慧为经纬，在30年学养的淬炼中，把向死而生讲成了最深刻的慰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哲学家的最后一课，欢迎继续收听。在进入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之前，他其实一直觉得癌症并没有太多改变自己的生活。2022年8月刚确诊时，他只消沉了2天，那不是悲伤，也不是害怕，更多的是不相信，因为他身体一向很好。那时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但2天后冷静下来，他跟朋友说，走，咱们去旅游。真正让他难过的是治疗过程中的疼痛消磨了精神，他很难再完整地读一本书，更不用说爬山和徒步了。他几乎失去了生命中所有有分量的瞬间。生病以前，很大一部分阅读和思考都是在爬山的过程中完成的。失去对身体的掌控，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性。不过也有意料之外的收获，生病后他的睡眠质量反而变好了。以前总要担心工作上的琐事，填表、申报各种杂物，现在再也不用为那些事情烦恼了。确诊后的第二，
1: 就他已经解决了100个领域的知识体系的建设，你比如说材料、生物，类似这样的一些领域。
2: 在积极承担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任务的同时，中科文科还投身社会公共服务与基层治理中，研发的关心人工智能政务系统在海淀区基层治理中就发挥了明显的成效。
1: 中关村街道街区这个层面，原来都靠他们的街道工作人员或者是这个志愿者跟整个的这个街区的市民的沟通，就靠那么个几个热线，现在一个智能体可能代替了很多人，有什么投诉直接通过智能体就问了，但智能体回答的可能比人回答的更精准，因为所有的街道那些政策法规包括他们一些服务的一些常识知识库全部建立起来了，所以他跟智能体对话的时候7×24小时情绪稳定，随叫随到，回答的全面，如果有什么举报随时定点，你比如说哎，这个井盖坏了，拍个照直接上传，自动就转办到他那个具体的负责人手里。
2: 关心人工智能政务系统的应用荣获了2025年全国数据要素大赛一等奖，展现了新时代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力与社会担当。如今在数字经济提速、新型智能城市建设和产业智能化升级的大背景下，决策智能赛道正迎来更广阔的应用空间。作为国产决策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中科文科将持续推动国内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正如中科文科董事长王磊在公司上市现场所讲到的，
3: 我们不仅要成为一家人工智能时代的优秀企业，我们更要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创造者。
4: 好，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今年3伏贴7月15号开贴，商务部把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我们稍后见。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8: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驿界了，快速审批，随。

0: 月催款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驿界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许可和曼宁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三伏贴呢将会从7月15号开始贴敷。北京市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今年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的工作方案，严禁医疗机构不合理扩大三伏贴应用范围以及应用人群，杜绝少贴穴位、混用不合规穴贴等行为。
3: 今年呢是加长版的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呢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个�疗程啊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
1: 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穴贴，以及广安门医院院内制剂的消喘膏，还有西苑医院的院内制剂补肺咳喘贴，已经纳入了今年的三伏贴临床用药，可以在经过北京市中医药局审核通过的医药机构当中调剂使用。
3: 北京市今天下午5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10点一直到明天的早上8点，我市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其中呢，昌平、延庆、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朝阳、海淀等区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此外呢，明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北京仍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另外呢，预计从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晚上10点，我市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同时也预计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8点，我市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请大家注意防范。
1: 自从上周五京城告别了冷涡系统的影响之后呢，气温明显上升，虽然没有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但是大家直呼太热了，要中暑了，这是为什么呢？
3: 记者了解到啊，虽然气温可能没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但是因为相对湿度较高，人的体感温度其实早就超过了35摄氏度。根据中国天气网提供的温湿体感温度的测算表，当气温在33.5摄氏度的水平时呢，相对湿度每增加10%，人的体感温度就会上升3摄氏度。
1: 根据昨天的气温实况呢，截止到下午5点，代表北京气温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达到了32.4摄氏度，相对湿度47%。这是实际上人的体感温度呢已经接近了36摄氏度。如果长时间在室外，不同人群的承受能力不同，如果补水或者是散热不及时，就像在蒸桑拿，确实有可能会出现中暑的情况。
3: 那么随着湿度的攀升啊，北京山林和公园里的野生菌呢迎来了爆发季，吸引了不少朋友前去采挖蘑菇。那么在多个采蘑菇的群里啊，记者发现绝大多数市民呢是依赖 AI 识别软件或者北京野生大型真菌图册来按图索骥。
1: 北京农学院教授、北京食用菌创新团队岗位专家张国庆是图册的作者之一。他直言，菌类不同于花草，不适合用 AI 图像识别来判定。同一种菌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颜色和形态都有可能大变样。普通人拿着书对照，也很难确认眼前到底是哪一种。即使是专业菌类研究者，在山野当中采集标本，也要拿回实验室，通过分子鉴定才能够最终的确认。
3: 张国庆介绍说呢，北京地区的大型真菌有上千种之多，但已知的可食用菌呢只有2%到3%，绝大多数菌类的毒性还不明确。网上流传的白色蘑菇都能吃、银针试毒不变黑就安全、包括虫子能吃的就安全等说法呢，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先来看一下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把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把2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关注名单。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今年2月24号，中方把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把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呢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的拥核企图。遗憾的是呢，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发言人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项物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一是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二是将三井 ES 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3: 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的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了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动南海，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四川宜宾，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
1: 地震发生之后呢，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也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3: 网友反映呢，成都、重庆等地呢震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截至到今天早上6点，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都是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
1: 目前央视记者蒋林已经抵达了震中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上龙村。那据了解，震中及其周边的第一轮排查已经基本完成，上龙村大约301人，暂时没有人员受伤。我们来听报道。
4: 我们现在呢是到达了今天凌晨发生地震的震中，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宜宾市高县沙河镇的上龙村。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在上龙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在我们今天到达，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在刚刚过去的整个这个白天到天明，这里也是现场最为忙碌的一个区域。在我们的周边停放了很多的车辆。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其实宜宾市包括四川省的抢险救灾的多个部门，大家首先就是往震中感，想了解这里的最新的情况。那么今天针对震中，其实从凌晨我们就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排查。在上龙村这里呢，现在常住的人口一共是有147户，大概301人，经过排查呢没有人员受伤，其实这是让我们稍微安心的地方。我想说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在我们最早得到地震信息的时候，震中呢是在临近的巩县，后来被修正为了我们现在所在的高县。为什么呢？是因为上龙村它距离巩县县城的直线距离只有7公里，所以现在整个的排查工作是以上龙村为一个中心点，进行周边逐渐扩大的一个排查的工作。那我接下来想说一说，其实就是在通往我们这个党群活动中心的楼梯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地震可能拉扯的这个痕迹，但是整体来说，在震中现在房屋受损的情况其实并不严重。那么在我们现在的地面上有明显的这个降雨的痕迹，那么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是中雨。那么根据我们初步的排查，现在到达这里的山路上还有大概十 12处的落石，那么也是要在天亮之后去进行清理。与此同时，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就是这样的一个浅源地震，大概只有6公里，大概给当地带来非常明显震感的这个地震结束之后，如果再叠加降雨量较强的这个降雨的话，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可能会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也是当地现在关注的一个重点。最后，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也是，在我们今天到达的时候，我们也去到了像高县的人民医院，整体来说目前这里的伤员都是以轻微伤为主，而现在现场的前线的指挥部已经成立，包括调集一些应急的物品，目前都已经就位，将会根据今天我们进行再一轮的情况的筛查，去进行接下来的抗震救灾的工作。
3: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从7月开始，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
1: 根据新国标，侧面碰撞台车的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了1400公斤，对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从5分钟报警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增了底部撞击强制测试、物理一键断电装置等。那这些意味着什么？普通消费者买车时候能够感知到什么变化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采访了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家祥，来听他的解读。
5: 我们先来说说怎么理解哈，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这个新的，尤其是这个侧面碰撞的规定呢，它会更接近现在路面上的实际情况。950公斤呢，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咱们的这种小型车，而且是就是特别早期的这种 A00 级的车型，比如说像飞度啊，比如说像现在的一些小跑车，马自达的 MX5 啊，它们基本上都是这种重量。但是呢，1400公斤的话，就更接近于现在的实车啊。那比如说现在咱们一般的燃油车啊，都是差不多在1400公斤左右。那你比如说像纯电动车型的话，可能都得在2吨以上。那大型的纯电动车型的话，可能接近3吨，甚至最现在最沉的这个车型空重都要3.8吨。咱们从950公斤提升到1400公斤的话呢，就更接近现实的状况。当然了，这个标准呢，也不是说咱们啊拍脑袋出来的。那你比如说像欧洲他们的这种侧碰的标准的话，也是这个1400公斤，所以咱们在侧碰的这个标准上实际上是跟欧洲看齐的。那消费者能有什么样的感知呢？核心的就是说，您在2026年的7月1号啊买到的，在这个日期之后申报的车型，那它的啊侧门啊，比如说门有可能啊会变得更加厚重，壁柱内部的结构或者用材也会更好。那这个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感知。当然另外呢，就是可能真的发生实际事故的时候，它的这种啊生存的保障率就会高很多。那原来咱们很多企业它的这个侧面的碰撞其实啊给予的关注并不够，有的时候它的这种支撑件呀啊它的强度啊，还有它使用的这种叠层啊，一般咱们的壁柱啊它都是要有2到3种不同型号的钢材啊拼接啊拼接而成，它等于就是说你有2-3层在一起，那它的这个强度就会很高嘛。旧国标之前会有一些企业在这块啊做一些手脚，它只是为了应试。但是从今年的7月1号起，至少申请的这些新车啊，你要想啊能够上市销售，那它就必须要达到这个碰撞的标准。
3: 新国标呢将分阶段落地，7月1号以后新申报上市的车型必须100%符合，已经获批在售的车型呢有一年的过渡期，到2027年7月全面达标。那消费者现在买车会不会落后啊？包括旧车还安不安全呢？我们也请鲍家祥为我们解答了这些问题。
5: 如果说过渡期内哈，大家买到的呢，这个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新规的车啊，就是说他在7月1号之后申请报批。通过的，那它是一个新规啊。那如果说之前申请的，那现在过渡期内的话呢，它会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啊，它的安全性肯定没有这个完全符合新规的车型安全性更高，但是呢，它的价格一定会比这个符合新规的车型的成本上啊，至少从成本上要低得多。那一般的企业也会加速出清这种。就是过渡期的车型，所以呢，有可能您买到一个更合适的价格买到这款车啊，那是 就是看您自己的选择，您可能要有新国标的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啊，旧国标的有这种优惠和实惠，那反正它不影响你正常的开车，但是呢确实在安全等级上安全程度上会有一些差异。当然还有一些企业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去年啊咱们国家公布新国标的时候啊，他们已经提前达成了啊其中的一些指标，甚至完全达成。那也有一些车型它是即使是啊今年新国标实施，那它在去年其实有一些就已经达标了。那这个这样的话呢，其实您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去仔细的甄别一下啊，不一定说现在您

0: 七月一号之后买啊，就有可能买到老国标，不一定。
1: 不少朋友关心，新国标实施后会让车价上涨吗？对消费者是好事，还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呢？鲍家祥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0: 价格是否会上涨呢？这个是不一定的，但是呢，它的成本确实会升高。比如说啊，咱们新国标刚才咱们只说了这个啊侧碰的这个啊，但实际上新国标呢还有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就是说电池它在发生碰撞之后啊，那它的热失控这块，原来就是说要给你提前5分钟的这个预警和逃离的时间，但现在它的新国标之下的话，要求它发生碰撞之后2个小时之内不能够起火爆炸，甚至你的发生的这种烟尘啊，都不能进入到你的驾驶舱内。所以呢，这块来讲的话呢，也是会啊，对于消费者的安全啊使用啊，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但是呢，你会给造车造成真实的成本上升。就比如说它电池包的升级，那这里边包括比如说像隔热材料啊、防火结构啊、防扩散设计啊，那单车的增加的成本有可能哈，或者说我们从就是平均对于所有车企来讲啊，平均一下的话，大概它的这个单车成本增加是3000到5000元。那比如说包括像物理的一键断电、高压回路改造，那这些呢要给它成本增加800到1500元啊。侧面的这个车身结构加强啊，那这个也会有。包括刚才咱们说要进行这个额外的这个碰撞测试，那也会单车增加小几百元的这么一个成本。那综合算下来的话，有可能单车的成本大概是增加一个4000到6500元之间的这么一个范围。当然这个情况呢只是针对啊，就是所有车企平均来讲。有一些车企呢，比如说像头部的大厂，像比亚迪啊，像吉利啊，啊他们的规模很大，那可能他自己能够啊提前布局了这些技术的研发，以及呢它在某些车型上已经应用了，那可能它的这个涨价幅度会比较小，甚至不涨价啊，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啊摊薄这个成本，或者说把这个成本消化掉。当然也有，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小品牌啊，它的这个造车规模小的呀，而且是这种低入门的低价车型啊，那可能它就要涨个差不多5000到8000元的这么一个范围。
2: 那么也有评论说啊，中国的汽车安全新国标呢是全球的天花板，跟欧美比，将要实行的新国标到底强在哪儿呢？它会增加中国在汽车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吗？让我们继续来听鲍家祥的看法。
0: 我觉得这个强呢，确实我们有一些领域是比较强的。那比如说在电池安全领域啊，它其实是一个领先的。那比如说在电池发生热失控，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2小时不起火呀，不爆炸呀。啊，那这个它要比起现在欧盟现行的这个 UNR100 啊，还有包括美国的 FMVSS305A 啊，那他们都是要强。你比如说啊，欧盟的这个规矩，它并没有说啊2小时不起火不爆炸，它只是提出了一个提前5分钟报警，啊，允许后续发生爆炸起火，啊，那更严格的它的这个 R100-05 呢，同等严苛条款要到2027年底才实施。啊，全面落地的话呢，要等到2029年，比中国要晚2到3年。那美国呢，它的这个标准呢就更要宽松一些。那它仅要求热失控前呢有3分钟的预警，啊，没有任何的不起火不爆炸的强制约束。所以呢，在这个电池安全法定底线这块，美国可以说是全球最宽松的之一。啊，当然了，这里边呢，我觉得还有一些领域呢，我们中国其实只是跟对方看齐。啊，那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侧碰这块，那它其实跟欧盟的标准是一致的，啊，但是呢，它的，但是比美国呢肯定还是要强一些，啊，美国它的这个移动的避障重量呢只是控制在1360公斤，我们确实啊在电池安全、新能源安全这块啊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也有一些点呢，我觉得我们也是还要见贤思齐。那比如说呢，在这个 AEB 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紧急情况这个刹车制动系统。啊，行人保护、车道辅助啊，那我们的这个标准的严格性呢，就没有这个欧美啊要强。还有包括这个车载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防这个数据泄露啊，那这些的话呢，也是欧美更强。那咱们国家虽然已经出台了啊国标，但是它的这个落地呢，还是要逐步去落地，所以目前还是有一些差距。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地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很关键的，比如说新能源领域呢，确实它的标准领先全球，而且呢，它有可能去什么呢？对于全球的这个标准制定有着很强的话语权。毕竟我们的这个车辆呢规模大啊，数据量大，而且呢我们这个规矩呢更严格 而且呢能够更好的保证消费者的这个切实的安全，那在这个领域我们就有这个话语权。那其他的领域我觉得我们可能还稍微弱一些的情况呢，当然它肯定是限于我们现在目前国家的情况和这个企业具体能否执行的可行性，但是呢随着我们的标准呢逐步的提升，那我觉得我们未来也是有可能去在标准上超过这个欧洲和美国，让我们的车更安全，质量更好。
1: 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上最近是大量涌现出了 AI 建材以及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一些不法分子呢，将 AI 预测包装成了所谓的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引流到境外网络赌博平台。
2: 海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刘华中表示呢，足球比赛受临场发挥、战术调整等多种因素影响，任何算法模型都无法稳定预测比赛结果，更不存在所谓的稳赚模型。北京律师赵崇志提醒呢，没有经过批准开展网络投注、境外博彩平台接受投注等行为涉嫌违法。一些境外赌博平台以注册送彩金的方式吸引用户下注，但是当用户盈利后呢，往往限制提现，甚至直接卷款跑路。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欧洲高温天气。欧洲呢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六月高温热浪，多个国家的气温记录被连续打破。
1: 波兰媒体28号援引波兰气象与水源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初步数据报道，波兰西部边境城市斯务比采市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最高温记录。
2: 那么针对本轮的热浪呢，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已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三级高温预警，预计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2摄氏度。波兰政府已要求各部门采取了应对措施，加强对森林火灾风险和水上安全事故的防范，监测中暑和脱水病例，重点关注老年人和儿童。
1: 这场热浪带来的不仅是体感不适，更是造成大量民众死亡。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的记录就已经超过了1000例的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呢也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2: 这场热浪的规模和强度都极为罕见。请问从气象学角度看哈，欧洲正在经历的这场高温与往年常规的夏季热浪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区别又在哪儿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气象局的气象专家卞晕，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4: 像往年欧洲这个热浪呢，它多集中在7到8月，然后本次呢6月份就大范围爆发，时间呢确实较往年是有明显的这个提前。大气上呢，它主要是形成了这个稳定的这个欧米伽型的阻塞高压，然后它这个欧米伽型嘛，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像个锅盖一样的锁住这个热量，持续输送北非的这个热气团，然后像降温的这种西风啊，就完全被阻断掉了。再叠加这个地中海啊，这个海温偏高，焚风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城市热岛效应啊，就多重的叠加导致这个当地呢，这个较常年的气温的偏高呢，像有我们统计了一下，看好像是偏高的有5至12度这样，有的那个还打破了这个历史记录，而且是多点打破这个历史记录。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再加上这个气候变暖，这个抬升的这个基础作用，同等下的这个环流下的这个高温强度啊，覆盖范围啊，包括持续的时长，都跟往年相比呢，怎么样？这个热浪的这个级别呢更高一些，所以说就导致了现在这么样的一个结果。
2: 有观点认为呢，极端高温正从例外变为常态，这是不是预示着全球气候已经进入一个全新而且更危险的阶段呢？我们未来是不是要面临更多这样早、强、广的极端天气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4: 这个是这样啊，我觉得先还是把它稍微更正一下。这个呢，其实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因为气候变化我们聊到现在已经聊了好久了，对吧？然后呢，它这个现在呢，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啊，应该是确实是进入了一个更多挑战的气候的新的阶段。像全球变暖啊，它持续啊拉高了这个气温的基线，曾经几十年一遇的这种极端高温啊，如今呢就变得多发频发，

0: 热浪呢，从过去的这种比较罕见，然后转成了似乎是常态化的这么一个气候特征，这个是现在出现的情况。那么，像世界气象组织呢，预计未来5年的高温记录只会不断刷新，像来得早、强度猛、覆盖广，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吧。只要这个温室气体啊持续排放，大气的这种升温放大器的作用其实就不太会减弱，然后各类这种极端高温的事件呢也只会更多。从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受它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1: 与欧洲热浪形成对比的是，我国今年6月的气温似乎更加凉快一些。那么，二者之间有关联和对比性吗？这一次欧洲热浪与全球多地，比如说印度的高温，是否构成关联呢？那这是否证明了全球变暖的放大器效应正在将所有极端天气推向一个新的量级？我们继续来听卞晕的分析。
0: 这个二者之间啊，其实是受同一个就是北半球西风带波动的调控，存在这种大气的遥相关的关联，但是它并不是同步高温，所以说它的影响呢有可能是存在，但是因素还是比较低的一个事情。然后欧洲前面我刚才说过了，就是欧洲这个主侧高压啊强盛的时候呢，下游像东亚的这个环流呢会有所调整。然后我国6月这个多雨，云量比较多，然后气温呢只能说是偏低吧。而像印度呢，高温呢是由这个季风地形啊，这个单独驱动的。像全球变暖啊，是统一的这个放大器同步推高了各地这个极端气温上的上限，在各地这种天气系统不同呢，最终表现为有冷有热，然后不会同步的，就是比如大家一起热，一起都高，就是比如说欧洲、亚洲或者是南亚，对吧？或者应该这么说，欧洲啊、东亚、南亚这区域同时的。然后高温，这不一定会同步，但是我们从宏观上面来看的时候，确实是全球的这个平均气温其实在不断攀升。
2: 那面对这种新常态，欧洲乃至全球应该如何调整来应对策略呢？现有的基础设施、城市规划和公共健康体系应该如何做出改变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应对呢，我觉得是过去的时候我们都是讲的是一事一论，对吧？比如说这个灾后应急这块儿。确实是考虑，那么以后呢，可能要转向这种长期应对或者是长期适应这个角度去分析了。如果从基建上呢，比如说提升这个像，我们通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比如说电网呀，像这种轨道啊，这种耐热的标准，然后推广这种城市绿地与通风廊道啊，这些缓解这些热岛效应，包括在规划上预留这个城市的这种河湖啊，一些冷源，然后来。调控做一些这种小气候的调控，公共健康的方面来说呢，就比如建立这种人群的这种高温预警。当然，我们气象部门也在不断的发这种高温预警，就是提示公众来注意这些防范。对于城市的市政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增设一些纳凉点啊，或者是完善户外劳动者他们这种防暑的制度。像我们现在不是也说这个，比如中午正午的时候，就是尽量减少这种户外工作的时长。对吧？这些都是一些应对的措施。当然了，从宏观上面来看的话，全球呢需要大家共同的来协同来这种减排，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各国呢统一还要统一升级这种高温灾害的应对标准，然后打通基层的这个预警服务，才能进一步的就是降低这种高温的造来灾害啊，或者是经济损失啊，才能这样去降低。这是分细节和这个宏观两个层面来说。
1: 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场，有的时候最动人的画面无关进球与胜利，在我看来是34岁的内马尔，时隔981天再度身披巴西10号黄衫登场，中场哨响后低头落泪的瞬间，这一滴泪水藏着他职业生涯10多年的遗憾、伤痛与从未熄灭的热爱，让无数球迷为之动容。年少成名的内马尔曾经是世界足坛最耀眼的天才，灵动的盘带、飘逸的舞步、极具创造力的传球，让他承载着巴西足球复苏的希望。从桑托斯的横空出世到欧冠赛场的锋芒尽显，他早早扛起五星巴西的复兴大旗，被视作罗纳尔迪尼奥之后最纯粹的桑巴传人。可是命运有的时候并不偏爱天才，伤病与遗憾成了他职业生涯挥之不去的底色。过往几届世界杯是内马尔的遗憾史诗。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背负重压艰难前行，却止步八强，

0: 留下落寞背影。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在点球大战拼尽全力，依旧没能带领巴西登顶，一次次倒在梦想门前。常年高强度对抗，反复的肌肉与韧带伤病，让他巅峰期饱受折磨。外界的质疑、舆论的非议，更是让这位天才球员屡屡深陷争议漩涡。3年前的重伤，更是让他远离赛场近1000天，几乎濒临告别国家队。没有人知道这981天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漫长的康复训练，无尽的自我怀疑，外界巅峰已过的唱衰，从巅峰跌落低谷，从万众期待到无人看好，内马尔默默扛下所有煎熬，日复一日打磨状态，坚持康复训练，只为守住心中最后的世界杯梦想。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替补登场的他是最好的答案。短短10多分钟出场时间中，34岁的内马尔不复少年时肆意奔袭，但功底依旧扎实。92.3%的超高传球成功率，多次关键传球与极具威胁的射门，每一次触球，每一次传球，都是蛰伏归来的沉淀与从容。他不再是锋芒毕露的少年，却多了历经风雨的沉稳与坚韧。中场落泪是释怀，也是初心不改。他哭过、输过、伤过、低谷过，却从没有放弃过热爱。从意气风发的天才少年到负重前行的老将，内马尔褪去青涩，用坚守对抗岁月，用热爱治愈伤痕。如今桑巴十号涅槃重生，不必再背负夺冠的重压，只需要尽情享受热爱与赛场。纵使岁月催人，巅峰不在，这份历经千帆向光而行的坚守，早已是世界杯赛场最珍贵的荣光。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背景下，黄金价格明显承压，相关情况分析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近期国际金价一度是跌破了4000美元，请问你对黄金未来的走势如何看呢？
4: 嗯，好的。那上周呢，这个国际金价是一度跌破了4000美元的关口，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来看的话，这个黄金价格到这个年初高点是5598美元来看的话，已经回落将近了30%，这个调整幅度是非常可观的。那这轮黄金的回调的话，和这个近期美联储表态偏鹰，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一期这个走强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看到这美元指数是重新站到101上方，但这个一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也是重新一度重返这个4开头。但按照传统经验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利率越高，黄金越弱。那在当前这种通胀预期有所反复，高利率可能维持更久的这种背景下呢，黄金自然会有所承压。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利率越高，黄金越弱这个逻辑呢，并不是所有阶段都是成立的。一方面，虽然这个利率上行会提高这个黄金的机会成本，但是呢，它也会推高美国政府这个债务利息的负担。那市场呢，也会对这个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和美元信用的担忧会有所增强。所以呢，我们这个它就不再仅仅是考虑这个机会成本，而是考虑去对抗这个信用风险这么一种对冲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从2022年到2025年，我们也看到，虽然这个美债收益率是明显上行，但是呢，黄金反而是在这种环境下多次刷新高位。但是这也不是说这个短期内黄金就去止跌，它的下降压力就没有了。我们从这个 ETF 持仓资金来看的话，是有大量前期高位追涨交易型的资金的，而不是长期持有型的资金的。然后这部分资金的话，因为是在前期高点买入的嘛，所以他们目前仍然是处于这个浮亏的状态。所以呢，一旦会我们看到这个黄金价格是有所反弹，它是触及到这个此前的这种持仓成本的话，就可能会自然会引发这种解套的卖盘，所以会形成一个新的抛压。所以呢，当前我们去判断这个黄金价格，不能只看单一的因素，它是会受到这个利率、美元以及像这我刚才说这个短期交易资金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影响的，同时也是会受到像央行购金以及对未来这种全球债务高企去对抗这种信用风险的这么一种共同的作用。那总体来看的话呢，当前这个黄金已经从过去2年怎么买都赚钱的阶段，转向我们需要去结合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期限以及目标配置目标去综合考虑的这么一个配置的一个标的。主持人。
3: 那么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吧。
4: 美元对人民币报6.7937，欧元对人民币报7.7445，欧英镑对人民币报8.9753，加元对人民币报4.7857，澳元对人民币报4.6839。
3: 好的，非常感谢理想的点评，再见。
1: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暴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2级良。
3: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曼宁、许可，责任编辑贾萌、刘芳、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

0: 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

0: 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

0: 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1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7.1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签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

0: 孤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2: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3: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2: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孜之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汗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汗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3: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2: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汗，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汗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59.7%， 比上年提高 1.8%。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 12.1%，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7: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8: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7: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8: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 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0: 好，先介绍谁？我这有原则。
11: 什么原则啊？
10: 谁官大先介绍谁？哎，
12: 势利眼。
10: 您算说对了，就这么点优点。
12: 啊、这还优点呢、啊？
10: 我问问你们俩人，
12: 问什么？
10: 你们俩人谁工资拿得多呀？
13: 问工资多干嘛？
10: 工资多，钱多，他就官大。哦，
12: 这个意思。啊，我每月工资
10: 多少？
12: 3800。
10: 一个月
13: 啊？
10: 3800
13: 是。
10: 他3800，
13: 我。
10: 多少？
13: 差200
10: 啊，
13: 4000，
10: 这不一样吗？
13: 嗯，
10: 不，你们俩人谁级别高？
13: 嗯，我
10: 啊，
13: 8级，
10: 他8级，
12: 我俩4级。
10: 不是，你们俩人谁在单位说话算数？
12: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呢。
13: 我们单位什么事儿都得我拍板。
10: 这好，嗯，双胞胎，这么问您吧，你们上班都怎么去？坐什么车？
12: 上班呐？
10: 啊，
12: 我每天都坐小汽车。
10: 每天上班？
12: 啊，甭说上班，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10: 一天不管干什么都得坐小卧车。
12: 没错。
10: 您什么是干部？
12: 我汽车司机呀。
10: 去。
13: 怎么了？
12: 驾车吗？
10: 汽车司机起什么哄啊？
13: 完了吧？嗯。他是汽车司机，
10: 汽车司机。嗯，您是？
13: 我啊，汽车驾驶员。
10: 走，起哄是怎么着？
13: 先介绍谁不行啊？
12: 就是先大岁数不一样，
10: 瞎起哄。行，先介绍你吧。
12: 我先介绍我。
10: 往前站，往前站，往前站一步。
12: 好了。
10: 问什么答什么啊？
12: 哎，没错。
10: 姓什么呀？
12: 姓赵。
10: 姓赵。
12: 哎，
10: 以前姓什么呀？
12: 哎，一直姓赵啊。
10: 啊，叫什么呀？
12: 赵岩。
10: 赵岩。
12: 哎，
10: 姓赵嘛，还得放点盐。
12: 嗯，
10: 怕不够口。
12: 谁说的？
10: 吃着蛋
12: 是这么解释吗？
10: 赵
12: 啊，
10: 严
13: 是
10: 多大了？
13: 多
12: 48岁。
10: 48岁
12: 啊？
10: 怎么长得像84岁的？
12: 我是这模样吗？我
10: 太老了。干这行干多少年了？
12: 30多年了。
10: 干30多年了。
12: 哎，
10: 还干成今天这德行？
12: 啊，不，那倒不是。
10: 没事，
12: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啊，这事儿太多。你看今天开会啊，明天这个事儿啊，后天呢，大家一起找。怎么了？
10: 您是领导啊？
12: 啊？
10: 您瞧我这眼睛长得，连领导都看不出来。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
12: 算了算了，
10: 赵叔叔。
12: 哎，赵叔叔。
10: 赵叔叔。
12: 你比我大。
10: 为什么您比我官大？
12: 这好，官大辈儿就大。
10: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12: 哦，还介绍？
10: 您贵姓啊？
12: 贵姓干嘛？没告诉你姓赵吗？
10: 姓赵。
12: 哎，
10: 好，
12: 好什么？

0: 赵啊，
1: 赵嘛，
0: 赵，
1: 中国第一大姓，百家姓，赵钱孙李，赵好，
0: 是是，
1: 好，
0: 这
1: 真好，真好。您怎么称呼？
2: 赵岩，
1: 赵岩，
2: 哎，
1: 哎呦，这名字起得多文雅呀、
2: 啊！
1: 也有假啊？
2: 怎么？
1: 赵岩，赵家的炎黄子孙，前途无量。
2: 真会说，
1: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哎，您今年高寿了？
2: 高寿嘛，没告诉你，48岁。
1: 48岁，
2: 哎，
1: 当干部
2: 是
1: 年富力强啊！
2: 嚯，
1: 好，真好，
2: 说啊，好好。哟，
1: 真好，
2: 是啊，
1: 您比他强多了。
2: 哦，我比他强。
1: 您比他强多了，您看
2: 我怎么了？啊？
1: 我还不服，你怎么了？你姓什么呀？
2: 我姓李呀、啊。
1: 您听这姓，蛮不讲理的李。
2: 哎，哈哈、啊，有姓这李的吗？
1: 叫什么呀？
2: 李增瑞啊。
1: 是多难听啊，还不如叫二狗子呢。啊、
2: 有叫这名字的？
1: 今年多大了？
2: 我啊，50。
1: 50岁了
2: 啊！
1: 完了，
2: 完了，
1: 完了！
2: 什么我就完了？
1: 常言说得好，30撒欢，40当官，50冒烟。您都50多了，可不冒烟，完了吗？
2: 我奔火葬场了，我
1: 都冒烟了，
2: 你说完了不行、
1: 啊，
2: 这不上级领导啊，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负责。我一天到晚的开会呀、啊、学习呀、啊、批文件，我这事儿太多、
1: 哎，
2: 我都忙不过来。
1: 您看我这眼睛长的，这眼睛看不出领导了，这眼睛还看不出领导了。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李大爷。
2: 哎，我成大爷了，
1: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2: 还怎么介绍？
1: 您贵姓啊？
2: 姓李啊。
1: 李，好，
2: 好什么呀？蛮不讲理的李。
1: 不，您跟他们不一样，您是最讲理的那个李。
2: 哦、是啊。
1: 您怎么称呼？
2: 叫李增瑞啊。
1: 哎呦，李增瑞，
2: 啊、
1: 多好多文雅。
2: 文雅什么呀？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1: 哎，那个二狗子，那是我。哎，小名叫二狗子。
2: 你是二狗子。
1: 您今年高寿了？
2: 我50。
1: 50
2: 啊，
1: 当官。
2: 对。
1: 哎呀，您是少年得志啊！
2: 我，啊，
1: 好，
2: 我50算少年得志。
1: 少年得志。
2: 那中年得多大岁数？
1: 中年
2: 啊，
1: 中年84。
2: 哎，啊，这谁说的？
1: 我们局里头。
2: 局里头。
1: 我们前一日子，我们那退休那老局长死了，
2: 啊、
1: 那悼词上有着终年84岁。
2: 好啊，那是终了的终。
1: 对，这甭管怎么样，希望二位领导多多关照，多多栽培。
2: 行了，甭客气，甭客气了啊。我问问你吧。
1: 您问我什么呀？
2: 你贵姓啊？
1: 哎呦，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就行了。
2: 哦，那你姓什么呀？
1: 我姓，
2: 啊，
1: 要不您猜？
3: 哎，我
1: 猜您猜，您一猜准能猜准喽。
2: 我猜啊。
1: 嗯，您猜我姓什么？
2: 我猜你姓吧。
1: 我姓什么？
2: 吧。对吗？
1: 对，太对了，我姓吧。
2: 姓吧。那你姓哪个吧？
1: 我。啪啪呀！
2: 哪个啪？
1: 有人贴过膏药没有？
2: 贴膏药，
1: 把那膏药烤得了，往身上一贴，啪！哎，我就姓那啪。
2: 好吧，这位是一贴老膏药。
1: 哎，我就姓啪。
2: 哎呀，行了，你姓啪啊？
1: 你就叫我小啪。
2: 行了，小啪。过来。
1: 啪，
4: 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1: 那您说我姓什么？
4: 我说你姓啊，温儿。
1: 哎，姓什么？
4: 温儿啊，
1: 温儿
4: 啊。
1: 啪，
4: 嗯，
1: 我们家这姓这么缺德呀、啊？
4: 姓温儿，对不对？
1: 对，太多了，我就姓温
4: 儿。好，是姓温
1: 儿啊，是姓
4: 温。你姓哪个温儿啊？
1: 温儿啊！
4: 啊，是啊，
1: 这
4: 啊，
1: 温儿，
2: 哪个温儿？
1: 您看老年间看那娶媳妇了没有？
2: 娶媳妇
1: 抬轿子要吹喇叭，一吹喇叭就是温儿的娃。哎，我就姓那温儿的娃。
2: 哎，有姓温儿的娃的，
1: 我就姓那温儿的娃的温儿。
4: 哦，小温儿，
1: 小温儿，
2: 姓温儿。不，你不姓温儿，
1: 那我
2: 你姓吧？
1: 是，我是姓吧。
2: 哎，姓吧。
4: 我说你姓温儿吗？
1: 我
4: 姓吧。姓温儿，
2: 姓吧，
4: 姓温儿。
1: 我是又姓吧又姓温儿。
2: 怎么？
1: 我爷爷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4: 俩姓啊。
1: 两边姓不是省得你们领导产生矛盾吗？
2: 这人，行了
1: 啊！
2: 我再问问你啊，
1: 您
2: 我再问问你，哎呀，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 坏了，这问题还不好回答了。是男的是女的，那得看您领导需要了。
2: 这有看领导需要的吧？
1: 不是，您要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要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
2: 我说呀，
1: 啊，
2: 你是男的，
1: 太对了。

0: 对吧？
1: 您看您这眼力多好啊！
2: 不，男的，我说你不是男的，
1: 那我是
0: 女的。
1: 我啊，女的，
2: 对不对？
1: 对，太对了。您说我们领导眼力多好，一看就看到我的本质了。
2: 哦，这位是女的。
3: 那这么说我错了？
1: 您没错，
2: 那就是我错了。
1: 不，您没错，您一点没错。
2: 那谁错了？
3: 谁呀、
1: 啊？叫错就我错了。
2: 你怎么错
1: 了？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2: 你呀、啊，哎，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3: 就是啊，
1: 我到底是我到底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3: 怎么了？
1: 您不知道，我刚生的时候是个女的。
2: 哦、
1: 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着，养来养去啊，养来养去也不怎么着，嘣就变成男的了。
2: 乱七八糟。
4: 三段经典相声承包了满满的欢乐，传统相声聊人情世故，新潮脱口秀则直击当代生活。职场里那些听不懂的黑话，是不是很多朋友深有体会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李雪琴讲述她的职场黑话，用幽默拆解职场套路，听完保准豁然开朗。
5: 谢邀，我是李雪琴。那个这次来呀、知乎的朋友问我说，你之前上过正经班没？我说我上过。他们说那太好，你这回呀，你就讲讲在职场中受过的委屈，越凄惨越好，把你那个前领导啊骂个狗血淋头。我说没问题，这个我能讲。各位朋友，我这辈子唯一一段正经上班的经历就是在知乎。哎呀，知乎的朋友啊，大气啊，跟我说没事儿，你就讲你那些真实经历，喜剧的奥义是冒犯，我们懂。给我感动坏了，真的，我头一次见到这么通情达理的客户，咔咔一顿写好几千字。交上去之后，知乎的人说，那个咱们商量一下，你这回能不能先主要冒犯一下别人呢？我说行啊，喜剧的奥义是冒犯，但是冒犯的奥义是谁不在骂谁，你不能指着客户鼻子骂，是吧？所以呀、我今天就只能讲一讲那些不在场的客户了。当然了，知乎的朋友们也不要太开心，因为总有一天别的客户也会让我讲一段脱口秀。其实我在知乎待挺好的，刚才都是开玩笑的啊，千万不要当真。知乎的朋友说啊，让我今天讲一讲那个职场黑话。黑话我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吧，耳熟能详。黑话嘛，黑化肥挥发会发黑。我思考了一下啊，就啥叫职场黑话呢？就是委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领导说，哎，你这个人呐特别耿直。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情商是真的低。最近呢，有很多甲方来找我写脱口秀，而且从来不告诉我具体需求，就说你随便写，你先写出来我们看。朋友们，这在职场就是一种黑话。随便写的意思不是你写什么都行，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不行。每次我写完稿子，我就特别怕几个小时之后甲方问我在吗。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因为在吗这代表没有好事。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方说在吗，我说在呀，他说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写完了之后呢，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他一般都咋说呢？他说啊，你这个稿子呀整体挺好的，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那你这个整体它好在哪儿呢？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我说哪句？他说就是那句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说这样吧，

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我好知道怎么改。客户说行，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最好是5秒钟就有一个笑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人坐在这儿，以5秒一次的频率发出哈哈哈的声音。那个不叫笑点，叫笑喘。我还问甲方，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甲方说啊，我们要求也不高，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能上热搜就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李雪琴殴打甲方。其实我就不太明白我们在职场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啊？你说人鲁迅先生100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推广了100多年，你们这话越讲越黑。哎呀，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因为我特别懒嘛，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3个字。你比如我说做烤鸭，我家这个智能家电啊，一听马上就明白。要是你说烦请各厨电之间相互配合，处理一下李雪琴女士想吃烤鸭的需求，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从而进一步提升李雪琴女士的用户体验。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很疑惑哈，为什么我突然提到智能家电呢？因为这里是一个植入广告，海尔三翼鸟，懒人的智慧选择，让我懒得理直气壮。海尔三翼鸟记得给我打钱啊，刚才鼓掌这些托儿也都打点。有人说啊，说黑话呀是高情商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你说好歹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最近呢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两句好话中间夹一句不好的话，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就比如说，哎，你最近项目带得挺好，就是有点爱迟到，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就很委婉，是吧？好死不死，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三明治谈话法了，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李雪琴，你今天挺好看的，你看你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你一天寻思啥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带没带脑子来？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走吧。我也具体说不出来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但你就感觉啊，薄皮儿大馅儿的呢。而且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哎呀，那里面的员工可腻歪了。亲爱的，你看一下这个。宝贝，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我就感觉你看这个公司挺刺激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咋回事啊？他们说你看你还是新来的不懂，现在都这样，在职场上你叫的越亲密越好，能够改善工作氛围啊，不会让人误会的。我一听我说那我明白了。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发到群里，艾特了一下他们的老板，宝贝，稿子看一下。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直到有一次他们老板发红包了，大家夸夸抢，抢完之后发一排，谢谢爸爸。我说啊，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但是慢慢的，就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因为确实挺好用的，我并且把它灵活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你比如说我妈贾女士老催我结婚，我就跟她说，亲爱的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走流程。我说贾女士二婚了嘛，来问我意见，我就跟她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

0: 谢谢大家，我是略喜。
1: 欢声笑语过后，咱们静下心来品味传统曲艺的厚重韵味。说起京韵大鼓呢，骆玉笙先生的作品堪称一绝。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骆玉笙先生演绎的京韵大鼓连环记选段，婉转唱腔，铿锵鼓点，诉说三国经典故事，尽显国粹风采。

一曲古书道尽千古风云，一段旋律抚慰世间心绪，热闹过后归于平静，最后呢，让我们在新编国乐二泉映月中感受婉转深沉的国风旋律，沉淀心绪，享受这份独有的安然与治愈。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来聊一聊营养丰富的鹅蛋。鹅蛋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蛋类，却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甚至在市场上也难觅踪影。那与鸡蛋、鸭蛋相比，鹅蛋的存在感为什么低了很多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禽蛋产量3563万吨，其中鸡蛋就占了2839万吨，鸭蛋又占了剩下的大头，鹅蛋在内的其他蛋类就寥寥无几了。为什么鹅蛋很少有人卖，也很少有人吃呢？这背后啊，既有鹅蛋自身的特点，也有市场供需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揭开鹅蛋冷门背后的原因，看看这种看似普通的蛋类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鹅蛋卖得少呢？这是因为啊，鹅妈妈天生不是产蛋的能手。关于家禽下蛋的频率，有句话说，一天鸡，两天鸭，三天鹅。养过鸡鸭的人都知道，母鸡几乎是全年无休的下蛋，而鹅每隔2-3天才下一次蛋，还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一般9月开始陆续下蛋，次年的5-6月份停产，一年才能下几十颗。除了产蛋少，更让养殖户头疼的是养鹅成本高。这是因为鹅的生长周期长，养殖空间需求大，饭量也大，养殖成本高。鹅妈妈少，产蛋量又小，还挑日子下蛋，注定了鹅蛋难以大规模的生产。第二呢，就是存储运输都是难题。鹅蛋的蛋壳厚度比鸡蛋和鸭蛋都要厚，但看似坚固，实则脆弱。现在专门为鹅蛋设计的保鲜包装和冷链设备太少，很多商家只能凑合用鸡蛋的物流方案。鹅蛋的个头比鸡蛋大3倍，装满一箱后，底层的蛋要承受上面几十斤的压力，普通鸡蛋的塑料托根本扛不住，稍微颠簸就会碎一片。不仅破损率高，鹅蛋

蛋的保存时间还短，这是由于蛋壳气孔粗大，存放时水分流失更快，不如鸡蛋耐储存。那为什么鹅蛋很少有人吃呢？其实除了市面上鹅蛋

量。第二，腥味重。鹅通常生活在水边，会吃些水草和水生植物等，这些成分在代谢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具有腥味的物质。另外，鹅蛋的脂肪含量高，气味会更丰富，所以接受的人觉得香，不接受的人觉得腥。此外，鹅蛋蛋白质的紧实，蛋黄颗粒感明显，如果没控制好火候，就会变得粗糙难消化。第三，价格劝退大多数。当鸡蛋的单价还在一元以内的时候，鹅蛋已经卖到了每个8到15元。更扎心的是，多数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花10倍价钱买个差不多的东西，图啥？有朋友要问了，鹅蛋的营养高，虽然又贵，口感又有点差，但是呀，值得吃。不过还有人说，蛋类的营养都差不多，没必要花高价买鹅蛋，到底哪种说法更对呢？在对比了鹅蛋和其他蛋类的营养，鹅蛋的营养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蛋不饱和脂肪酸高，有益于心血管健康。鹅蛋的脂肪酸中有一半以上都是蛋不饱和脂肪酸，接近橄榄油的比例，可以帮助身体升高好胆固醇含量，降低坏胆固醇含量，对心血管的健康有好处。第二，硒和维生素 E 高。硒和维生素 E 都是食物中优秀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对器官的伤害。在几种蛋中，鹅蛋的硒含量最高，每100克含有27.24微克，是鸡蛋的2倍。单颗鹅蛋可提供每日硒需求的40%。这种抗氧化喂食对甲状腺功能和免疫力至关重要。鹅蛋整体的维生素 E 虽然不算高，但蛋黄中的含量爆表，每100克含有95.7毫克，远高于鸡蛋黄和鸭蛋黄。第三，铁含量丰富。除了上面的这些营养，鹅蛋的铁含量也比其他的蛋类要高，每100克含有4.1毫克的铁，比猪牛羊肉还要高。但实际上，蛋类含有卵黄高磷蛋白，会影响铁的吸收，而且蛋类的铁大多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本来就不高，所以基于以上2点，鹅蛋的铁虽高，但不是补铁的好来源。第四，整体营养丰富，在蛋类里并不突出。和其他的蛋类相比，鹅蛋有自己的营养优势，不过更多的成分在常见蛋类中垫底。因为脂肪含量高，所以热量会高一些，蛋白质、维生素 A、钙的含量比其他蛋类略逊一筹。另外，鹅蛋的胆固醇确实比其他蛋类高，100克鹅蛋中含有704毫克的胆固醇。虽然对健康人群来说，饮食中的胆固醇并不会直接导致血胆固醇升高，适量的食用蛋类也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但对于血胆固醇已经异常的朋友来说啊，还是要注意。总的来说，鹅蛋营养丰富，在常见的蛋类家族中整体呈现优势突出但综合营养不占优的特点。如果您真的想解锁这枚蛋中的巨无霸，不妨啊从挑选开始。第一，挑选4原则，看价格。鹅蛋的成本高，不同地区的市场价3到15元不等，低于3元1枚的情况就需要谨慎了。摇和颠，内部的蛋液饱满不晃动，放手里掂掂重量，选择大小相同但更重的那枚。较重的鹅蛋通常更新鲜，因为新鲜的鹅蛋内部水分含量较高，重量呢也就相对重。看外表，选择蛋壳完整无裂缝、表面光滑的鹅蛋，优质的鹅蛋壳色泽自然，没有斑点或异常的颜色。闻味道，带着青草香和淡淡的腥味，没有异味。第二就是去腥烹饪法，如果你嫌鹅蛋的腥味大，其实可以通过烹调的方式气味掩盖来优化。气味掩盖，烹调的时候和味道霸气的食材来组合，比如煎蛋饼时混入韭菜碎或者香椿。去腥料酒，米酒、料酒、白醋等，利用挥发或腥味物质分解来减少腥味。烹调方式，可以炒菜或者白煮蛋后蘸料，蘸辣椒粉、椒盐、生抽、汁料都可以。第三，储存的小技巧，买来后呢，一定不要清洗鹅蛋，否则会破坏气孔，增加细菌污染。为了避免污染其他食物延长保质期，

可以放到食品密封袋里冷藏，可存放一个月。尽管鹅蛋的营养丰富，口味独特，但它始终未能像鸡蛋或鸭蛋一样成为餐桌上的常客。然而，对于追求新鲜感和独特风味的人来说，鹅蛋未尝不是一种值得尝试的美味。或许随着人们对食物多样性的追求和烹饪方式的创新，鹅蛋未来也有机会走出冷门，重新被更多人认识和喜爱。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很旺自己的说话方式。你是一个喜欢与自己对话的人吗？有人也许会说是，有人会说不是。但事实上，我们与自己的对话发生在时时刻刻，它有时影响着我们的行动，有时是脑海中的左右互搏，有时是自我劝慰，有时是抽象的呐喊。不过你知道吗？我们与自己的对话方式不但左右了我们的行动，还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心理学中有一个自我对话的概念，有研究证明，自我对话在人们的心理健康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类型的自我对话对大脑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当自我对话更多地表达支持性内容时，个体的焦虑水平会有效地下降，会更善于做决策。而当自我对话呈现消极模式时，人的焦虑抑郁水平会上升，也会影响我们的独立决策能力。种种迹象表明，语言对我们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大。一些自我对话中惯性的用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格模式产生不小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在与自己对话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用上应该这个词，比如这次考试我应该考得更好一点，我今天早晨不应该迟到等。但事实上，应该和不应该的背后潜藏着一丝对自己对他人的否定意味，比如我不应该迟到背后的意思就是我做了错误的事情，我应该考得更好的背后就是我没有做到。但是生活中的大部分事件往往只是值得优化，不至于被否定。换个说法，往往会让我们更加的自信。比如将我不应该迟到替换为我可以到得更早一点，将我可以考得更好替换为我的成绩还有进步的余地等。当你用正面的陈述替换掉应该，也就去掉了自我对话中的部分消极暗示以及自我否定的意味，这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积极。第二，我们可以多用朴实接近事情本质的词进行描述。语言有的时候是一种天然的陷阱，有些我们惯常使用的词对我们的心灵起着一些难以察觉的暗示作用。比如我们常说的刷题，将普通的做题当成了一种停不下来的机械性动作，讲求大量反复，所以提起来的时候就会感到有压力。再比如跑项目，跑这个字天然带有一种急迫和高压感，让人觉得时间紧任务重，诱发焦虑。还有形容内在环境的抗压，把压力当成一种需要去对抗的存在，说一个人抗压力不行，其意思就是对其能力的否认。神经语言学研究表明，词语不仅承载意义，还能激活大脑的情绪反应区，尤其是带有负面色彩的词汇，能够诱发人更强烈的注意和情绪反应。相反，如果我们将这类象征着程度和强度的暗示去掉，用更加朴实并接近本质的方法去描述任务，反而可以让我们的焦虑反应和负面情绪下降。比如将刷题还原为做题，将跑项目回归为做项目，将抗压描述为应对压力或者管理情绪，你会发现使用理性化用词之后，任务回归了本质，面对很多事情的压力感变小了，对于完成任务的抗拒心理也变轻了。避免刻板用词。刻板用词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贴标签，它会强化一些不合理的自我认知，设定自我能力边界。比如我天生内向会让人主动回避社交场景，丧失成长的机会，我很笨会让人丧失学习的热情，削弱自我的潜能。此外，标签带来的自我设限还会削弱行动动力，比如我不擅长学习会让人放弃尝试新的学习方法，我体力差会让人主动规避需要运动的场合。理性的情绪行为疗法认为，我们不能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挫折，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于这些挫折的看法，进而控制从这些想法而来的情绪，也就是要限制自己的非理性认知。贴标签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认知，它会通过一系列复杂反应影响着我们的人格模式。
所以与其在社交场合胆怯归因为我天生内向，不如实事求是地告诉自己，我在这次的社交中没有发挥好。将考试失利归因为我不擅长学习，不如直接对自己说我没发挥好。勇敢地承担责任，学会利用理性叙述，剥离幻象，直面事实的本质，是让自己变好的第一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陵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射后神明劝虎丢闪开道路，不要阻挡队伍护驾，影响天子封禅太岳。虎丢可不管你封禅不封禅，我叫小易出来见我，我问问他为什么扣押我三名官员。神明是连哄带吓唬，最后说，你让开道路，叫我们队伍过去，我保证叫小易后半晌去向你道歉。虎丢听完刚想答应，可是马上又反悔了，不行，神明，我不是不信服你，我派人找他多次，小易他都不来，你说话他能听吗？神明说，我说话是不管用，可天子帝舜的话他得听啊。第一，他们俩是朋友，当初你去汶水找小易，小易和帝舜在一起，他们很熟。现在帝舜是天子了，天子是命，哪个敢不听，不听就杀头之罪。哎呀，我没见过什么帝舜，是你说的，我冲你说，我要让开道路，小易不来怎么办？这神明一想啊，先把他糊弄走再说吧，如果小易不来呀，怎么办？我自己去掉射后的封号，我到居山千人洞听你驱使。虎丢听这话好开心喽，好啊，我听你一次，先把我的三个人放了，我这押着小易三个人我也放了，好，你先放人，我马上告诉小易去。来人呐，居山的人退出2里地，在左边山坡呢安营扎寨。虎丢这么一喊，这些人动作真快啊，立刻刷拉闪开道路。神明回来见丈夫，任少义的大军这才顺利的通过到了山顶。有月令等人没见到虞舜， 忙问陛下什么时候能到啊？哦，陛下有些事情去办，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准回来，你们不必挂念。这边呢，神明单独把有约令小易找出来，把虎丢找他的事儿跟他说了一遍。哎，你是不是把人家的人给扣押了？事后啊，我不扣不行啊，我怕他们回去跟虎丢一说，他那个脾气你也知道，我怕惹乱子。你这么做呀，乱子更大了。我看虎丢没有什么恶意，就是和你夫妻之间的关系，别因为你们的原因给封禅大典造成影响。那怎么办呢？赶快去给他赔礼道歉，说好的呗。另外把扣押的三个女人快给放了。哎呀，我脱不开身呐，这边太忙了，我不去。啊，神明急了，下午你必须去，你要不去我的封号都没了，得给他当奴隶。然后把他做保的事情一说，小易为难了。这边这么忙，我要走了，这边这事儿谁办呢？有我呢，你快去吧。哎，有约令知道事情闹大了，赶紧去虎丢的帐去请罪。虎丢一看神明说话算数，见到丈夫这气儿啊消了一半。哎，你怎么才来呀？哎呀，我真太忙了。忙？哼，有什么忙的？小易是赔礼道歉下跪呀，我就不用说了，反正虎丢啊没脾气了。两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矛盾，说了会儿话，夫妻言归于好。从这天起，小易每天白天忙着，晚上就过来与虎丢同居，两个人恩爱有加。这天的晚上就没走，虎丢就问丈夫，封禅大典的筹备事儿怎么样了？有月令一一跟他介绍，最后说道，随大顺登封的事情。这虎丢听到这儿，像小孩一样高兴地说，嗯，我要伴随天子上山，我骑着大象，叫他们给我打着冬天来后的大旗，哎，你说好不好？小易说，我的夫人呐，你千万别这样。
10: 咋了？
9: 咋了？你想啊，天子大顺乘马车，你骑大象，你比陛下高一丈，那哪行啊？
10: 哎，
9: 对啊，不能比天子还威风，那咋办呢？你们换一下啊，你骑马叫陛下丞相啊。虎丢想一想，哎，你看这么行不行？我把带来的四头大象就给帝舜驾车，我呢，骑另一头象伴驾上山。我看其他地方也有骑象的，他们能骑，我就不能骑呀、啊。我也想骑，也行。另外，你那杆什么冬天来后大旗可不能扛出去啊！
10: 怎么不能扛啊？
9: 哎呀！这来后是谁封的？
10: 我自己封的。
9: 有自己封自己的后吗？你要造反呢？
10: 那谁叫你叫有月令了？你当官就不理我了，我一生气，你有月令，我来后比你大，看你还敢小瞧我吗？
9: 哎呀，谁敢小瞧你呀？我这有月令是天子封的，你那是自己封的，不行。
10: 哟，那我怎么能当上后呢？
9: 你得做点善事，有功劳，再报与圣上，天子同意才行。哦，还这么麻烦呢？
10: 行行行，
9: 只要是你以后不离开我，你说啥我都听。
10: 好啊。
9: 有约令小易也高兴，没成想我这夫人真给面子，我把四头大象弄来了。回头咱们再说，大顺和伯阳来到泰山。大顺没有直接去见有约令，原因是要看自己的恩人，去见风雨谷。见着没有呢？
10: 见着了。
9: 风雨谷好像有预感似的，早在屋里啊煮茶等待。于顺一

0: 一见风雨谷，立即跪下，顺再谢风老前辈救命之恩。哟，风雨谷抬头一看是于顺，吓坏了，扑通一声也跪下了。哎呀，圣上大德，天护地佑啊，岂是老朽所为，圣上如此我担当不起，快起来起来。伯阳把风雨谷扶起来，于顺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还一个人在这里居住啊？哈哈，哪儿啊，自从那件事之后我就搬到山下去住了。那你为什么今天还在这儿啊？
1: 我在等你呢。我听说您东巡封禅泰山，估计这几天就到了，所以我天天在此等候。在这儿呢，一是为了见陛下一面，另外就是先祖那个密洞有圣上保护，有传承了，我从此就放心了。明天我就要把这木屋拆掉，到山下定居。
0: 于顺听完这番话，久久看着风雨谷，前辈办事有始有终，真义师也。我再问件事，大白猿回来没有？风雨谷听到这儿，难过的摇摇头。从上次救了我们，他算报了恩了，再不见了，不知死活。我呀，老能梦着他。哦哦哦，上次多亏大白猿救了我们，可在山坡上为他修座坟，我要永远记住他。
1: 好啊，好好好，上次我就说你有天子之位，可不是我慧眼识人呢，我看人就准。
0: 老前辈，承蒙错爱，尧帝错爱，和天下臣民们信任，其实我无才无德，真不够。
1: 哎，不不不，你要不够谁还够啊，快别说这些了。
0: 就这样两个人谈了一夜，第二天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风雨谷。于顺领人回到灵台与众人见面。书中暗表，当于顺离开泰山的时候，曾告诉有月令给风雨谷盖房子，准备些东西，让他老人家颐养天年。回头再说于顺，见着有月令之后，他告诉小易把我的老朋友都给我找来，我要跟他们好好谈谈，什么汶口的邹大牛啊，还有神明、伯阳、东不兹、方回、小星天、游户，还有大罗以及灵台的巫师等等，反正啊，都聚在一起，大家谈天说地，有说有笑。于顺乐得前仰后合呀。话锋一转，小易拉到正题上了。陛下，你还记得居山的虎丢吗？
2: 记得呀，不是你的夫人吗？
0: 是他。听说陛下封禅泰山，他非常高兴，送给您呢四头大象，让您登封的时候坐四象路车。于顺一听乐了，好啊，四象拉车比四马的车要好多了。哎呀，谢谢他。还有什么？哎，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哎，我们是老朋友了，虎丢又救过我们，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你知道虎丢任性，自己呀封了个冬天来后，你说还做了个旗，他想打着旗是不是不合适？哦，于顺明白了。他想了想，虎丢当初救过我们，又很仗义，送给我们大象做仪仗，来仪管理的非常好，别看是女子，男的都不如他。想的这点点头，好啊，就封他冬天来后，这等于啊转正了。小易高兴啊，赶紧替虎丢谢恩。于顺问小星天游户，现在蚩尤陵那边怎么样？游户说现在平静了，没事了，你放心吧。他们只谈到半夜方才散去。登封的吉日啊是定在2月21，到了20日的晚上，小易报告说

九州藩国的诸侯伯牧，所有参加封禅太岳的人全部到齐，就连呢三苗丹朱都派人来了。呵，这山前山后山左山右，热闹极了，从来没有这样。21日封禅，20日三更子时黑过隆冬呢，参加仪式人就起来喽，一齐聚在了山前，各按方位站好，等到天明吉时，队伍从灵台明堂出发，伴随天子直奔山门。这阵儿啊，帝舜赶紧沐浴更衣，头戴帝冠，身穿王服。这王服啊，上身是玄色，下身是熏色，代表苍天大地。众人欢呼着簇拥于舜上了备好的四象路车。此时雄鸡三唱，天光大亮，风薄清晨，雨湿洒道，号角长鸣啊，大队人马启程了，这是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众多其中一杆天子大旗上书帝舜东风，队伍啊缓缓前进，后边队伍依令跟随。于舜坐在象车上，往周围看了看，听了听，吹锣号的人不停地按命令变换曲调，周围几十里地内外赶来关胜的乡民，一个个兴高采烈，穿着新衣服，女子插花带朵，男子都是头戴牛首，脖子上挂着豹尾，各民族各部落都依照自己参加盛典的风俗装扮起来，观看封禅大队。前队啊人马前进，走出十里路了，后边队伍还没动地方，人太多了，这队伍啊隐没在山中弯弯曲曲，形成巨蟒长龙。于舜高坐在象车上，左有蛟龙护驾，又有凤鸟伴行，鬼神跟在后边缓缓前进。怎么还有凤鸟鬼神呢？这些都是人扮的，好嘛，这边是人喊马嘶，那边是各举利刃，旁边是载歌载舞，这登山仪式太壮观了，人兽共浴，神鬼一图啊。简短截说，大队人马接近山门，众人保护舜到达祭山坛，也叫辽坛。这辽坛设在山头平坦高地上，封禅大典是从这里正式开始。伯夷喊了一声，登峰开始。于舜下了车，举着火点燃了山坛上放的干柴，这个仪式有个名叫做柴祭。大家看着火苗子突突突突突着起来了，白烟滚滚直冲霄汉。就在这么功夫，突然下了一阵毛毛细雨，也就下了十分钟，接着就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了。紧接着泰山的天空中出现了奇异的景象。什么景象啊？出现一个巨大的七彩光环，七种颜色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霎时间人群爆发一阵欢呼声，出现灵光了，是宝光圣光，天降祥瑞。你说怪不怪？于舜封禅，哎，山上出现了彩虹。伯夷一看大喜，泰山呈现祥瑞，正是登峰吉时，喊了一声吉时到。再看众人陪着于舜一起上山，这回上山的人可不多了，只有什么诸侯啊、伯呀、牧啊，四方有月令紧紧跟随，其他人没资格，都在山下等候。小义和邹大牛在登山的沿途派重兵把守，直到顶峰，有告诉

0: 石猛虎、石敢当两个人把守山门，不许闲杂人尾随上山，以确保天子安全。接近午时，虞舜登上泰顶，这可不是我瞎编的，这是有记载的。竹书纪年记载的是帝尧74年，虞舜开始巡视四方诸侯的首次东封泰山之事。虞舜带领申侯众人向极顶走去，马上就要祭天封台了。此时虞舜感慨万千呐、想我30岁时自己贸然登上极顶俯视天下，下山后差点没被人以私自登上极顶时图谋不轨为由给处死。哎，世事变迁呐、转眼过了3年，今天我竟然以帝王之身，在万众的拥戴下，在极顶行祭天登封大礼。哎，人这一生啊，是很难想到上哪去，都干什么，将来如何。就在这阵儿，伯夷过来低声说，陛下，午时已到，封司可以开始了。所说的封司大典是说祭天仪式，因为在岱岭祭天叫封，在山下祭地叫禅。虞舜静了静心，看了看在封台上的柴火，点点头。只见伯夷清了清嗓音，大声宣诵祭词，最后一句是帝舜立感天灵啊。说着将火把递给了虞舜，虞舜接过火把望天拜了3拜，点燃坛上的柴火，司机人把准备好的礼品抛入柴火中，虞舜由对祭坛拜几拜，然后站起，大家跟着哗都跪下了，非常虔诚啊。这是虞舜念祭天词，这个祭天词挺长，念完之后把它刻在玉板上，放在石匣中，密藏在泰山之中。虞舜在泰山之巅祭天之后，又望祭山川，对仙农仙蚕雷公风伯雨师江河名山又一一拜过，这才算结束。然后下山休息一日，第3天才转回到泰山前，到了驻地，又和大家商量封天禅地的事儿。封天完了，禅地还没进行呢。大家想在云云之山禅祭的事儿，就在这阵儿，岱南大嚷爽进来了。他给虞舜呢做了一盆鱼羹，这鱼不是一般鱼，是赤鳞鱼，是泰山一绝呀。一看汤中的鱼啊，紫背血腹，中间夹着一条金黄色的鳞带，亮晶晶的，闪着光泽，非常好看。他尝了一口，鲜美无比，又让给群臣分食，大家说好，真鲜呐。虞舜突然想起自己的恩人，来人，陛下，你盛一碗鱼羹给我戴大叔送去，一路上别洒了啊。是，侍从盛了一大碗，捧着给小夸父送过来。小夸父没有跟着上山祭天，考虑他年纪大了，登山上下几十里怕身体受不了，所以虞舜不让他去，叫他好好休息。小夸父这么多年一直跟着虞舜在一起呀、形同父子，一天见不着虞舜心里就无着无落的。虞舜上山之后，当天小夸父就在门前一直盼到天黑，没见虞舜返回，第二天仍没见到踪影。今天小夸父一大早就站在门口等着，盼呐、看呐、还没见虞舜的影子，老头难过了。难道他当了天子就把我忘了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徐文彪表露身份，就把话说明了：你母亲徐氏，那么我也姓徐。这周景龙一听呢，心中当下一惊啊！啊，难道说？徐文彪抢言回答：“不错，你母徐氏正是我的姑母。”你说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这周景龙呢，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在这儿能碰见自己的表哥。那位说：“这徐文彪说的是真的吗？”那还有假？这徐文彪是周景龙母亲的侄子，提起他来可能还没什么名字，但是提起他父亲，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父亲正是当年梁山108将中赫赫有名的金枪手徐宁。这徐宁在征方腊的时候，在杭州被毒箭射伤，最终死于秀州。但是呢，临死之前把他徐家的枪谱交给了夫人袁氏，嘱咐他照顾好年幼的儿子文彪，以后练好武艺能够抵挡一方。徐文彪后来呢，就开了个致远镖局。这镖局名起的特别好啊，致远，多远的镖我都敢走。结果前段时间就收到消息，在京城中自己姑母一家被惨遭灭门，不过自己这表弟周顺、周景龙和徐母俩人被一股大风刮走了。他开始以为这就是说书的编的，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这来股神风把人刮跑了？他不相信。可是今天在路旁，他一眼就认出了周顺、周景龙。哎，虽然说周景龙对他不熟悉，但是小时候母亲带他到京中看望过姑母，因为这身份特殊啊，不便于露面，所以都是暗中进入周府的。在暗处呢，也看过周景龙。 觉得自己这表弟真是一表堂堂，结果哥俩没成想今天在这儿碰面了。徐文彪表露身份，周景龙一听当时就痛哭流涕呀，抱着徐文彪就哭起来。徐文彪赶紧问，你快说说你到底怎么从京中逃出来的呀，有传言说你被大风刮出来的，还有你怎么到这儿了呀，你要去哪儿啊？这时节周景龙不再隐瞒，哎呀表哥呀，我真是一言难尽呐。他边哭边和徐文彪说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还真是被神风刮跑的。结果我本来去济宁城去找我未来岳父，结果没想到啊，他设下毒计要逼我自尽。我逃出来后想去太平镇找到自己的母亲，他把这番话全都跟徐文彪说了。徐文彪一听是怒往心头撞，恶向胆边生，什么这个老不死的这个梁世泰还有那个梁衮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行了表弟，别的咱不说，本来我想先去见我姑母大人，现在也别去了，咱掉头直接奔往济宁，杀入梁府取这老贼的性命。这徐文彪是说干就干，这可给这周景龙吓了一跳，紧忙就拦着，哎呀大哥你这性子太急了，咱俩要去梁府那是飞蛾扑火呀，我一点功夫不会，你说你自己进去咱不是白送吗？就算你武艺高强架不住人家人多呀，官府如果一包围那更没好，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哥俩先到太平镇看看我的娘亲去。徐文彪一听那也对啊，自己杀进去保不齐就出现意外，只好他日再做打算。那就赶紧拉过马的缰绳，和周景龙翻身上马，这就打马赶往太平镇。咱们书说简短，很快到了太平镇刘员外府外，徐文彪拴好马，公子是迈步走进大门，这家人都认识了啊，这回来了。其实也没走多久，就一天的光景，二人是直接来到书房，见到了母亲。这俩人一进屋之后，徐母看着徐文彪就感觉有点面熟，因为这老太太呀有点老花眼，没认出来徐文彪啊，自己侄子都没认出来。他先问周景龙，儿啊你到这济宁城中见到你岳父了怎么样啊？周景龙是长叹一声，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讲给他娘听。徐母一听浑身气得直发抖啊，这真是势利眼，没想到这家人家能做出这种事来。老太太气得要下地，非要拉着周景龙赶往济宁城，要到梁府去讨个公道，去说道说道。老太太是真来气了，这边徐文彪紧忙劝自己的姑母，哎呀姑母你就别动气了，现在你们俩要一到城门口就会被抓住。这老太太一听带了这年轻人叫自己姑母，哎，这老太太当时就一愣，啊你管我叫什么呀？嗨姑母啊，我是你的侄儿徐文彪啊。说完话徐文彪当场跪倒给姑母磕了个头，老太太紧忙把他拽起来， 眯缝着眼睛仔细看了徐文彪半天，突然间老太太是一声嚎啕，抱着徐文彪就哭起来。徐文彪这边也落下泪来。哎呀，这娘俩哭了半晌，这方才止住啊。徐母拉着徐文彪的手，激动地说：“侄儿啊，你怎么来到这儿了呢？”“嗨，姑母啊，我也是无意中碰见我这个兄弟的，这也是老天安排咱们娘几个见面呢。什么也别说了，这就到我的家中去。”几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这时候啊，刘员外打外边进来，因为有下人向刘员外禀报，说咱们收留的那对叫花子母子啊，人家找着亲戚了，那亲戚来头还不小，是济宁城中致远镖局的镖师啊，人家开镖局子的，你快去看看吧。就这样，刘秉忠刘员外从大门走进来，一见徐教师，这就赶忙上前施礼。徐文彪呢，也立刻还礼。刘员外一看，这下好了，人家一家团圆了。哎呀，我这一直行善积德，没成想，还真做了一件好事啊！人家找着亲戚了。他就赶忙请徐文彪到里屋用茶。徐文彪一摆手：“啊，员外别客气了，这是我的姑母和表弟，在此住了不少日子，实在是打扰了。我这儿有点银子，您呢，别见外，把它收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9: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0: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4: 上课，
15: 起立。
16: 老师好。
1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0: 老师，我家也是，
21: 我家也是。
1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2: 对，
1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余波强调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书记余波检查山区防汛工作，强调从严从实从细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推进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主题，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锚定首善标准，抓实抓细各项保护工作，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当天，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首先来到大庄科段长城，步行至3号叠台，查看了长城本体修缮情况，了解了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总体情况。随后，全国先进工作者、区文物局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围绕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做专题辅导报告。于海宽从长城的历史、延庆长城保护和传承、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的实践等方面，详细讲解了延庆境内长城的始建背景、历史脉络和我区长城修缮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2024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2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沿着保护、传承、利用3条脉络接续努力，久久为功，不断擦亮长城金名片，谱写出新时代长城工作的壮丽篇章。余波强调要抓实系统保护，奋力筑牢长城守护根基，把牢定盘星，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的重要嘱托，将长城保护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署要求，绘好路线图，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推进全区长城保护3年行动计划，立足长城资源全域分布特点，统筹推动保护布局全域延伸，资源加

价值全面盘活，织密防护网，压实区、乡镇、村三级管护链条，建强专业队伍、保护员、志愿巡查力量，开展思想引导与知识宣传，

0: 护文物原貌，严格落实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稳步推进修缮修复工程，持续筑牢砖石长城抢险加固成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整治，确保长城本体安全稳固，风貌完整永续，善用科技手段，深化科技加文物保护融合路径，活用前沿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余波强调，要抓实活化赋能，奋力释放长城时代价值，以示范引领打造延庆样板，系统总结提炼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关键标准和跨学科协作模式，形成标准化体系，打造长城修缮保护延庆样板，以提质升级塑造文化地标，纵深推进长城文化带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依托中国长城博物馆提质升级，全面提升片区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打造北京长城文化核心区展示窗口，以多元赋能释放时代价值，持续办好长城文化节、长城诗会、长城音乐会、长城文化论坛，创新长城家融合业态，带动沿线村民增收致富，不断放大长城文化品牌价值和综合效益。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深入我区部分重点点位，围绕维护首都安全能力建设，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提升，检查山区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对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千方百计、多措并举，从严从实从细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养老机构是防汛重点场所，余波来到大庄科夕阳红养老服务中心，检查了防汛预案制定、物资储备、人员转移演练、三级包保责任制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结合老年群体特点，针对性明晰责任，完善预案，排除隐患，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有效预警响应、转移避险。做好村庄防洪减灾工作是夯实基层防汛防线的关键举措。余波来到永宁镇王家堡村，查看高地堡垒建设，了解村庄防洪减灾一村一图、防汛应急装备箱、卫星通讯设备、预警校应设备、避险转移台帐制定、应急抢险救援人员配备等防汛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统筹镇村两级力量，理顺指挥体系，建强抢险队伍，配齐应急物资，凝聚协同联动的防汛工作合力。在正在施工的小张家口河河道治理工程项目现场，余波查看了项目施工情况，要求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抓紧推进项目建设，为筑牢防汛屏障提供有力支撑。余波在检查时强调，要立足实操，推动防汛工作机制执行到位，紧扣汛期形势和地区特点，对现有防汛责任体系、管理办法、工作流程进行再梳理、再优化，切实提升制度要求的可行性、适配性和针对性，动态调整完善，着力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全域防汛工作体系，推动各项防汛举措更接地气、更具实效，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精准调配基层防汛工作力量，择优选派熟悉汛情、精通业务、经验丰富的干部驻守一线、扎根岗位，要坚持实策，保障防汛设施设备易用、管用、好用，统筹考虑基层值守人员、抢险队伍操作能力和山区村民等重点人群的避险使用需求。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

0: 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他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他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 妈妈，你太棒了！
2: 这孩子。
0: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3: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3: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4: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3: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5: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6: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8: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9: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0: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1: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2: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1集。
18: 韩夏春让大伙儿停下，周云给地轱辘车轮子上尿了一泡尿，以消除车子行走的声音。可已经迟了，此前地轱辘车的响声坏了事儿。仿佛是一刹那，哨兵就带着地方民团闻声猛追过来。韩夏春匆忙扫视一下，这里是一处平坦的地带，四周毫无遮掩，无险可守，只有道旁半人高的臭蒿可以藏身。仓促间，几人不约而同伏在蒿草丛中，

0: 周云、严子俊用步枪对准枪声传来的方向，吴子山、韩夏春握枪在手，四人严阵以待。韩夏春仔细观察后小声道：
1: 王瑞、王龙，你们赶紧走吧，好生回去照看好父母和家人。
0: 王瑞、王龙犹豫一下，韩夏春又道：
1: 吴警官，你辛苦了，你们仨儿一同撤吧，护送好你俩表弟。
0: 砸他的脚步声逼近，刺眼的手电光隔着蒿草晃动，不断打在他们脸上，引得飞蛾、蚂蚱等不断在人脸上扑动。脚步声和民团头目的喝令声像波浪一样压迫而来。
2: 我不走，我保护倪伯伯呀，和这伙子狗日的干一仗。
0: 吴子山压低声音，语气坚决。倪本人的声音透出颤音来：
3: 你走，不走，你的美我不说了。
1: 小吴，咱这乡俗你又不是不懂，媒婆婆吃得油活活，你得请大来见你倪伯伯嘛。
2: 呀，我咋把这一条给忘了？那你们保护好倪伯伯，我这就去叫我达带上见面礼来见我倪伯伯。
0: 说着将自行车隐藏好，吴子山拉起王瑞、王龙朝斜刺里一个岔道跑去，手电光立即捕捉，紧咬住他们仨不放。一瞬间，几十个团丁如马群似的从韩夏春等四人头顶的草丛里跑过，追向吴子山、王瑞、王龙。敌人边追边放着枪远去了，消失在去往泾阳的平坳里。大家都惊出一身冷汗，倪百人刚才隐蔽时蒿草戳进了脖子上的伤口，现在疼得牙齿大战，大汗淋漓。大家迅速将担架置于轱辘车车厢内，扶倪百人平躺在担架上。周云在前一边警戒一边拉车，严子俊一边推车一边在后面警戒，韩夏春自己推着自行车小跑着殿后。大伙儿齐心协力，加紧沿着康家店的村道急进。估摸跑了十来里路，道旁大椿树后传来两声异样的咕咕咕咕的不咕声，韩夏春忙放慢脚步学叫咕咕咕咕。轱辘车也慢下来，大家焦急地等待暗号。片刻，道旁又传来不咕声，韩夏春激动道：
1: 等到了，等到了。
0: 很快草丛里跳出两个人，大伙儿紧紧握手。韩夏春道：
1: 有情况，同志，咱们快走。
0: 那两人踢下周云、严子俊，周云和严子俊分别持枪，一前一后专心警戒。大家精神振奋，继续疾行。月亮穿过云层，将礼泉大地照得如同白昼，黄米帮帮唱的抒情的曲调激励着这个精干的战斗小分队。一会儿听到倪百人均匀的鼾声，大家不禁开心地笑出声来，笑声随着麦浪和着麦香传得很远很远。鸡叫二遍时分，倪百人被安全送达礼泉县康家店景泰家。在村口等了将近一夜的景泰急步迎上前，紧紧握住倪百人的手，激动地小声道：
4: 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这位百姓之王关中正大先生盼到家里。
5: 对，您这里就是我的新家，我这就又回家喽。
0: 韩夏春吩咐大家做好警戒，用担架迅速将倪百人抬向景泰家。为迷惑敌人，韩夏春派严子俊将地轱辘车空车径直朝康家店西边的渔村推去，又让人将去往景泰家的自行车车辙扫掉。到家时，金黄的油糕和热腾腾的米汤已端上炕来，景泰媳妇儿的凉菜拌得很可口。倪百人边吃边夸赞道：
5: 哎，就凭这样好的菜，我也得来您这住住呀。但是根据我对咱周边农村的了解，估计你家娃娃老人也吃不了这么好。

0: 景泰媳妇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却流下泪来。年景不好，大家都是粗茶淡饭，还饿着肚子呢，尤其到这青黄不接的麦收前，景泰忙打圆场：
1: 先生放心，新麦已快到场畔，困难马上可以缓解。
0: 你把人早听得放下了筷子，大家都愣住了。景泰媳妇儿忙道：
2: 饭都做熟了，不吃这么热的天儿，到明早就发霉不能吃了。
0: 大家纷纷劝尼泊人用餐，尼泊人却开口要来笔墨纸砚，写下四个大字：幸福人家。景泰激动道：
1: 呀，倪先生，您这字儿就跟金条一样，小弟受之有愧啊。
3: 啊，应当的应当的，我这四个字专意写给你的，当不了前使，因为他转送不了别人。
0: 倪本人边说边将落款和题赠语写上，大家都笑起来，倪本人也笑起来，却不料脖子上的伤口渗出血来。景泰媳妇儿忙出去拔回几根嫩嫩的灰灰草，捏得流出绿水来，先用灰灰草清洗两遍伤口，再把已经捏为烂泥的灰灰草直接敷在伤口上，然后用纱布轻轻缠一圈。尼泊人顿感伤痛轻松了许多，看着灯下如花似玉的景泰媳妇儿，真诚道：
3: 弟妹人才好，茶饭好，手上又麻利，我再不敢夸你嘞。
0: 说着笑起来，大家都又开心地笑了。此时在咸阳警局的黄子红辗转反侧，惶惶不能成眠。他恐惧地意识到，冥冥之中有一只巨大无朋、强壮有力的手在帮助甘大逃脱他的控制。也许面对这样一只手，世界上再强大的武装、再强大的专制体制也会显得无能。至于这只手是什么，这股力量是什么，他还不能确知。是王离，是蓝芝儿，是齐天翼、胡志坚。胡志坚今天都不在，不光今天，很多时候都不在。那一定是那些老百姓不见的。今天百姓包围王家的时候，自己还趁乱去王离家搜查了两遍，终是一无所得。对，那么这只巨大无朋、强壮有力的手必定是天了。想到这里，他能感觉到自己嘴角泛起了嘲讽的笑。不用讲，老师虽然赢得了民心，也为各政党所争夺，但还没有神奇到让天帮他。黄子红想来想去，想得头疼眼花腰发疼，口干舌燥，不断喝水，不断憋尿，起了好几次夜，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连忙打开第二个锦囊，细软的淡黄色绸子上写着娟秀的红色小楷：与百姓之王斗，要依靠百姓。看罢，他脑子一片迷茫，觉得这次锦囊的内容不是很对味呀。迷茫之后又隐约明白起来，莫非昨天乃至这段时间自己是败给了广大的老百姓，民心相背，至关重大。可是他心里极端抵触这个想法。
4: 走到今天，我竭力驱驰，心里焦悴，甚至牺牲了亲人，我容易吗？我有错吗？
0: 黄子红在心里反复发问，更何况按照锦囊里的意思，自己今后还得依靠那些泥腿子，那我几十年念书参军战斗不都白干了？到头来自己所带的荷枪实弹的警察，动员的众多武装力量都派不上用场，还得去靠那些整天跟庄稼打交道的农村人。他觉得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看来锦囊里的意思得慢慢揣摩。 但无论怎么费解，你还得立即照这个意思去办。他觉得头更疼了，而且越发大起来。再说王瑞、王龙、吴子山仨人年轻力壮，矫健如兽，折腾民团跟玩似的。实际上他们并不想彻底甩掉尾巴，而是诚心将他们远远地引开，绕了一大圈，直到经过马勺沟圈时，他们才果断甩开了尾巴。吴子山告别两位表弟，沿北面小麦地边的官道独自朝家去了，兴冲冲地准备向父母禀明求婚大事。王瑞、王龙两兄弟又故意在村外多绕了几个弯，待返回西寨村时，天已大亮，兄弟俩快速朝家赶去。远远见家门外有一大一小两只北山狼朝院门方向张望着，两只狼都大张着嘴，舌头如血，流出如线般撕扯不断的咸水来。王瑞大喝一声，顺手从道旁柴落垛上抽出个笋子鞭杆追了过去。王龙弯腰拾起几只料浆石，用力扔向狼，狼一一躲过石头，狡猾而专注地瞅着他俩越来越近。见俩勇猛小伙气势不可挡的样子，便突的一下跑得无影无踪。兄弟俩走进门前，发现家里烧门大开，门槛上有血迹，两人心下一惊。王龙失声哭道：
5: 啊，妈呀！
0: 穿堂入室，顿觉天旋地转。厨房孤窑里，父母被杀死在炕上，血衣湿透，喷出腥气。王瑞洞房里，媳妇儿被杀死在地上，身上一丝不挂，下体红肿，惨不忍睹。四下找寻，暂时没有发现11岁的弟弟。兄弟俩悲痛欲绝，双双坐在地上，又觉危险在背，便强忍悲伤起身，准备将三具尸体拉入地道封存起来。王瑞先将媳妇用布单卷起扛到地道里，却发现了小弟的尸体。弟弟是逃到地道后被杀的，他一下子瘫软在地道里起不了身，待王龙找到才将他拉起。王龙哭泣道：
5: 哥，眼泪报不了我们的仇，咱们离家吧，远走他乡，亲自报仇，十年不晚。
0: 兄弟俩将亲人的四具尸体封存在地道里，牲畜活物土地树木等交代给邻居，在各个门上落了锁，拿着泥百人的百年好合书法，洒泪离开了生养他们近20年的故乡。黎明时分，泥百人在景泰夫妇的炕上睡着了，不久就被伤口疼醒，强撑着。景泰睡在旁边，知道他伤口疼，就问：
1: 哥，灰灰草管事不大啊？
3: 关键里面是铁家伙，能感觉到子弹在里面的部位好像有变化。
1: 你别动，我想办法。
0: 景泰说着起身下地，开门出去了。一会儿，韩夏春带着一位玲珑俏丽的姑娘进来，是护士罗丽丽，省立医院大夫赵景汉的女朋友。她是马兰方面早已安排好前来为泥百人诊治的，昨晚就来到景泰家，睡在左侧的孤窑里。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罗丽丽给泥百人仔细检查处理，发现伤口已经感染，流着浑浊的脓水，看得韩夏春如疼在自己身上。罗丽丽灰心地说：
6: 没办法，你想，一连10天的精神高度紧张，东躲西藏，五处乱撞，子弹没有游走到咽喉气管已经是万幸了。
0: 罗丽丽给泥百人打了破伤风针，泥百人稍稍安静下来，大家一起到罗丽丽住的窑洞商议进一步医治的办法。罗丽丽一针见血道：
6: 我看转移是最根本的办法，这样躲躲闪闪开展不了手术，后果堪忧。
7: 说得对，是这么回事，得好好医治一下了。
0: 韩夏春赞同。雨后的清晨分外惬意，咸阳警察局院子里的空气清新，几只斑鸠在枣树枝头跳来跳去，寻机给窝里的斑鸠宝宝喂虫子吃，一跳一落之间将桃花弄得簌簌而下，直灌进树下散步的黄子红和齐天意的脖子。黄子红缩着头翘笑着，很享受似的，一会儿又偏头看着齐天意问，
6: 让我猜猜你在参与甘大的事。
7: 这还用猜，谁让他是我甘大嘞？
6: 说得太好了，好像在骂我，我活该被架在火上烤。可你说说我有错吗？
0: 终于有了与妻子探讨甘大的好机会，齐天意忙说，
7: 子红你……
0: 黄子红并不想让泥百人的话题继续，他打断丈夫的话说，
6: 这么说你的中统身份也不该是秘密了？
7: 我也不得活着嘛，捉个公事混口饭吃，这不费解吧？
6: 当然，我也不希望你在社会上一直飘着。
7: 谢谢。你好像没休息好。
6: 客气，大而言之，中统军统是一家，都属于党国，我们可以放心了，今晚就住一起吧。
0: 齐天意大窘，正欲细说时听到汽车喇叭声，一辆警车驶进院子，焦少成、胡志坚押着陈家傲来了。陈家傲带着手肘瞥到齐天意时眼露畏怯，齐天意暗自吃惊，表面却很镇定。本来啊，早饭已经准备就绪，可焦少成一来不许开饭，他吩咐咸阳警察局杜局长召集紧急会议，将黄子红、胡志坚、齐天意以及局里的人都叫到大会议室，让黄子红、胡志坚、齐天意以及咸阳局警察局局长、副局长坐前排，其他人坐后排，他和陈家傲坐对面。他面无表情地瞅着大伙，却对陈家傲说，
8: 老陈，前面一排除了女干将黄总指挥外你都不陌生，不仅不陌生，而且可以说还很熟悉。现在你要放心地说出来，是对面的哪一位给你发的那个电报？
0: 陈家傲经过这段时间折腾，眼神涣散，早乱了分寸。胡志坚担心地瞅着他，他揉揉眼睛，瞅瞅胡志坚，又瞅瞅齐天意，再转向其他人，目光最终又回到胡志坚身上。焦少成催问，
8: 老陈，胡志坚发没发过电报给你？
0: 陈家傲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胡志坚气愤地说，
9: 焦厅长，我警告你，你这是诱导性询问，还有凭什么指认的对象就把你排除在外？
8: 咋，诱导性审问怎么了？你以为你现在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9: 焦少成，我还就告诉你，中统的事情还轮不上一个家庭关系混乱的人指手画脚。
0: 焦少成闻之，隔着桌子直冲向胡志坚，把桌子带倒了下去。胡志坚也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起身撕挖向焦少成，两人差点打起来，旁边人忙拉住他俩。齐天意及时将胡志坚拉出了会议室，为防止战火再起，杜局长忙安排开饭。早饭分成两摊，杜局长在会议室里陪焦少成、黄子红等吃饭，副局长陪胡志坚和大伙进食堂用餐。为缓和气氛，并巴结副厅长焦少成，局里还特意弄来了新上市的甜瓜、杏子等水果和山鸡、麋鹿等野味上桌，早餐很丰富，大家心情逐渐好起来。焦少成不断开着黄子红的玩笑，并问，
8: 嘿嘿嘿，小黄指挥，为何如此憔悴啊？该不是

0: 和你那位不懂女人心的丈夫，为了分割睡梦中的财物，给闹心的吧？
1: 大家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他就解释道：最近西京市某机关新婚夫妇，丈夫午睡时梦到自己得了百两黄金，就兴奋地告诉妻子。夫妻俩放下所有事情，合计着该如何分这一百两黄金。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
18: 下班了，怎么走？
19: 我呀，
1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0: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去。

0: 只要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呢。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最美都奥城是文明城，也是生态城，
1: 更是人民群众的幸福城。
2: 共谱美丽延庆新篇章，同绘最美都奥城新图景。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东奥城。首先来关注一线纪实板块。
4: 何其有幸，我们生活在新时代的中国，生活在安全又幸福的最美东奥之城。但是你知道吗，这份安稳的背后是无数人默默的坚守，延庆的地震工作者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你可能会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远，但是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和毁灭性极强，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延庆的地震工作者常年坚守在地震监测、预警、科普以及应急防御的一线，守护着最美东奥城的安全。
3: 嵩山地震监测站藏在延庆深山之中，汩汩流淌的温泉看似寻常，却是捕捉地壳活动的天然传感器。今年57岁的高春海常年与山泉和仪器为伴，扎根山野，紧盯数据，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
5: 我叫高春海，从2009年来上班，一数得亲手做才能往上报，往局里报，他们再往北京市报。因为机器离不开人，要停电了，停时间长了再来电，你还得给它从启动才能收住数。
3: 高春海扎根这座小小监测站，每天取水实验记录上报，简单的流程重复了10余年，远离城区，交通不便成为了这里的工作常态。
5: 一般一个礼拜回去了，回家之前都把数据都做好，搁这儿到33路骑车，到延庆再倒925，半天吧。第二天早起再骑道过来，起早5、6点、7、8点做数，这个2、3天下去取回水，弄灌点喝的水，早起一顿，晚上4、5点一顿，就一天两顿饭，没有了单位给打电话，他们会往上买，就怕下雪，没一下雪就时间长了，不通车就得多时半个月吧，照样到冬天拉上点大白菜，天天吃大白菜，大白菜能隔着萝卜土豆，这都能隔住，这也成了我第二个家。这么多年就怕一出问题，我本身就打算搁山里出来，到这大山里还一样，希望我的数据平平淡淡，数据不要波动太大，希望家乡平平安安的。
6: 地下流体，对这地震很好的这个预报作用。地下流体一般都包括这个。有气了、水了和油了，咱们通过这水监测水里边这个微量元素的变化，就能够了解到那个地下它的运动情况。咱们这现在监测的是个动，动是什么？

0: 就是惰性气体，比较稳定，它不一般不受别的影响，它受地下运动，这个地质运动它影响，所以咱们就通过它监测这个预报地震。咱们延庆这是一个盆地，盆地前咱们有一个主要的断裂带，就是咱们延庆盆地北缘断裂带，它是有泉出来，就证明它是地下是不完整的，它是有裂缝的。咱们山前面有张祥那边有村叫胡家营，这也有断裂带，就叫唐子庙胡家营断裂带。
1: 早在1000多年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对这处温泉有所记载。现如今，这处温泉也成为首都地下流体监测网络当中的重要一环。
0: 利用这个泉，咱们就搞这个地震监测。从90年到99年的监测，这个数据，这个有异常的表现的，一共有43次，有23次跟那个地震都有相应地震有对应，那个有20次没有这个地震对应，但是只有8次的。那个地震咱们这边这个监测没有这个异常反应，准确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1: 从古籍记载的天然泉眼到专业的地震监测点位，松山地震监测站凭借优越的地质条件成为首都地下流体监测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数十年来，监测项目不断丰富，观测技术也在持续升级，
0: 都主要是人工监测，后来就是这个科技发展了，发展有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地震监测好些都是在这个比较偏远的地区，这环境比较恶劣，后来就发展这种自动监测，测量以后通过这网络传到这个太阳中心。
1: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延庆地震监测工作不断发展，从最初简单的地下水观测逐步搭建起多维度全覆盖的监测防护网络。
0: 咱们延庆的地震观测从1968年就开始了，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监测这个打口井，后来到1970到1973年，这是咱们前区设了21个地震监测点，主要是观测那个地下水，还有这个那土地电。到1975年，咱们延庆县成立了那叫地震办公室。那时候因为1976年唐山地震的原因，这是在全国都掀起了群测群防的热潮。那么地震监测一种是前兆的，前兆就是为了地震预报用的，另一种手段就是这个强震监测，还有地震预警，全国都建了一个地震预警网，地震预警就是在各地就放了好多仪器，像咱们延庆也很多。现在咱们延庆的监测主要是由4个方面吧，第一是松山地震监测站有前兆的，有观测这个水动水拱，还有气动气拱、二氧化碳，也有那个地震预警的台，也有个强震台。这个是海多山地震监测站为了提高这个场馆的安全性，就做这个监测用的，就在这儿建着一个这个地震，就是海多山地震监测站。还有一个网就是二氧化碳断层器，二氧化碳，这就是咱们这几个二氧化碳那个所在位置点位，这是它的观测数据，它正常变化比较平稳的，通过这个资料异常，就是预报地震用的。另一个网络就是属于群测群防的，就是在这个地震之前有好多动物它都有异常表现，所以这个咱们也把它作为一个地震这个前兆的一种观测手段，也建了一个网，建了一个叫地震宏观观测网。为了提升这延庆区的监测能力，咱们北京市地震局从国家申请项目，就是加密这个地震监测吧。咱们全区这个强震观测的那个点位非常多，40-50个，这就是其中一个监测点。地下的震动情况，它这个仪器能接收到它自己这个点位的地震动的强度情况，通过电波传播到那个信息中心，信息中心就能够计算出来这个地震到不同点位的这个时间。就是因为咱们有这么多这个比较密集的这个，就是说间距5到10公里的这个地震预警监测台，就通过它计算得来的咱们这个预警信息，就是为咱们万一地震发生之后咱们紧急避险发挥作用的。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科普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推进松山地震科普基地建设，发挥文旅研学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推进宣传工作发展，不断创新宣传手段。科普宣传作为党建业务融合点，不断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下一步还将

0: 继续密织基层防震网络，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与各乡镇街道的沟通合作，定期开展防震减灾宣传和应急疏散演练，持续加强多部门联防联动和应急响应能力，推动我区防震减灾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

寒雨枯干的梦，咬牙逼上痛难受，太耐心为你守候，临时被世阳望转身，荒无人地大约。

爱反了风向，同住也像。

0: 原本一站式完成的施工内容被拆分多次施工，不仅影响居民们的正常生活，更让大家对改造工程的施工质量充满顾虑。
1: 装下去窗户的改完了，但是现在后续改造的乱七八糟的，现在我们又重新改，出问题了。就是它窗户里塞不到窗根跟前，然后那个我的卫生间那个浴盆安装，每次来你浴盆跟马桶，你说移到工序就完的。 然后给你今天来装个马桶，明天再装浴盆，反正几次得一万不停的约，已经严重影响了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2: 我因为你们的疏忽太不专业了，来先干啥后干啥，啥都不知道。到第二天干啥不知道，一问不知道。
3: 6月24号，记者来到韩庄子4里4号楼。

0: 地走访，在现场记者看到楼栋外立面已搭设脚手架，外围全覆盖绿色安全防护网，工人正在开展外墙保温施工。走进李先生家中，记者注意到西侧窗户并没有紧贴窗台大理石台面进行安装，整体向外偏移，落在了外侧窗台上。李先生表示，
1: 这个施工出现这种失误，我们都理解，都配合着。这个老旧改造是政府工程嘛，我们都理解这个东西，利国利民的好事嘛，我们全力配合。将近一个月就在这儿，他们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到后来实在没辙，例如10点跟你说，你12点人在不在？我说大家都上班呢。不可能在什么时候随时配合你。
0: 李先生家所在的单元是整栋楼最先启动改造的单元，居民们始终全力配合旧改工程，也理解施工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但无序施工、反复停工返工，让其他住户也开始担忧后续改造进度。居民们直言，
1: 影响人家正常生活，这已经40天了，你这上厕所上不了，社区那有个集中上厕所的，洗不了澡。你像这么的天，整栋楼，楼上那个阿姨已经在外面租房子住了47天。住宾馆，大热天你不能做饭，不能洗澡。
2: 对对对，谁愿意在外边住啊？
0: 记者了解到，韩庄子4里4号楼产权单位为中铁六局集团枫桥桥梁有限公司，现场旧改施工单位为中铁六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针对居民反映的种种问题，记者联系到了施工单位中铁六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回复说，
3: 施工改造前在小区公示了施工方案、材料样板，施工方案中有详细的改造项目内容和施工作业流程。同时按改造单元分类，以每6户为一组建立住户施工监理专属微信群。我们提前一天把改造内容在群里发布告知居民。我们也设立了居民接待中心，公示了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后续居民朋友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随时联系我们。在入户施工前，均和每一户居民沟通到位，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进户施工。上下水改造工序繁杂，涉及拆改、替凿、防水、换管、贴砖、包封管道、吊顶等工种，不同专业采用不同工种工人，按施工工序施工属于正常安排，是建筑企业必须遵守的法则，也是保证工程质量、对广大住户履约承诺的必要保证。
0: 公司同时表示，后续将针对居民反馈的问题优化施工方案，细化施工管理，全力提速提质，保障改造工作有序推进。
3: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增配施工力量，同时做好与居民朋友的沟通，消除居民的疑虑与误会，力争早日完成项目建设，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同时也真诚欢迎广大居民朋友的监督，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好，使项目顺利高效推进。
0: 属地看单街道办也回应，将持续发挥属地监管协调服务作用，搭建多方沟通桥梁，全程跟进项目推进，全力保障民生改造工程平稳落地。
4: 一方面是协助产权单位和施工单位对居民做好改造政策解读、民意沟通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会第一时间受理响应居民日常诉求及投诉，及时为产权单位、施工单位、居民搭建沟通桥梁。最后我们也会严格履行监督提醒职责，督促产权单位及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保障改造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实办好。
0: 民生工程贵在民心，重在精细，老旧改造最终的落脚点是让居民居住更舒心，生活更便利。期待施工方属地部门持续细化施工管理，畅通诉求渠道，用更科学的工序安排，更贴心的服务保障，更严谨的质量把控，补齐现阶段施工短板，让惠民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温暖民心。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0: 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5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9: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9: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1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重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

0: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你这个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3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很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了，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 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8: 33、34，
19: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二零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20: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9: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9: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二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1: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2: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尹力在北京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
1: 青州飞船发布最新在轨试验成果，新款太空冰箱亮相。
2: 昌平区加速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1: 本市发布暴雨雷电山洪灾害、积水内涝等四大黄色预警。
2: 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车站有明代通州古城墙和瓮城遗址。
1: 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启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上午，本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以实际行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尹力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尹力指出，此次获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是近年来首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要真正把榜样的感召力量融入自我锤炼之中，更加奋发有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把学习先进典型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尹力强调，要锚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努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在讲政治、顾大局上走在前、做表率，不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知民意、解民忧上走在前、做表率，深化接诉急办改革，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强作风、树形象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尹力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扎实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的建设工作。会上宣读了市委关于表彰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代表颁奖。
2: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海淀区调研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产业发展。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密集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大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产业创新高地，为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具有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劲动能。殷勇在调研时强调，北京拥有全国最为丰富的人工智能创新资源，最具活力的产业生态和坚实的新型基础设施保障，正着力将人工智能打造为下一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要统筹推进基础大模型与具身智能协同攻关，筑牢软硬件技术底座，全力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发展壮大，鼓励头部企业加大前沿技术研发，中式产线建设与市场拓展投入，依托场景资源优势，让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市有关部门和区要加强政策集成和资源统筹，解决好企业在人才引育、算力供给、上市融资、空间布局、应用场景等方面诉求。
1: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2026年众智大模型开放智算生态协同高级别研讨会昨天举行。北京首座资源工厂一号资源工厂的项目一期日产能已突破1.4万亿资源，半数任务在6秒内完成交付，未来将向日产10万亿资源的远期目标迈进。资源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算力越强，使用成本越低。经开区还推出 AI 20条等专项政策，精准发力，每年安排算力券、模型券、数据券各1亿元，降低企业创新成本。自 AI 20条实施以来，政策兑现金额累计突破1.26亿元。
2: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昨天发布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包括新款太空冰箱在轨试验、模仿蜘蛛粘附太空碎片等。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今年3月30号，青州试验飞船成功发射，目前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件研制正在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飞船正样件将发射，为中国空间站提供上行货物运输服务。
1: 从靶点发现、药物研发到商业化落地，昌平创新药产业集聚区目前已经建立起全链条创新生态。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昌平区正依托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这一核心载体，加速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高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健达九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口服小分子配体实时调控治疗强度，起效快，可滴定剂量，必要时可停药，把基因治疗从不可逆变成可管理。健达九州高级科学家韩永超介绍，中国现在有1000万癫痫患者，其中难治性癫痫患者200万左右。
4: 我们接002管线治疗难治性癫痫的产品，这个是全球首创 ，FDA 的注册临床申请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应该会在今年稍后的几个月会有比较好的消息。
3: 基础研究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转化和工程化在健达九州。产业化配套在生命谷国际精准医学产业园，这种从源头创新到临床转化再到产业配套的闭环，正是健达九州扎根昌平的核心逻辑。
4: 园区也会给很多人支持你，我们产品的生产一定是依托于周边园区的生产能力，这个园区里面比如说北大国际临床的资源，我们可以使用它的一些先进的设备，早期的资金，园区这一块也是会给很大的支持的。
3: 根据国际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有乙肝患者2.5亿人，丁肝患者1200万人。华辉安健品牌战略和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焦丹说，他们开发的中国第一款治疗丁肝药物利贝维塔单抗已经成功上市。
5: 利贝维塔单抗是全球首个病毒性肝炎领域的抗体类药物，也是中国首个获批的丁肝治疗药物，填补了国内治疗空白，真正实现了我国在丁肝治疗领域从0到1的突破，获中国和美国突破性疗法认定。治疗48周，70%的患者实现肝功能复常。
3: 华辉安健公司运营副总裁蔡宝川表示，
6: 丁肝是最严重的一种慢性病毒性肝炎，它显著地加速肝硬化和肝癌的进程。利贝维塔相对于国外的另外一款丁肝药物呢，价格只是相当于它的1/4到1/5。
3: 未来城管委会医药健康产业处二级主任科员史润东介绍，在创新药赛道发展方面，昌平区已形成从基础研究、药物发现、临床前评价、临床试验到产业化落地的完整产业链。全区归上医药健康企业已有356家。
7: 创新药精准医疗企业占比持续上升，创新药领域在研管线超过

99个。创新医疗器械方面，全区累计培育上市创新医疗器械产品33项，占北京市的38%，全国的8%。今年以来新增25张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0: 开手，王女士捏了捏自己的手指指腹。确诊糖尿病四年来，用采血针扎手指采血，用试纸测血糖，就成了她每天的必修课。
1: 想全天的掌握自己的血糖波动，只能是多扎，一天至少五六次。那我有的时候扎的手指头就跟起茧子似的变硬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你可能掌握的血糖也并不全面。你要在外面吃饭，不能带着一个血糖仪在外面在那测，不方便。
0: 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都和王女士一样，有着类似的煎熬。而本次获批上市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可以和现有的监测方式形成互补。
2: 这个呢，我们是可以随时摘戴的。
0: 这款血糖仪的重量只有15克，可以像戴戒指一样戴在手上。上面的屏幕能显示出血糖值。研发方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控糖事业部总经理张碧莹介绍，
2: 戒指的两侧，它一边是发射光的一个光源，一边是接收的传感器。戴在手指上的时候，光源是穿透我们手指的，包括毛细血管还有血管里面的葡萄糖会对这些光源有一个吸收，通过对那个部分的信号进行一个 AI 的分析，然后得出最后的血糖数值的。
0: 这款血糖仪需要每次戴在固定的手指上，
2: 打开我们对应的 APP， 会每隔5分钟更新一次数值，最后形成一个我全天的血糖变化曲线。
0: 而准确性方面，张碧莹表示，
2: 我们家用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指尖血糖仪，一般国标是在5%左右的误差，然后我们的这款产品临床的误差大概是9.2%，它更多是一种补充，不能完全替代有创，尤其是不能替代医院里的精准的大型设备。
0: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现有糖尿病患者已经超过1.4亿。糖尿病本身风险可控，主要健康威胁来源于长期血糖失衡引发的并发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季立农表示，糖尿病并发症可防可控，稳定规律的血糖监测是核心基础。为了让这个优质惠民创新成果早日走向临床，北京市药监局对这款产品的研发、注册、全链条开展了精准帮扶。与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协助企业精准把握审评关注重点。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处处长高飞表示，
3: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0: 市药监局表示，下一步将聚焦产品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环节，实施全链条监管，严把产品质量安全关，切实保障患者用线安全。
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9号19点到今天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5.7毫米，城区平均22.5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区模式口108.1毫米。预计未来两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降雨逐渐结束，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等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截至今天前半夜，本市还有明显雷阵雨天气，全市平均雨量中到大雨。昌平、延庆、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朝阳、海淀等区的局地可达暴雨，降雨具有间歇性，明显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前半夜，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小冰雹。本市目前已经发布暴雨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以及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
5: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的三伏贴将于7月15号开始贴敷，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穴贴，广安门医院院内制剂消喘膏，西苑医院院内制剂补肺咳喘贴纳入今年三伏贴临床用药，可在京市中医药局审核通过的医疗机构中调剂使用。
4: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疾控中心昨天发布中小学生暑期健康提示，夏季是肠道感染高发期，儿童饭前便后、户外玩耍后必须用流动水洗手，揉搓不少于20秒，不购买路边摊凉拌菜和冰镇生食，所有肉食蛋类彻底加热熟透，孩子轻微腹泻可使用口服补液盐补水，切勿盲目用药。暑假是儿童体重快速增长的关键期，超60%中小学生每日运动时长未达标，家长应带

0: 孩子早晚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但注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
1: 新闻广播消息，历经12年等待，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今天起开通运营， A、B 口同步开放。与此同时，周边6条配套道路、公交、共享单车、停车等交通接驳设施基本就绪，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最后一块交通拼图即将补齐。车站内还有明代通州古城墙和瓮城遗址，青砖土墙都是洪武年间的老物件，地上的公园还用 AR 技术能复原城墙原貌。
0: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6月下旬在全市各大公园启幕，艺术季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6大板块，近200项活动将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29号晚上，一场艺术与自然交融的夏日盛宴在国家植物园万盛苑广场上演。北京歌剧舞剧院线上舞蹈同堂盛世，中国杂技团带来杂技情戏对手技巧，来自全市的表演艺术家、公园文艺演出人员为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演出。国家植物园北园管理经营科科长陈宇说，2026公园艺术季期间，他们会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3: 我们准备了5项专题的展览，包括动植物共生展览、热带植物展览、夏日花卉展览，让大家既能欣赏到植物的奇趣，也可以感受到动植物共生的乐趣。同时我们还会有科普和研学活动，包括晚上的万物共生大讲堂、夜探植物园。在7月下旬呢，我们会进行露天电影的展示，周边还会有我们一些文创产品。
2: 香山公园副园长戴亚飞说，这个暑期公园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活动。
4: 我们今年呢计划以茉莉花为主题，搞一些相关的演艺活动、研学活动、亲子活动。香山奇妙夜我们已经延续了11年了，在香山夜晚的时候，我们会让小朋友去观察香山夜间都有哪些昆虫。
2: 今年首都文化科技集团第一次加入到北京市公园艺术季，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说，
5: 我们选定了天坛、紫竹院、玉渊潭还有北京动物园这4座市属的园区，量身打造特色的文化活动，非常注重我参与感、亲民性。我们还推出了100名青年演员公园行的一个公益活动，也组织了青年的文艺从业者走进园林服务市民。
2: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缪祥流介绍，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从上周末就开始举办，将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开展活动。
6: 有静态展览、夜间游览活动、京津冀协同联动等6大板块的活动，特意开发了一些适合青少年参与的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艺术类活动。针对暑期夜晚，北海公园应天星、香山的香山奇妙夜、龙潭的摩天轮之夜、世园公园的暑期消夏季，以及系列的音乐展演、科普研学、文化展览活动。我们这些年呢，一直持续在做公园空间的活化利用，商业空间、文化空间的提升和转型改造，阅读文化空间进入公园了，科普研学空间也进入了公园了，现在正在全力的做一些演绎的新空间的打造，充分利用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空间资源。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到5月，北京市基层卫生预约转诊平台转诊量同比增长37.2%，基层转诊服务效能显著提升。截至6月，全市共有159家上级医院院区上线基层预约转诊平台。
0: 截止到今年5月底，北京市超过48万台特种设备基本实现一台一码全覆盖。这一张小小的数字身份证标志着北京特种设备监管正式迈入数字时代。
1: 天坛公园昨天起同步推出叶子花展与红山文化专题展2个展览，展期将截止到7月8号。本次花展科普园占地3000平方米，其中展出60多个叶子花品种，多款特色新优品种惊艳亮相。北神厨东店开放牛河梁红山文化专题展，周一闭馆。
0: 飞向星海天北街头音乐会百天音乐季近日开启，现场居民用歌声与欢笑点亮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社区的夏日夜晚。从6月到8月，本届天北街头音乐会陆续推出7场主题演出，每一场都设有全民开放麦环节， 让这场街头音乐会充满烟火气与人情味儿。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蜻蜓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5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8: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9: 旧改施工管理混乱，居民盼民生工程提质提速。
10: 太不专业了，来先干啥后干啥，啥都不知道。
9: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老旧小区改造是补齐居住短板、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暖心民生工程。今年五月，丰台区韩庄子4里4号楼老旧改造项目正式开工，针对楼栋外墙、门窗、上下水管网等老旧设施开展全方位升级。然而，项目施工以来，不少居民日常生活受到持续干扰，对改造质量也心生担忧。民生工程如何精细施工、贴心落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11: 丰台区韩庄子4里4号楼建成于1992年，建成至今已有30多年。由于建设年代久远，楼栋长期存在，外墙无保温层，墙面涂层脱落破损，门窗老化，室内外管网锈蚀老化等诸多问题，居住安全存在隐患。今年五月，该楼栋正式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原本盼着居住条件提档升级的居民，却在改造过程中频频遇到糟心事儿。居民李先生说：“
10: 冬天六级带着工人来，他们窗户是包给一个人，上下水这个包管是包给一个人，反正就各个包的工人不一样。
12: 像厨房光拆个橱柜就来了3个工人，第一个工人干干人跑了，第二个工人又干干没人了，又换了3个工人才开来才能干活。有的每次你等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就在全程陪同。
11: 人员流动频繁的同时，施工现场还存在工序无序、标准模糊、返工整改频发等问题。原本一站式完成的施工内容被拆分多次施工，不仅影响居民们的正常生活，更让大家对改造工程的施工质量充满顾虑。
10: 上下水窗户就改完了，但是现在后续改成了乱七八糟的，现在我们也重新改，出问题了，就是它窗户里塞不到窗根跟前，然后那个我的卫生间那个浴盆安装，每次来你浴盆跟马桶，你说一道工序就完的，然后给你今天来装个马桶，明天再装浴盆，反正几次得给他不停的约，已经严重影响了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12: 我因为你们的生活太不专业了，来先干啥后干啥，啥都不知道。到第二天干啥不知道，一问不知道。
11: 6月24号，记者来到韩庄子4里4号楼实地走访，在现场记者看到楼栋外立面已搭设脚手架，外围全覆盖绿色安全防护网，工人正在开展外墙保温施工。走进李先生家中，记者注意到西侧窗户并没有紧贴窗台大理石台面进行安装，整体向外偏移，落在了外侧窗台上。李先生表示，
12: 这个施工你出现这种失误我们都理解，都配合着，这个老旧改造是政府工程嘛，我们都理解这个东西，利国利民的好事嘛，我们全力配合，将近一个月就在这儿，他们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到后来实在没辙，例如10点跟你说你12点人在不在，我说大家都上班呢，不可能是什么时候随时配合你。
11: 李先生家所在的单元是整栋楼最先启动改造的单元，居民们始终全力配合旧改工程，也理解施工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但无序施工、反复停工返工，让其他住户也开始担忧后续改造进度。居民们直言，
12: 影响人家正常生活，这已经40天了，你这上厕所上不了，社区那有个集中上厕所的，洗不了澡，你像这么的天，整栋楼，楼上那个阿姨已经在外面租房子住了47天。住宾馆，大热天你不能做饭，不能洗澡。
13: 对对对，谁愿意在外面住啊？
11: 记者了解到，韩庄子4里4号楼产权单位为中铁六局集团枫桥桥梁有限公司，现场旧改施工单位为中铁六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针对居民反映的种种问题，记者联系到了施工单位中铁六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回复说，
14: 施工改造前在小区公示了施工方案材料样板，施工方案中有详细的改造项目内容和施工作业流程。同时按改造单元分类，以每6户为1组建立住户施工监理专属微信群， 我们提前一天把改造内容在群里发布，告知居民。我们也设立了居民。

0: 接待中心公示了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后续居民朋友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随时联系我们。在入户施工前，均和每一户居民沟通到位，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进户施工。上下水改造工序繁杂，涉及拆改、替凿、防水、换管、贴砖、包封管道、吊顶等工种，不同专业采用不同工种工人，按施工工序施工属于正常安排，是建筑企业必须遵守的法则，也是保证工程质量、对广大住户履约承诺的必要保证。
1: 公司同时表示，后续将针对居民反馈的问题，优化施工方案，细化施工管理，全力提速提质，保障改造工作有序推进。属地看单街道办也回应，将持续发挥属地监管协调服务作用，搭建多方沟通桥梁，全程跟进项目推进，全力保障民生改造工程平稳落地。
2: 一方面是协助产权单位和施工单位对居民做好改造政策解读、民意沟通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会第一时间受理响应居民日常诉求及投诉，及时为产权单位、施工单位、居民搭建沟通桥梁，最后我们也会严格履行监督提醒职责，督促产权单位及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保障改造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实办好。
1: 民生工程贵在民心，重在精细，老旧改造最终的落脚点是让居民居住更舒心，生活更便利。期待施工方属地部门持续细化施工管理，畅通诉求渠道，用更科学的工序安排，更贴心的服务保障，更严谨的质量把控，补齐现阶段施工短板，让惠民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温暖民心。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5: 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4: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0: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1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3: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4: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3: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4: 调频94.4，传递最新时政，
15: 直击社会热点，
14: 关注民意民生。
1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14: 延庆新闻。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余波强调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书记余波检查山区防汛工作，强调从严从实从细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推进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主题，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锚定首善标准，抓实抓细各项保护工作，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当天，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首先来到大庄科段长城，步行至三号敌台，查看了长城本体修缮情况，了解了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总体情况。随后，全国先进工作者、区文物局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围绕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做专题辅导报告。于海宽从长城的历史、延庆长城保护和传承、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的实践等方面，详细讲解了延庆境内长城的始建背景、历史脉络和我区长城修缮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2024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两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沿着保护、传承、利用三条脉络接续努力，久久为功，不断擦亮长城金名片，谱写出新时代长城工作的壮丽篇章。余波强调，要抓实系统保护，奋力筑牢长城守护根基，把牢定盘兴，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的重要嘱托，将长城保护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署要求，绘好路线图，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推进全区长城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立足长城资源全域分布特点，统筹推动保护布局全域延伸，资源价值全面盘活，织密防护网，压实区、乡镇、村三级管护链条，建强专业队伍、保护员、志愿巡查力量，开展思想引导与知识宣传，树牢全区一盘棋保护格局。余波强调，要抓实精细管护，奋力提升长城保护质效，用好数据支撑，以文物四谱普查成果为基础，系统梳理长城资源底数，深挖历史文化价值，以精准数据支撑规划编制、考古研究、文旅开发，持续讲好延庆长城故事，守护文物原貌，严格落实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稳步推进修缮修复工程，持续筑牢砖石长城抢险加固成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整治，确保长城本体安全稳固，风貌完整永续，善用科技手段，深化科技加文物保护融合路径，活用前沿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余波强调，要抓实活化赋能，奋力释放长城时代价值，以示范引领打造延庆样板，系统总结提炼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关键标准和跨学科协作模式，形成标准化体系，打造长城修缮保护延庆样板，以提质升级塑造文化地标，纵深推进长城文化带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依托中国长城博物馆提质升级，全面提升片区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打造北京长城文化核心区展示窗口，以多元赋能释放时代价值，持续办好长城文化节、长城诗会、长城音乐会、长城文化论坛，创新长城加融合业态，带动沿线村民增收致富，不断放大长城文化品牌价值和综合效益。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深入我区部分重点点位，围绕维护首都安全能力建设，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提升，检查山区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对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 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千方百计，多措并举，从严从实从细，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养老机构是防汛重点场所，余波来到大庄科夕阳红养老服务中心，检查了防汛预案制定、物资储备、人员转移演练、三级包保责任制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结合老年群体特点，针对性明晰责任，完善预案，排除隐患，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有效预警响应、转移避险。做好村庄防洪减灾工作是夯实基层防汛防线的关键举措。余波来到永宁镇王家堡村，查看高地堡垒建设，了解村庄防洪减灾一村一图、防汛应急装备箱、卫星通讯设备、预警校应设备、避险转移台帐制定、应急抢险救援人员配备等防汛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统筹镇村两级力量，理顺指挥体系，建强抢险队伍，配齐应急物资，凝聚协同联动的防汛工作合力。在正在施工的小张家口河河道治理工程项目现场，余波查看了项目施工情况，要求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抓紧推进项目建设，为筑牢防汛屏障提供有力支撑。余波在检查时强调，要立足实操，推动防汛工作机制执行到位，紧扣汛期形势和地区特点，对现有防汛责任体系、管理办法、工作流程进行再梳理、再优化，切实提升制度要求的可行性、适配性和针对性，动态调整完善，着力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全域防汛工作体系，推动各项防汛举措更接地气、更具实效，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精准调配基层防汛工作力量，择优选派熟悉汛情、精通业务、经验丰富的干部驻守一线、扎根岗位，要坚持实策，保障防汛设施设备易用、管用、好用，统筹考虑基层值守人员、抢险队伍操作能力和山区村民等重点人群的避险使用需求。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7: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8: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1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0: 它们好可爱呀。
2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9: 嗯，这可不行。
20: 为什么呀？
1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2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2: 生活导航，
23: 生活导航，
2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来聊一聊营养丰富的鹅蛋。 鹅蛋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蛋类，却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甚至在市场上也难觅踪影。那与鸡蛋、鸭蛋相比，鹅蛋的存在感为什么低了很多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

我国禽蛋产量3563万吨，其中鸡蛋就占了2839万吨，鸭蛋又占了剩下的大头，鹅蛋在内的其他蛋类就寥寥无几了。为什么鹅蛋很少有人卖，也很少有人吃呢？这背后啊，既有鹅蛋自身的特点，也有市场供需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揭开鹅蛋冷门背后的原因，看看这种看似普通的蛋类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鹅蛋卖得少呢？这是因为啊，鹅妈妈天生不是产蛋的能手。关于家禽下蛋的频率，有句话说，一天鸡，两天鸭，三天鹅。养过鸡鸭的人都知道，母鸡几乎是全年无休的下蛋，而鹅每隔两三天才下一次蛋，还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一般9月开始陆续下蛋，次年的5、6月份停产，一年才能下几十颗。除了产蛋少，更让养殖户头疼的是养鹅成本高。这是因为鹅的生长周期长，养殖空间需求大，饭量也大，养殖成本高。鹅妈妈少，产蛋量又小，还挑日子下蛋，注定了鹅蛋难以大规模的生产。第二呢，就是存储运输都是难题。鹅蛋的蛋壳厚度比鸡蛋和鸭蛋都要厚，但看似坚固，实则脆弱。现在专门为鹅蛋设计的保鲜包装和冷链设备太少，很多商家只能凑合用鸡蛋的物流方案。鹅蛋的个头比鸡蛋大3倍，装满一箱后，底层的蛋要承受上面几十斤的压力，普通鸡蛋的塑料托根本扛不住，稍微颠簸就会碎一片。不仅破损率高，鹅蛋的保存时间还短，这是由于蛋壳气孔粗大，存放时水分流失更快，不如鸡蛋耐储存。那为什么鹅蛋很少有人吃呢？其实除了市面上鹅蛋少不容易购买外，大家不爱吃鹅蛋呢，主要还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个头太大，单颗鹅蛋的重量相当于3个鸡蛋，煮熟后的鹅蛋蛋黄有个乒乓球大小那么大。对于独居的朋友来说，一顿吃半个嫌麻烦，吃整个又太多。毕竟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建议每天吃40到50克的蛋类，也就是1个鸡蛋的量。第二，腥味重。鹅通常生活在水边，会吃些水草和水生植物等，这些成分在代谢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具有腥味的物质。另外，鹅蛋的脂肪含量高，气味会更丰富，所以接受的人觉得香，不接受的人觉得腥。此外，鹅蛋蛋白质的紧实，蛋黄颗粒感明显，如果没控制好火候，就会变得粗糙难消化。第三，价格劝退大多数。当鸡蛋的单价还在1元以内的时候，鹅蛋已经卖到了每个8到15元。更扎心的是，多数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花10倍价钱买个差不多的东西，图啥？有朋友要问了，鹅蛋的营养高，虽然又贵，口感又有点差，但是呀，值得吃。不过还有人说，蛋类的营养都差不多，没必要花高价买鹅蛋，到底哪种说法更对呢？在对比了鹅蛋和其他蛋类的营养，鹅蛋的营养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蛋不饱和脂肪酸高，有益于心血管健康。鹅蛋的脂肪酸中有1半以上都是蛋不饱和脂肪酸，接近橄榄油的比例，可以帮助身体升高好胆固醇含量，降低坏胆固醇含量，对心血管的健康有好处。第二，硒和维生素 E 高。硒和维生素 E 都是食物中优秀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对器官的伤害。在几种蛋中，鹅蛋的硒含量最高，每100克含有27.24微克，是鸡蛋的2倍。单颗鹅蛋可提供每日硒需求的40%。这种抗氧化喂食对甲状腺功能和免疫力至关重要。鹅蛋整体的维生素 E 虽然不算高，但蛋黄中的含量爆表，每100克含有95.7毫克，远高于鸡蛋黄和鸭蛋黄。第三，铁含量丰富。除了上面的这些营养，鹅蛋的铁含量也比其他的蛋类要高，每100克含有4.1毫克的铁，比猪牛羊肉还要高。但实际上，蛋类含有卵黄高磷蛋白，会影响铁的吸收，而且蛋类的铁大多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本来就不高。

所以基于以上两点，鹅蛋的铁虽高，但不是补铁的好来源。第四，整体营养丰富，在蛋类里并不突出。和其他的蛋类相比，鹅蛋有自己的营养优势，不过更多的成分在常见蛋类中垫底。因为脂肪含量高，所以热量会高一些，蛋白质、维生素 A、 钙的含量比其他蛋类略逊一筹。另外，鹅蛋的胆固醇确实比其他蛋类高，100克鹅蛋中含有704毫克的胆固醇。虽然对健康人群来说，饮食中的胆固醇并不会直接导致血胆固醇升高，适量的食用蛋类也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但对于血胆固醇已经异常的朋友来说啊，还是要注意。总的来说，鹅蛋营养丰富，在常见的蛋类家族中整体呈现优势突出但综合营养不占优的特点。如果您真的想解锁这枚蛋中的巨无霸，不妨啊从挑选开始。第一，挑选四原则，看价格。鹅蛋的成本高，不同地区的市场价3到15元不等，低于3元一枚的情况就需要谨慎了。摇和颠，内部的蛋液饱满不晃动，放手里掂掂重量，选择大小相同但更重的那枚。较重的鹅蛋通常更新鲜，因为新鲜的鹅蛋内部水分含量较高，重量呢也就相对重。看外表，选择蛋壳完整无裂缝、表面光滑的鹅蛋。优质的鹅蛋壳色泽自然，没有斑点或异常的颜色。闻味道，带着青草香和淡淡的腥味，没有异味。第二就是去腥烹饪法，如果你嫌鹅蛋的腥味大，其实可以通过烹调的方式气味掩盖来优化。气味掩盖，烹调的时候和味道霸气的食材来组合，比如煎蛋饼时混入韭菜碎或者香椿。去腥料酒，米酒、料酒、白醋等，利用挥发或腥味物质分解来减少腥味。烹调方式，可以炒菜或者白煮蛋后蘸料，蘸辣椒粉、椒盐、生抽、汁料都可以。第三，储存的小技巧，买来后呢，一定不要清洗鹅蛋，否则会破坏气孔，增加细菌污染。为了避免污染其他食物，延长保质期，可以放到食品密封袋里冷藏，可存放1个月。尽管鹅蛋的营养丰富，口味独特，但它始终未能像鸡蛋或鸭蛋一样成为餐桌上的常客。然而，对于追求新鲜感和独特风味的人来说，鹅蛋未尝不是一种值得尝试的美味。或许随着人们对食物多样性的追求和烹饪方式的创新，鹅蛋未来也有机会走出冷门，重新被更多人认识和喜爱。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很旺自己的说话方式。你是一个喜欢与自己对话的人吗？有人也许会说是，有人会说不是。但事实上，我们与自己的对话发生在时时刻刻，它有时影响着我们的行动，有时是脑海中的左右互搏，有时是自我劝慰，有时是抽象的呐喊。不过你知道吗？我们与自己的对话方式不但左右了我们的行动，还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心理学中有一个自我对话的概念，有研究证明，自我对话在人们的心理健康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类型的自我对话对大脑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当自我对话更多地表达支持性内容时，个体的焦虑水平会有效地下降，会更善于做决策。而当自我对话呈现消极模式时，人的焦虑抑郁水平会上升，也会影响我们的独立决策能力。种种迹象表明，语言对我们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大。一些自我对话中惯性的用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格模式产生不小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在与自己对话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用上应该这个词。比如，这次考试我应该考得更好一点，我今天早晨不应该迟到等。但事实上，应该和不应该的背后，潜藏着一丝对自己、对他人的否定意味。比如，我不应该迟到背后的意思，就是我做了错误的事情。我应该考得更好的背后，就是我没有做到。但是生活中的大部分事件往往只是值得优化，不至于被否定。换个说法，往往会让我们更加的自信。比如将我不应该迟到替换为我可以到得更早一点，将我可以考得更好替换为我的成绩还有进步的余地等。当你用正面的陈述替换掉应该，也就去掉了自我对话中的部分消极暗示以及自我否定的意味，这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积极。第二，我们可以多用朴实接近事情本质的词进行描述。语言有的时候是一种天然的陷阱，有些我们惯常使用的词对我们的心灵起着一些难以察觉的暗示作用。比如我们常说的刷题，将普通的做题当成了一种停不下来的机械性动作，讲求大量反复，所以提起来的时候就会感到有压力。再比如跑项目，跑这个字天然带有一种急迫和高压感，让人觉得时间紧任务重，诱发焦虑。还有形容内在环境的抗压，把压力当成一种需要去对抗的存在，说一个人抗压力不行，其意思就是对其能力的否认。神经语言学研究表明，词语不仅承载意义，还能激活大脑的情绪反应区，尤其是带有负面色彩的词汇，能够诱发人更强烈的注意和情绪反应。相反，如果我们将这类象征着程度和强度的暗示去掉，用更加朴实并接近本质的方法去描述任务，反而可以让我们的焦虑反应和负面情绪下降。比如将刷题还原为做题，将跑项目回归为做项目，将抗

压描述为应对压力或者管理情绪，你会发现使用理性化用词之后，任务回归了本质，面对很多事情的压力感变小了，对于完成任务的抗拒心理也变轻了。避免刻板用词，刻板用词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贴标签，它会强化一些不合理的自我认知，设定自我能力边界。比如我天生内向会让人主动回避社交场景，丧失成长的机会，我很笨会让人丧失学习的热情，削弱自我的潜能。此外，标签带来的自我设限还会削弱行动动力，比如我不擅长学习会让人放弃尝试新的学习方法，我体力差会让人主动规避需要运动的场合。理性的情绪行为疗法认为，我们不能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挫折，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于这些挫折的看法，进而控制从这些想法而来的情绪，也就是要限制自己的非理性认知。贴标签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认知，它会通过一系列复杂反应影响着我们的人格模式。所以与其在社交场合胆怯归因为我天生内向，不如实事求是地告诉自己，我在这次的社交中没有发挥好。将考试失利归因为我不擅长学习，不如直接对自己说我没发挥好。勇敢地承担责任，学会利用理性叙述，剥离幻象，直面事实的本质，是让自己变好的第一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